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的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合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4: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3: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5: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3: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6: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3: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曾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7: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3: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8: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运动气势。
3: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9: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3: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10: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3: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11: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3: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1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2: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贴息。 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13: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觉得挺好的。她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1: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14: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1000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2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15: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16: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7: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18: 5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17: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19: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17: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21: 山非常的青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这边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22: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0: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22: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4: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5: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23: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24: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25: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6: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26: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27: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26: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28: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29: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26: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30: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26: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31: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6: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2: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16: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莫菲，成功夺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 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式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1: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2: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6: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2: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6: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16: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至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4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4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16: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 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八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16: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长，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1: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波起，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2: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将其成立的上某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卡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排布，放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3: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干燥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4: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5: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6: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最新的资讯，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关切。
3: 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获取翻译版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至傍晚5点半拨打131450。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流感季来了，您如何选择？尽早安排预约孩子的疫苗接种，还是等他们生病了打乱计划照顾他们？孩子手臂有点酸，还是孩子肺部感染受苦受累？现在忍一小会儿，还是以后承受更多痛苦？别拿流感冒险，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守护全家健康。五岁以下儿童可免费接种，请访问 betterhealth.week.gov.au/getvaccinated。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秋月的呼救声惊动了迎面过来的一顶利尼官轿，官轿停住了，一位身穿官服的大人下了轿，他拦在路中央，厉声喝道：
3: 住手，你们是何人？
2: 左爷一见官员便有些心虚，但还是故作镇静地解释说：大人别误会，这是我内人，跟我吵架跑了出来，怎么劝也劝不回去。
4: 大人，我不认识这些人。
2: 秋月已经是满脸泪水了，官员心里全明白了，他怒视着三个歹徒：好啊，你们好大的胆子，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活得不耐烦了吧，放开他。黑三儿和柴火无可奈何地松开手，秋月赶紧躲到了官员的身后。左爷见势不妙，立即跳上马车，柴禾举鞭猛抽马屁股，马车转眼之间消失在街道的尽头。官员转身来问秋月：
3: 小姐，你住在哪儿？我送你回去。
2: 就这样，秋月被这位解救危难的官员送回了住处。在回家的路上，秋月得知这位官员就是刑部主事，后来青史留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

0: 那天接近晌午的时候，张山林家的客厅里佣人在给他斟茶，张山林手里拿着个装蝈蝈的葫芦，正凑在耳旁津津有味地听着。林满江急匆匆地走进院子，还没迈进门槛，声音先到了：
1: 掌柜的，事情总算是搞清楚了。
0: 什么事儿啊？张山林的耳朵没有离开葫芦。
1: 考试用纸的事儿啊，咱不能稀里糊涂的让人给抢了行，还不知道是谁干的吧。
0: 张山林的心里还在蝈蝈上，有一搭无一搭的问：谁干的？林满江看了看佣人，上前走了一步，凑在张山林的耳边耳语。张山林挥挥手让佣人退下了。满江啊，茂源斋的掌柜的好像是姓陈吧，这庄虎臣是什么人啊？张山林听着庄虎臣耳熟，可实在又想不起来他是干嘛的。
1: 哎呀，我说掌柜的，在琉璃厂哪有不知道庄虎臣的，虽说他表面上只是茂源斋的大伙计，可实际上茂源斋的经营全靠他了。这么说吧，没有庄虎臣撑着，十个茂源斋也垮了，这个陈掌柜也就是个摆事儿。
0: 张山林把葫芦放下了，他背着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真邪了门了，一副书法帖子就把恭亲王给摆平了。你说是谁的字儿来着？
1: 唐朝怀素的自序帖，不过不是真迹，是宋代的摹本。怀素的真迹存世不多，所以能有个宋代的摹本就很珍贵了。听说王爷就好这个，恭王府里的人说，王爷还说过，若是有怀素的真迹，他宁可用整座恭王府去换。
0: 张山林听到这儿猛地停住脚步。王爷真是这么说的？
1: 我一个书外兄弟在恭王府里当厨子，我是听他说的，想来不会错。
0: 林满江回答得很肯定。张山林眉开眼笑：啊，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呐，怀素的真迹咱有啊。林满江惊呆了。
1: 真的？
0: 随即醒过味儿来，阴沉了好些日子的脸头一回有了笑容。
1: 呀，那太好了，宋珠斋有救了。
0: 你的意思是？林满江说，
1: 咱不会也进贡，只要王爷发句话，考试用纸的买卖还得是咱们独家经营。
0: 张山林笑了。
2: 我说满江啊，你这脑袋简直是榆木疙瘩，要是有座恭王府，那咱还要松竹斋干什么？
0: 林满江挠了挠头看着张山林，
1: 这倒也是啊，不过
0: 张山林可没工夫听下去了，他朝门外喊了一句：
1: 给我备车，
0: 就拿起葫芦向外走。林满江跟了出去。
1: 掌柜的，您要出门
0: 啊？没大事，我和幼林说好了中午去红星楼吃饭啊，那事儿就这么着吧。
2: 张山林自顾自地坐上车走了。
3: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红星楼的雅间金风阁里，杨献基和几个同僚正在用餐，刘光帝坐在他身旁。杨献基和刘光帝在四川曾经共过事，
1: 虽然在官位上杨献基比刘光第高得多，但杨献基欣赏刘光第的为人耿直、光明磊落的个性，俩人私交甚好，算是老朋友了。刘光第为官清廉，通常不参与这类吃酒应酬的事儿。这天是在杨献基的盛邀之下才特意来的。他们正在叙旧，忽然听见对面的雅间里吵吵起来。对面的雅间里，一位穿着镶金边长袍、油光满面的中年胖子把盘子一推，没好气儿地说：“这哪是鸭汤煨出来的，纯粹是蒙事儿。”红星楼的掌柜在一旁忙不迭地陪着不是：“
4: 彭爷，您别着急，我这就让厨子给您重做，按您的口味，味儿浓着点儿。”
1: 说着，掌柜的弯下腰凑到胖子的耳边说：“
4: 您可真是行家，今儿个大厨重感冒起不来炕，徒弟顶的，手艺不到家，您多担待多担待。”
1: 那位彭爷扬起脸，略带得意的瞧着掌柜的：“哼，我说是蒙事儿吧。”“
4: 彭爷，您可别这么大声了。”
1: 掌柜的小心地向外看了看：“那这银子怎么算呢？”
4: 彭爷在银子上从来都不含糊：“哎，您瞧着给，您瞧着给。”“
1: 嗯，有这话就齐了。”彭爷又抬头看了掌柜的一眼，慢条斯理的吩咐：“赶明儿大厨好了，专门给我做一回，南豆腐得是你们红星楼自制的，别拿豆腐店的南豆腐来瞎对付。彭爷我可是品得出来的。”“
4: 哎，您放心放心。”
1: 掌柜的心里说了：“蒙谁我也不敢蒙您呢。”鸭汤也得煨够了时辰，这么说吧，一两个时辰煨出来的汤，那不叫汤，那叫什么你知道？那叫刷锅水。“
4: 哎，是是是，那叫刷锅水。”
1: 掌柜的应酬着又加了一句：“赶明儿我照着十个时辰煨。”心想这下您该满意了吧。哪知彭爷还没完，继续提着要求：“南豆腐上要搁金华火腿末，刀工要精，哎，切碎着点儿，别忘了放上好的香菇。”“
4: 哎，一定照办，大厨做好了我会提前给您通个信儿。”“
1: 我要不在家就直接送到衙门里。”
4: 掌柜的献媚的笑笑：“保证这道菜让您吃到嘴里还是热乎的。”
1: 杨献基看傻了，问刘光第：“这是什么人？怎么这么大的派头啊？”“
4: 哼，咱刑部的人，您的下属，正是在您左侍郎的手下当差。”
1: 刘光第满脸的不屑。另一位同僚接上话茬说：“
4: 他姓王，叫王金鹏，是个书吏。”
1: 杨献基大惑不解：“
4: 在座的至少都是五品以上的官员，他一个小小的书吏竟敢如此放肆，难道他没看到咱们吗？”“
1: 他又没触犯刑律，我们奈何他不得。”刘光第无奈地摇摇头：“
4: 这家伙怎么看着像个富商，与这书吏相比，我这刑部左侍郎倒真显得寒酸了啊。”“
1: 杨兄，可能还有所不知吧。”刘光第放下筷子说：“这京城的小吏可非比寻常啊。有人不是说了吗？京朝官多贫，智不能自存，而吏人则多积资聚义，衣食享用。
4: 赐予王者，以致僭越伪制之事时有发生啊。
1: 可衙门里的小书吏靠什么来聚敛钱财呢？
4: 杨献基看着刘光帝还是感到很诧异。
1: 嗯，书吏虽小，但手中却握有实权呢。
4: 通常衙门里办案子是堂官交给司官，司官交给书吏，由书吏检阅成案，回呈给司官，司官稍加润色，再呈送给堂官。这时候堂官如果不给驳回来，案子就算定了。
1: 杨献基恍然大悟说，啊，原来如此，他们是靠熟悉案例公务，挟着堂官司官放手作奸索贿。
4: 杨兄思维敏捷，不见当年呐。
1: 刘光帝赞许的点点头，
4: 没错，六部衙门每天要办理大量的公务，案牍文书可是堆积如山呢。
1: 在座的又一位同僚接着说，杨大人，大清律例多如牛毛，特别是刑部，不但有大清律，还要熟谙多种名目的例文，像丢失东城门钥匙比照丢失印信处理，这样的例文也有2000条，
4: 您说这么多谁全都能记住啊？
1: 那记不住不就得找这些吏官了吗？
4: 杨献基感叹着说，所以书吏就直立以至官了，真是怪事。
1: 哎，当今的朝廷岂止吏治腐败，我看呢，不变法不足以治其根本。
4: 刘光帝激动起来，一拳砸在了饭桌上。

0: 张山林和张幼林走进了红星楼，门口候着的堂官带着他们径直走向了事先定好的座位上。叔侄俩坐定，堂官送上了菜单，张山林连看都没看一眼，随手就扔在了桌子上。他吩咐堂官道：清蒸鸭子、火腿微冬笋、糟蒸鸭肝、红烧鲍脯，有这四个热菜足矣，冷荤你看着配几样就行了。张山林问侄子：幼林呐，喝什么酒啊？
1: 老规矩，还是莲花白吧。
0: 张幼林不加思索的回答，又追加了一句：
1: 伙计，再给我来份水晶虾饼，两碗甜汤核桃烙，哎，快点上啊。
0: 哎，您二位稍后，说话就上。堂官一溜烟似的小跑着离开了。张山林夸起了张幼林：
1: 嘿，幼林你行啊，瞧你点菜这派头有点爷的意思了。
0: 这就对了，什么是爷？会吃会玩那才是爷。张幼林皱着眉头：
1: 叔，要说论吃喝玩乐，侄子我还差得远呢。
2: 哎，没办法，兜里银子跟不上，我要是像您似的柜上的银子随便吃，我得把京城的名饭庄吃遍了。
1: 哟呵，我这侄子还有点远大抱负，想吃遍京城不难呢。
2: 哎，可你不能什么都吃，你得把各个饭庄的拿手菜挨个尝一遍。这么说吧，随便到了哪个饭庄，你得知道这儿做什么菜拿手，怎么个点法，总不能一开口就点个满汉全席，那不叫爷，那叫冤大头。花费银子是小事，可面儿咱栽不起。
0: 张山林往后拽了拽椅子，翘起了二郎腿：
1: 哎，叔，这里面学问大了，您抽功夫得教教我。别的甭说，就说这点菜吧，这里的水可深了去了。
0: 张山林来了精神：
1: 那是，没有二三十年功夫，你想在京城称爷门儿都没有。
2: 说到点菜，那可不光是为了吃，还有一层表示身份的意思。跑堂的一看，哟，这位爷可是吃过见过的主，蒙不得。
1: 比方说吧，到了正阳楼，你得点小龙蒸蟹、蟹肉酥盒；到了至美斋，你得张嘴就是四座鱼。
2: 什么是四座鱼啊？
1: 红烧鱼头、糖醋瓦块、酱汁中段、糟溜鱼片。
0: 张幼林接过话来：
1: 到了厚德福，您得点铁锅蛋、厚块鱼、核桃腰。
2: 嘿，侄子你行啊，正经是上道了。
1: 不行不行，比起叔您来我还差得远呢。
0: 张幼林一副谦虚好学的样子。堂官上了菜，叔侄俩埋头吃了起来。在他们身后不远处，庄虎臣正在跟原松竹斋的南纸店的长期合作者供货商潘掌柜和另外几个客人吃饭呢。只见庄虎臣举着酒杯说：
3: 潘掌柜，今儿个我心里太高兴了，您答应和茂源斋长期合作，实在是给小店脸呐。我代表我们陈掌柜敬潘掌柜一杯，我先干了。
0: 庄虎臣一饮而尽。
3: 庄先生，不瞒您说，今天我心里还真有点堵得慌。
0: 潘掌柜手里攥着酒杯却没喝。庄虎臣显得很善解人意，他给潘掌柜一边布着菜一边说：
3: 啊，我知道潘掌柜还在为松竹斋的事闹心呢。
4: 是啊，我们潘家和松竹斋合作了几辈子，谁成想今天到了分手的地步，这也是实在没办法。张山林这位爷人是不错，
1: 就是做不了买卖，一而再再而三地欠着款不给，我不能总跟着赔呀。
2: 潘掌柜道出了心里话，啊，那是交情是交情，买卖是买卖，哎，这是两码事儿。
1: 潘掌柜看在老辈子交情的份上已经够宽容的了，若是换个人恐怕早几年就不干了，还能等到现在？
2: 庄虎臣说的是实情。
1: 哎，话是这么说，可哪天真遇见张山林，
2: 哎，潘掌柜说着摇了摇头，
1: 我这脸还真有点拉不下来呀。当年张养山先生和我父亲那可是无话不谈的朋友，谁知道我们这些后人走到今天这个份儿上啊。哎，
2: 庄虎臣感叹道，潘掌柜是个重感情讲义气的人，可生意场上的规矩是铁打的，谁也破不得，大家都不能为例啊。
1: 张山林无意间听到了点什么，他回过头去看到了庄虎臣和潘掌柜，立刻阴沉着脸放下了酒杯。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老爸，有些日子没给你甜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7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通过 Free Tap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 Tap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p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 Tape。
1: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贝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芍药分白赤两类，性情各有侧重，其根茎中藏着芍药苷等活性成分，是自然赋予的调理密码。它曾在古方中配伍成绩，也曾在民间膳食中悄然现身，褪去繁华外衣，化作守护身心的天然好物。那么这种兼具颜值和底蕴的草木，在药用上究竟藏着怎样的精妙机理？它能在食疗中解锁多少滋养妙招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养血柔肝化芍药，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2: 说到芍药，它是中国传统的名花之一，以它绚丽多彩的花朵以及它的花姿，赢得了花中宰相的美誉。在中华文化中，它占有重要的位置，因为它的盛开在五月，所以又称它为五月花神。而唐宋的文人说到芍药，给它起了另外一个名字，叫阑尾春、殿春。什么意思呢？因为五月其他的花都已经凋零了，而芍药迎来了它花季盛开的季节，盛开的芍药自然在五月就成了一个殿后的，所以叫

曾经有一首是这样说到的：一生啼绝画楼东，为子摇黄扫地空，多谢画工怜寂寞，上留芍药殿春风。这首诗展示了芍药低调淡泊谦逊顽强的性格，给芍药一种美的感觉。那在传统的文化中，芍药还有什么寓意呢？其实它有四方面。

曾经在三国的时候，著名的医家华佗，在他的房前屋后，当时种了很多中草药。古代的郎中跟现在的中医大夫是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他们当时不但要开方，还要自己抓药给前来就诊的患者服用，所以他们的那时候都是开完药，在自己的药园里抓一些仙药，有些草药经过加工炮制也一并给患者抓齐来服用。现在的中医大夫只管开方就可以了。华佗在他的房前屋后种了他常用的中草药。有一位他的朋友知道中医大夫喜欢中草药，可别忘了中草药大部分都是花啊草啊

那华佗觉得很奇怪啊。当然他认为他就是芍药，不会有人出现在那儿。可是过了两天又出现这种情况，于是他把这种现象告诉

因为你在日常给前来就医的患者开了一些药，你用到了医院中的其他的一些植物，唯独

而且出现痛经。那华佗给他开了一些药，吃完了效果不好。这夫人一想，我看看这个芍药到底有没有药效呢？既然你说了叶、茎还有花没有什么疗效，我刨出这

居然这个疼痛也止住了，血也没了。当然这只能说是一个传说，但是中医中药基本都是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的发现一些植物的药效，慢慢的总结使用检验，最后

用它干燥的根经过加工炮制来入药的。神农本草经怎么记录这个芍药的呢？是这样说的：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肩肌，寒热疝甲，止痛，利小便，益气。主邪气腹痛，是说外邪跟脏腑之气相斗争的过程出现了腹痛，用芍药可以治。除血痹，这血痹按现在说就远端的血管出现了一些疾病。破肩肌，什么是肩肌呢？就是现在的说的结石，顽固性的便秘出现了大便干结那种情况。寒热疝甲，这个实境就是寒邪与脏腑之气相搏结造成的一些疾病。还有止痛、利小便、益气的作用。在《名医别录》中，芍药说到它的作用有通顺血脉，还有缓中的作用。在《腰胸论》中说到芍药有什么作用呢？说它有治疗腹中绞痛的作用。总而言之，芍药其实有缓急止痛还有养血调肝的作用。张元素说到芍药，他给区分了白芍和赤芍。白补而赤散，白芍也还有泻肝健脾胃的功效。那他总结了芍药的六大功效，哪六大呢？第一个是安脾经，第二个治腹痛，第三个收胃气，第四个止泻痢，第五个和血脉，第六个固凑里，六大功效。所以说历代医家对芍药的认知和论述还是比较多的。那我们先说第一个，在中医临床上使用时间最长、名声最大的一个古方，叫桂枝汤。它来源于哪儿呢？汉代著名医家张仲景写了《伤寒杂病论》，397条，113方。而在这113方中，用到芍药就有33个方了，说明张仲景对芍药的认知和对它的评价是非常之高的。所以说在他的方剂中经常看到芍药的身影。他认为芍药和不同的药物的配伍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比如说它跟甘草配伍就有缓急止痛的作用。什么是缓急止痛啊？比如说现在我在临床上治疗小孩的腹痛，按现在的说叫肠痉挛，中医认为脾胃虚

他跟当归配有养血调肝的作用，他跟枳实大黄配可以治疗顽固性便秘。

还有调和营卫的作用。那咱回头说这桂枝汤由哪几味药组成的呢？它在《伤寒论》中又是怎么论述的呢？《伤寒论》第十二条原文是这样说到的：太阳中风，有外感风寒之邪，阳浮而阴弱。阳浮是指的寸脉浮，阴弱指的是迟脉，是弱的。阳浮者热自发，正邪交争，出现发热；阴弱者汗自出，但阴虚了，阳气也不足了，胃外功能减弱了，就会出现自汗的现象。瑟瑟恶寒，有的人出现恶寒；凄凄恶风，有人怕风；凄凄发热，有人出现发热。还有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这就是它的原文。那桂枝汤到底有什么组成呢？五味中药：桂枝、芍药、生姜、大枣，还有甘草。桂枝跟芍药这个配伍

贴到人体外，驱邪外出。这是有什么作用呢？它就有一个散的作用。而芍药呢，可以敛阴止汗，就不能丢失汗液太多，把外邪清除即止，这才是最好的精妙之处。所以它敛阴止汗，防止散得过多，正气更虚了。所以他们俩配伍作为这个方子的主要的药物。而生姜、大枣温中散寒，健脾和胃，调理中焦，甘草调和诸药，这五味药到现在中医临床大夫还经常治疗败感性疾病。那是桂枝汤后代医家在使用过程中对这评价也是非常高的。比如说《医宗经鉴》里就说到，桂枝汤是仲景群

就有这个今天我们要讲的芍药。那在其他的医家的医案里怎么使用芍药呢？在清末民初有一个医家叫张申雷，说有一个姓张的男士患了什么病呢？胃脘疼呕吐。这张老先生一看，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个人是平素中焦脾胃比较虚弱。那中医讲的脾胃是干什么呢？是管消化吸收的。胃主受纳，脾主运化。胃是接受食物的，脾是消化食物的。由于他脾胃的功能下降了，而出现了什么情况呢？肝持强凌弱，肝欺负到脾胃了。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五行中肝是克脾土的，而当脾胃功能下降了，不能抵御肝对它的侵袭，就容易出现肝郁脾虚的症型。而肝克了脾土，就可能易出现

延长了，水液的代谢不充分了，就会出现水湿内停。而水湿内停呢，从舌苔的表现，苔是白腻的，这个患者脉是弦的，弦脉其实在中医临床上更多是肝出现问题，就是肝气不舒，肝阳上亢，

木香、袍香、小茴香、细辛、郁金等等，这里边就用到了芍药。那用到芍药是为什么呢？这有两个作用。第一个，芍药有缓急止痛的作用，因为这方子里还用到了甘草。刚才我说到了甘草跟芍药，白芍可以缓急止痛。本身这个病人就是胃脘痛吗？把他的胃脘痛通过吃药可以缓解。第二个，芍药还有一个柔肝的作用。肝是什么？肝为刚脏，刚强的刚，就是它经常是属于发火的，因为肝主怒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张山雷张老先生用的这个方子，用的芍药，就是柔肝养血。反过来说，养血柔肝，那让这肝不至于再欺负到脾胃了，让他这种刚强的这种性格得到了缓解。而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其实很多人不会用这个以柔克刚，往往两人容易吵架，什么原因呢？以刚碰刚了。所以以柔克刚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所以这个芍药在张老先生这个医案中就起到了以柔克刚的这个作用，所以让你这个病机肝欺负脾胃的这种功能得到了修复纠正，这个病就好了。2014年的三月的一天，我门诊中来了一位老先生，老伴儿陪着来看病来了。看什么病啊？下肢抽筋儿。这个老先生72岁了，每天晚上11点

一边给准备好的热水袋敷上，另外一边用手按摩，交替使用，往往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才能缓解。这老先生被这个病症折磨了四年了，精神也比较疲惫，长期睡眠不好啊，谁抽筋谁能睡眠。

养血柔肝，第二个健脾疏肝，第三个解瘀，还有清理一些残留的湿热。那中医认为是什么情况呢？这是因为肝血不足，不能濡养筋脉了。那现在很多人说了，这都是缺钙啊，一抽筋就是缺钙啊。但是缺钙有没有呢？有，这老先生这四年也补了好多钙，但是症状一直不缓解。因为这个老先生平时脾气比较急，所以有肝气不舒的表现，用了白芍养血

很多人出现抽筋的这种现象，用白芍来养血柔肝，起到一个调节肝脏功能的作用。芍药作为一味中药，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它作为中品，它有缓急止痛、敛阴止汗、养血调肝的作用。咱们一开始说的张仲景时代，芍药是不分赤芍和白芍的，那到什么时候给分了呢？到了梁代，陶弘景他在一段话中说到了白芍和赤芍，他是这样说的：今出白山、蒋山、茅山最好，白而长大，余处亦有而多赤，赤者小利。什么叫小利啊？就有利小便的作用。所以到这时候，真正的芍药才分了白芍和赤芍，而我们现在临床实际更多的是把白芍跟赤芍分别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

养血调经，敛阴止汗，柔肝止痛，平抑肝阳，用于血虚萎黄、月经不调、自汗盗汗、胁痛、腹痛、四肢挛痛、

在临床上用药是非常广泛的。但是我们去看看赤芍有什么作用呢？赤芍在药典上是这样说的：性味与归经，苦微寒，归肝经，功能与主治，清

其实它的保健食疗价值同样也是非常高的。比如说从芍药的性味归经和主治来看，在临床上保健古人也用过一个名方，这个名方叫什么名字呢？三白汤。它出自哪儿呢？出自医学入门。哪三白呢？白芍、白茯苓、白术，这是古人的一个名方，它有很好的食

而且还可以疏肝、柔肝、敛阴止汗。有些女性出汗过多，尤其更年期的女性，那她敛阴止汗一定有很好作用。第二个，炒白术，这个白术可以用炒的，也可以用生的。炒的作用缓和一些，健脾燥湿，而且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茯苓淡渗利湿，也有抗衰老的作用。最主要，这个茯苓跟白芍还有淡化色斑的作用。女性脸上长了一些黄褐斑或者雀斑，用这个方法就可以有淡斑的作用，淡化这个斑。那怎么用呢？其实每味中药用6克，喝起来煮水，煮完水以后用这个水代茶饮，相当于喝茶一样的。当然每个食疗的方子、保健的用法都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咱们还是讲究辨证论治，这样才能够用药去其副作用，保留它这个养生保健。

这些对于临床上治疗疾病起到了主要的作用。第一个，白芍有抗抑郁的作用。现在临床上生活中焦虑抑郁的人越来越多，那中医从哪儿治呢？一定是从跟情志有关的五脏中来治。第一个就是肝，因为肝主疏泄，里边有一个情志的疏泄，所以它有养血柔肝的作用，所以间接的说可以对于抑郁症有抗抑郁的作用。现在科学发现，到底芍药有哪些成分是抗抑郁呢？内含的芍药苷起到了主要的抗抑郁的作用。第二个，解经镇痛的作用。那解经镇痛是现代语言，那中医的语言就是缓急止痛，它对于治疗一些腹痛，比如说小孩的肠痉挛、妇女的痛经、吃的不对付造成的肚子疼，都可以用芍药来治疗或保健使用。而从现代科学研究发现，也是芍药苷它有缓急止痛的作用。

芍药不但是一个很好的药物，还是一个很好的药食同源的保健用的一种食材。那我们在食疗当中可以用芍药做什么呢？第一个，就可以用芍药做芍药花茶，把芍药花给它炒干了，类似于炒茶叶一样，给它搁在一个瓶子里，每天

扁银止汗的一个食疗了。再一个，用芍药跟粳米煮成芍药花粥，这也是很好的食疗的方法。煮粥一样用干燥的芍药花跟粳米一块煮粥就可以了。

0: 经常有痛经的，在月经前一周你吃上几次，它也有缓急止痛的作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养血柔肝化芍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要继续为您播出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年过70的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丁木，在一次排练时发生了意识错乱，被医院正式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而现在患病后的他又回到了合唱团，故事会怎样发展呢？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学家钱伟，还有我的后半生饰演小江老师的董福顺，一起来拆解剧情，共同探讨人生下半场该如何勇敢追爱。让我们一起看剧懂心。
5: 这
6: 是练那个，
5: 来看看老朋友
6: 们，
5: 是呢，电脑。哎呀，
7: 大家放心，从今天开始，我要把每一个人的名字，还有所唱过的歌词，全都刻在脑子里。老丁，
8: 哎，你不用刻了啊，
7: 我们现在唱的全是刻在你脑子里的歌词，
8: 是吧？
7: 我们要跟你回到过去，回到我们的青春时代去，对不对？老丁，
5: 演得真好，
7: 你说啊，对吧？你现在心里。记着什么歌词？对，好，向前，向前，向前，
9: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10: 都是他们那个年代的歌曲，
5: 对，
10: 他们的印象会非常深。嗯，
7: 哎，你把你爸送回来这事儿做得太对了。
5: 是，我爸现在特别努力，每天都在家玩魔方，说是能锻炼大脑。
7: 蛮好的。
11: 为了延缓病情发展，丁木做了很多努力。不仅玩魔方锻炼大脑，还主动参与社交，回到了熟悉的合唱团中。丁木的朋友们也都全力支持，陪他聊天，陪他锻炼。
6: 李阿姨这个时候特别重要。
5: 对，你们唱的挺好，老爹往我走。
9: 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5: 很积极。
12: 别说小花，甩开膀子，大步走，坚守。
9: 直往那寒冬开，少年人的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迎捧在呼啸军鼓上。
11: 然而，即使大家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丁木的病情还是一天天的加重了，他的认知逐渐模糊。不再能经常外出，也不再能清晰地记起朋友们的名字。心痛之余，丁木的多年老友们还是希望能多陪伴他，于是再次带他参与了合唱团的排练。
10: 这已经开始不认识了。
5: 陌生感，茫然。

在熟悉的歌声中，丁木好像找回了一些曾经的记忆，看着他一个人在思维的迷雾中徘徊，大家心疼却又无能为力，只能默默流泪。

0: 西让人还是很难过的啊。
1: 嗯，
0: 你看虽然说这个老丁在大家的帮助之下做出了很多很多，你说平时见到啊玩这个小小的魔方不离手，然后你到这个
1: 操场上对吧，
0: 哎，合唱团里头让大家共同唤醒他的一些记忆，到最后他还是病程在加剧。
1: 嗯，
0: 也是这个疾病让大家非常非常无奈的一个地方。
1: 嗯，
2: 我家里的老人就是这样的问题。
0: 嗯，
2: 过年回到家里见到家里的外婆，
1: 嗯，
2: 就我家里的姥姥，开门进去之后他会这样去看你，其实我们内心就会说不出的一种酸楚
1: 失落。嗯，
2: 你看他的状态是不一样。
1: 嗯，
2: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他慢慢的开始不认识我们了。
0: 嗯，
2: 而这种无奈我们又没有办法
0: 去改变。
2: 对，
0: 就它是不可逆的。
2: 嗯，
0: 它是无解的，它是不可治愈的。你用药，你再有家人的陪护，你再有身边人更多的支持理解，你自己再做一些调整，可能相对会慢，但它总
2: 迟早要来，
0: 它迟早有一天该来的还是要来的。
1: 嗯
0: 嗯，
1: 其实就是像刚才尹老师说的，它不可逆。但是我更想说的那个点是什么呢，就可能好多观众看到这一段之后就会觉得，那家人朋友做这些事还有意义吗？我其实想在心理层面回应一下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要把那种干预型的照护调整成陪伴式的照护。
0: 嗯，
1: 我们对于这个病程我们也许做不到就是有效的干预，但是我们的陪伴它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嗯，
1: 因为你在那个当下是和他在共享你生命的温度，
0: 就是你此刻清醒，我们就尽可能的让你享受到此刻的这种温暖。
2: 对，我之前去我的姥姥家，姥姥呢知道我在唱歌，所以她说了，您最近学什么歌了吗？哎，我觉得有话题聊。
1: 嗯，
2: 然后呢当我在家唱起了十五的月亮，他会跟着去唱。
0: 嗯
1: 嗯，
2: 并且呢他一边唱一边还可以模仿一下他年轻时候可能唱这首歌的一些动作。
0: 嗯，
2: 这不就是很好的一种陪伴，一种沟通吗？
1: 对
0: 对，他只是忘记了你和他曾经的一些经历和记忆，但是我觉得你可以以一种另外新的方式跟他重新相处。你说我们就重新认识一下，你不认识我没关系，我都记得你。
1: 是，而且在每一个我和你相伴的当下都是一期一会，
0: 对，
1: 不会再来。嗯，所以正因为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你才可以品尝生命的珍贵。
0: 嗯，
1: 对吧？
0: 没错。那现在呢，老丁的病程他一直在向前，大脑记忆错乱的情况愈发严重，其实这有时候也会给身边的他的一些家人朋友造成一些困难和麻烦。我们往下看。
3: 电充电了！
4: 你别动！
0: 哎呦，
4: 别动！
5: 是什么刺激了这位老人，竟然让他动手打人？
2: 性格变了，感觉。
0: 嗯，
5: 原来这位老人名叫丁木，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这天，他和老友沈卓然、苟炳强一起出去散步，没想到回家却发现自己闯祸。
4: 这怎么了？
6: 慢点，慢点。
4: 这谁？
7: 哎呀，老丁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把这个浴室的水龙头打开了，我去买菜回来，家里全是水，这地板呢都泡了，我赶紧把这个兄弟搅回来了。
4: 哎，老丁真是不让人省心。老丁，是你干的吧？这个是你干的吧？啊，
1: 闯了祸不止，不能承认。
4: 老丁不承认就算了，还赖别人。就是
5: 一巴掌吓到了所有人，震惊之下女儿舒静向他发了脾气，这下丁木也知道自己错了，心虚地移开了视线。妻子雅君缓过神来，却没有责怪丁木，反而安慰起他来。
6: 不怕不怕啊。
1: 哦，这一幕真的很动
0: 感，
1: 真的是特别感人。
2: 其实对于他来说，就是大家怎么突然间就对我大吼起来了。
4: 老弟，我们都在啊。
6: 来，别哭了。好。
5: 在大家的安抚下，丁墨终于平静下来，照 顾阿尔茨海默病病人似乎必须要有这样的无限宽容，可要始终如此又谈何容易呢？
1: 这对身边人来讲太挑战了，
3: 很难，
1: 这是一个非常高浓度的情绪，
3: 太难了。这个就是他们就像刚才钱老师说的，他们一定会犯错，
1: 对，
3: 他不知道他出门了，
1: 对，
3: 他无法控制，然后他也不知道他走到了哪儿，他甚至不知道他往嘴里送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就是你经常要面对他闯下的祸。
2: 对，这个我其实深有体会，我姥姥戴着眼镜，她每一次睡觉的时候就把眼镜摘掉，放在床枕头旁边，然后每天睡醒的时候，第一是找眼镜，第二是找假牙，后来有几次是什么呢？起来之后，她在屋里喊：“谁把我眼镜拿走了？我眼镜去哪里了？”全家就开始帮着跟着她一起去找，找床底下没有，找枕头后面没有，就是她平时放的地方什么都没有，最后他把这个悄悄地塞到他床头柜下面的那个就是抽屉里的最里面。我们其实作为子女去看到之后就发现，哦，肯定是放在这儿了，您自己放的吧，这怎么可能会是我自己
3: 放的，
2: 是你们给我放。他说是反过来会先，然后他自己有时候在说着说着他觉得他也意识到自己错了，所以呢他就会说什么，这肯定不是我，如果不是你就是他自己跑的，
3: 有点像小孩在耍赖，
1: 没错。哎呀，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
2: 就是让人觉得是又好气又好笑。
3: 就是其实你面对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他们对于这个自我的行为和没有能力去控制了，对吧？你这个时候，我觉得身边的人，你如果说你决定了要照顾他，你一定要有承担这些那些他闯祸的勇气。
1: 对，
3: 你要想明白。
1: 没错，当他闯祸的时候，两层，第一个他知道自己有点闯祸，知道，所以他害怕。所以你看刚才老丁有个细节，他其实心虚的，你发现没有？
6: 没事吧？
1: 他打了人之后，他是侧过身，然后他是这样的，所以他知不知道他底层有错呢？他隐隐约约知道，他觉得自己不对劲了，但是哪儿不对劲，他的大脑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够帮他梳理起前因后果，也没办法控制自己的冲动行为了，但是呢他又莫名的要保护自己的自尊心，所以他得用他的愤怒来捍卫，
3: 就犯错耍赖，
1: 他的就出现了。可能很多人觉得很困惑，为什么这个你犯了错你不能承认，你还打人呢？这正是阿尔茨海默症带来的一系列的影响，就是像刚才最早的时候尹松老师说，你会遗忘掉你的记忆，接下来你会遗忘掉可能你熟悉的人格，你的温和善良克己守礼，那些慢慢的很有可能模糊跟遗忘，然后变成一个对家人来讲熟悉的陌生人，对于他所处的这个亲密关系家庭关系来讲其实是非常大的影响。
4: 你干什么？干什么？
6: 爸，你干什么？这是妈妈，是你老婆。
1: 这个时候对于女儿来讲，熟悉的那个爸爸其实模糊了，对于她的妻子来讲，熟悉的那个丈夫其实也已经模糊了。在关系中老丁已经渐行渐远。
2: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家人要给予他的一个足够的理解。
1: 有句话就说嘛，当你觉得你不太能够理解你身边的这个熟悉的人的时候，可能你需要更多的理解他的病。
3: 对，是的。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能作为照护者陪伴者，我们自己得特别清晰地意识到一件事儿，就是你在面对挑战，不单单是那个徘徊在思维迷雾中的那个老丁，他在面对挑战，照护者本人也在面对挑战，因为你的生活就是在跟不可逆的损失在共处，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有很多的情绪，比如说哀伤苦恼烦闷，甚至有一些抱怨，请接受他们都是正常的。
3: 对，
1: 所以自我照护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你也许需要找到可靠的人帮你接手半天让你喘口气儿，你也许需要找到办法让你能够睡一场好觉。
2: 我妈妈照顾姥姥期间可能会遇见很多的不如意或者是不理解，她就会打电话给我姨，然后姐妹俩就会沟通，
1: 彼此
2: 关心，
1: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亲朋好友之间很好的一个沟通，缓解一下我们内心的一些压力。
1: 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有呼吸感的让这场陪伴有温度而且更持久。
3: 对，是的。 但是现在呢，你说就老丁目前的情况，接下来再倒下来的，要么就是他女儿，要么就是他的夫人。
1: 对，
3: 那最后怎么办呢？得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办法。
6: 那我们真走了啊。
4: 嗯，
6: 来挥挥手，拜拜。拜拜。
8: 放心吧，啊。
4: 哎，这什么时候来接我？
3: 这一刻是真的让他的
1: 太太破防了。
5: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舍不得，却还是要把这位老人一个人留下？原来这位名叫丁木的老人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病，虽然积极配合治疗，但病情还是一天天的加重，甚至做出了很多危险暴力的举动。丁木的家人已经无力承担全天的贴身看护工作，万般无奈下，只能把他送到了家附近的养老院。
4: 哎，老丁，哎呀，哎，我们回来了，我们转了一圈。来来，坐这儿。哎，丁院长，
9: 这养老院真的还挺好。
1: 嗯，挺雅致的啊，哎，整个
4: 这个地方啊，哎，就是你以后要在这儿住了啊，这叫养老院。我跟老狗，我们两个以前就过来考察过。
10: 对对对，
4: 哎，这个地方条件不错。
11: 这地方是挺好的
4: 啊，
11: 连净水器都有，
4: 是吧？
11: 这家网上评价特别高，而且人家护士特别专业。
4: 你看啊，听见了没有？
10: 哎，
4: 净水器护士专业。
10: 老
4: 哎哎哎，哦，好，
12: 我是负责的护士。
1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4: ACR Chinese Voice
13: 华夏之声。
15: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7: 黄金时刻。
18: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7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7: 大家好，我是泽峰。
6: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晏昼四点都有我哋节目嘅。
7: 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大湾区之声方面，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方面 ，FM 87.8 AM 675，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6: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啦。财富堂会嚟讲讲一级市场同埋二级市场嘅区别嘅。
7: 股市扫描咧会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祥，同埋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志峰，为你解释港股同埋 A 股噶。
6: 三时间嘅财智湾区咧，将会系关注啦雷响粤 BA 战股啊，广东点解会紧盯一张嘅票根呢？
7: 咁而财经快报会重点关注今年前两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58.6万亿元，回升态势明显。
6: 三时间嘅呢一个嘅热点观察啦，同你聚焦嘅系深圳通勤幸福指数啦，居全国超大城市嘅首位吓。咁对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咧，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嘅。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个呈现。咁下边咧先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嘅表现啊。好啦，先同你嚟睇睇今日 A 股市场方面嘅走势吓。早盘嘅时间咧出现咗一定嘅低开嘅，咁但系低开完之后咧，快速咧有一定嘅震荡嘅爬升啊。到中午收盘，三大股指已经翻到咗红盘嘅区间啦。上证指数咧系报收喺3899点啊，上升咗10个指数点，升幅系0.26%。深证成指报收喺13732点，上升125点啊，升0.93%。创业板指咧报收喺3299点，上升27个指数点，升幅系0.83%啊。大致成交方面咧，其实系相对前期咧有一定嘅萎缩嘅，两市加埋咧得个11000亿出头嘅水平嘅啫。咁另外再嚟关注一下咧，就今日咧一个个股方面啦，咁啊见到咧其实黄线嘅走势咧都比较之积极嘅，咁个股咧都系升多跌少啊。上升嘅个股加数咧系超过咗3600家，咁而下跌嘅个股加数咧系1500家左近。咁另外再嚟关注一下今日咧就板块方面嘅一个嘅情况啦。咁从行业角度嚟讲咧，见到琴日强势嘅一啲嘅锂资源啊，相关嘅一啲嘅锂电池啊，相关嘅个股咧，仍然咧都系有一定嘅表现喺里边嘅。目前咧，锂电池板块里边咧都有三只个股升幅超过10%，咁而锂资源当中咧，亦都有两只个股啦，系打到去涨停板嘅位置。咁但系今日咧就异军突起嘅咧，见到有一啲嘅化学制药嘅板块吓，咁其中咧创新药嘅个股啦，喺早盘嘅时间咧出现咗快速嘅拉升啊，板块里边咧亦都有超过四只嘅个股啦，系打到10%以上嘅升幅嘅，咁啊9%以上嘅个股咧，亦都系有四只嘅。咁另外咧，就系关注咧，今日相对嚟讲跌幅居前嘅板块啦。见到电力股啊走强咗多日之后咧，今日出现翻一定嘅整固。咁除此之外咧，就见到煤炭股咧继续维持喺跌幅榜嘅前列。咁啊，琴日走强嘅公用事业啊，一啲嘅公路、铁路啊、航运、港口啊相关嘅板块啦，今日咧都系迎嚟咗一定嘅调整啊。
7: 咁我关注个港股方面啦，今日半日市啦，港股系一个低开高走嘅情形吓。睇翻指数方面，恒生指数啦报收24993.64点，升咗137个点，升幅系0.55%。国企指数啦报收8469.85点，升咗79.9个点，升幅系0.95%。恒生科技指数方面，报收4811.49点，升咗49.9个点，升幅系0.05%。咁我关注到盘面当中啦。 今日嘅一啲嘅科技股啦，系拉升，助力到成个大市回暖嘅。好似美团咧都一度升至4.6%啊，咁仲有小米、京东、阿里巴巴咧都系转升嘅。咁啊，见到一啲嘅新能源车企系集体上升嘅吓，咁同埋一啲嘅创新药啦，今日都有一个唔错嘅表现。咁而另外一方面啦，见到一啲嘅香港零售啦，包括家电、电商概念、区块链啦、电子商务、家用电器等等嘅呢一啲板块啦，咁啊就一定程度嘅一个回调啦。
6: 再关注一间嘢外围市场方面的表现，见到昨晚美股三大指数出现了一个调整，其中道指方面报收在45,960点，跌1.01%，纳斯达综合指数是21,408点，跌2.38%，标普五百指数6,477点，下跌了1.74%。
7: 咁关注到欧洲市场方面都系有一定程度嘅回调啊，见到英国富时100啦，报收9,972.17点，跌幅系1.33%；德国 DAX30啦，报收22,612.97，跌幅系1.5%；法国 CAC40啦，报收7,769.31，跌幅系0.98%。
6: 争时间，古尔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
5: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5: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8: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9: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0: 我哋个成交量咧，
9: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0: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2: 翻开书本第86页。
1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4: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3: 同学们上课啦！
11: 黄教授好啊，黄教授啊。一级市场同二级市场是乜嘢嚟噶？佢哋有啲乜嘢区别呢？
13: 嗱，股票市场咧有一级市场同埋二级市场。具体嘅解释系咁样嘅：一级市场指嘅就系股票或者债券发行嘅市场，亦叫做初级市场。咁喺一级市场上面咧，公司或者机构通过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债券等嘅证券，向投资者募集资金。呢啲证券系首次发行，由公司或者机构直接发售俾投资者。咁所以啊，一级市场交易亦被称作为公开发行。
11: 哦，咁样讲嚟，一级市场交易通常就由投行又或者系证券公司承销，投资者咧可以通过申请认购嘅方式去购买新发行嘅证券。
13: 系啊，股票嘅一级市场指嘅就系股票嘅发行市场。股票在一级市场不能够公开进行交易，处于非公开阶段，只能够参与股票的发行。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投资者购买就成为这个公司的股东。小鱼儿，你来读一下一级市场的特点啦。
11: 一级市场的特点，交易规模大，价格相对稳定，且参与者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的投资者。
13: 是的，咁跟住落嚟就介绍二级市场啦。二级市场指嘅就系已经发行嘅证券进行流通买卖嘅市场。咁喺二级市场上面啊，投资者可以买入或者卖出已经上市流通嘅股票、债券等嘅证券。二级市场交易嘅参与者包括个人投资者同埋机构投资者，交易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咁因此咧价格波动系比较大嘅。
11: 咁样讲嚟咧，股票二级市场指嘅就系股票嘅交易市场。股票喺二级市场可以随意进行流通，通常二级市场亦都被投资者们称作次级市场，又或者系证券流通市场等等。我哋平时所讲嘅股市指嘅就系二级市场啦。
13: 二级市场嘅特点就系有较高嘅流动性，投资者可以自由买卖证券，而且根据市场行情灵活调整投资组合。
11: 咁一级市场同二级市场又有边啲区别呢？
13: 咁区别呢其实系唔少嘅。第一呢就系定位唔同啊。咁一级市场呢系发行嘅市场，系资本需求者将证券首次出售俾公众时候形成嘅市场。咁二级市场呢系流通嘅市场，系发行嘅有价证券进行买卖交易嘅场所。咁第二就系交易场所唔同啦。一级市场是一个抽象的市场，它的买卖交易活动并没有被局限在一个固定的场所里面。二级市场是有形的市场，它的交易买卖活动在证券交易所里面进行。第三就是交易主体不同。一级市场的交易主体是上市公司和投资者，而二级市场的交易主体是个人投资者和机构。第四是股票定价机制不同。一级市场的发行交易是一次性的行为，它的交易价格由发行公司决定并经过有关部门核准，投资人以同一价格购买股票。二级市场股票的买卖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上市公司基本面等复杂的因素影响，每只股票的交易价格都是由市场决定的。
11: 正如的区别，黄教授等我来试下介绍吧。书本有讲到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区别还有这些。第五就是流动性不同了。一级市场的股票有限售期，在限售期内股票不可以上市流通交易。二级市场的股票没有限售期，股票可以自由买卖交易。第六点就是作用不同了。一级市场的作用主要是为上市公司提供融资的渠道，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二级市场的作用是为一级市场发行的证券提供流动性，令到证券持有者随时可以卖了手中的有价证券，得以变现。
13: 那没错了，咁以上就关于一级市场同埋二级市场系乜嘢，股票一级市场同埋二级市场有乜嘢区别嘅相关解释。想要了解更多关于理财知识嘅话呢，就可以到云听客户端嚟搜索财富学堂进行学习啦。黄教授扮演者晓东，
1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财富学堂
13: 越听越爽，
11: 下次
13: 继续开讲。
5: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7: 好啦，谈股论金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啦，先来请出我们的港股嘉宾，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陈生你好。
14: 你好。
7: 咁啊，见到今日港股上午盘三大指数啦，系低开高走啊，恒生指数升0.55%，国企指数同埋恒生科技指数啦，系分别上升0.95%同埋1.05%噶吓。咁啊，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市嘅表现啦。
14: 其实都系试一试24,700+8嗰啲位置咧，有啲支持位啦，咁变咗都相对叫做嗰、那个。支持力喺度，咁所以今日咧见到即系话喺嗰啲位再弹翻咧，其实都几唔错嘅，系啦。咁所以今日个整体嘅走势就系话见到个盘面上面有啲嘅支持啦，资金有支撑住啦，咁样变咗就都一定上翻去20,900。咁但系即系毕竟你话上翻去25,000啊，21,200嗰啲咧，个阻力都喺度嘅。咁你话可唔可以再上咧？咁呢个就要睇晏昼嗰个走势啦。
7: 咁如果睇返今个星期嘅成个港股市场嘅表现啦，你会去点样点评？
14: 其实就你去到呢个星期呢，就周一开始就有一个比较大嘅跌幅啦。咁其实即係你话整个星期嗰个走势呢，我諗比较受影响系一啲嘅企业业绩啦。咁出咗之后呢，都有影响到第日一啲嘅权重股啊，咁都或者一啲嘅啲成分股呢，咁都影响住个指数咁样嗰个上落嘅。所以呢呢个星期呢嚟讲呢都系即系当然穿咗25,000啦咁样。咁但系即系见到24,800啊啲位置呢相对稳阵嘅。咁就 所以整个星期嚟讲咧，都系呢啲位度抢嘅角咯。
7: 咁啊，睇到啦，最近都属于呢一个嘅相关啲业绩嘅披露期啊，咁啊呢种情况之下咧，有冇话边一啲嘅板块啦，或者方面啦，可以值得大家多啲去关注啊？
14: 其实见到有啲嘅业绩出咗咧，就嗰、那个都反而都还可以，即系例如呢、這个嘅即系生物医药股啊嗰啲，或者医药股嗰啲咧，其实相对就比较好少少，见到都有资金嘅即系。業績之後咧，其實啲資金都係買翻嘅，咁我覺得都可以繼續去關注呢啲板塊咯，咁樣同埋部分啊啲即係比較差少，可能就係啲保險股啊嗰啲，好似乎就爭啲咁多。咁所以我諗你話要買嘅話咧，我都有啲擔心就係話，即係保險股咧可能都會有一定嘅沽壓喺度咯。
7: 咁啊，睇到今日嘅盘面当中啊，吓呢个创新药概念股系大升嘅，好似石药集团咧都有升超9%啊，吓咁啊，根据一啲相关嘅一啲嘅数据资料啦，咁同埋今年嘅一个政府工作报告系将生物医药嘅呢个战略地位咧去提升到啦，明确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噶吓。咁对于创新药方面咧，系咪话对于投资者嚟讲系可以作为一个中长线嘅一个关注，同埋短期之内可以有一啲点样嘅操作呢？
14: 短线嚟讲，其实你见到嗰啲股份咧，其实相对嚟讲就比较即系都系近期嘅低位啦。咁啊，佢今日就有啲反弹咧，咁你都如果嗰个今日个市啊或者啲业绩啊，咁你都有啲嘅反应咁样。咁所以其实你见翻即系可唔可以中线咧？咁我呢、這个或者成日都讲啦，如果佢嗰、那个落嚟嘅幅度啊，或者去到嗰个股值相对吸引咧，其实都可以谂下嘅。咁其实今日都见到一个咁嘅情况啦。咁所以你话即系再之后嘅情况，可能就系我会觉得中线去关注咧，其实都系可以嘅。
7: 咁同埋睇到今日嘅一个板块当中啊，呢个锂电池股都系比较活跃嘅吓。咁啊，睇翻呢一个嘅津巴布韦嘅政府啦，喺月底系宣布话无限期暂停呢个原矿以及系锂晶矿嘅出口，而禁令咧都已经延续咗近一个月啦吓。咁啊，对于呢一方面嘅影响嚟讲啦，锂电池股方面系咪可以大家去持续关注？
14: 其实锂电池一直都几好嘅，咁即系之前嘅应用上边啊，见到都有一定嘅吸引度啦。咁所以就如果去睇翻咧，咁我觉得就我会系咁样去睇呢件事啦。咁我就呢、這个锂电池可以继续去再关注呢样嘢咯。
7: 咁睇到今日嘅呢个油价都系有高升啊，咁睇到今日嘅一啲嘅电车嘅优势啦，新能源车企都系集体上涨啊，咁对于油价上升咁样嘅带嚟嘅一啲影响啦，可能会对边一啲嘅板块会造成一定嘅一啲嘅影响啦，同埋可以有一啲点样嘅布局同埋操作呢？
14: 其实就我諗佢嗰个当然佢哋嗰个走势之前都受住个大市去压住啦，咁而家你见到就系、是都搞一搞好啦，咁我覺得今日個市其實都喺某幾個板塊裏面咧，都變得稍微較好嘅，我覺得可以係即係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咁所以你話即係如果去睇嘅話，係咪整體都會做得好咧？咁我諗係要視乎今日你見到呢啲嘅一啲業績又好啦，或者一啲嘅消息咁啊，去影響處理可能會較好啲，因為始終個市況喺三月嚟講咧，嗰個不穩定性都存在嘅。咁变咗你话系咪可以一个大幅去做部署咧？我觉得都未喺呢个时候。
7: 咁睇到今日嘅板块当中啊，好似一啲嘅半导体股啦，同埋芯片股咧，就有一定程度嘅一个回调啊。咁对于大家嚟讲，可以点样看待咁样嘅表现啊？
14: 我谂暂时要再等一等先，始终呢个板块嚟讲。目前都是即系相对较为呢、这个弱势啊，咁你见到个反弹力啊，或者嗰、那个盘路上边系都唔系话即系咁积极啦，咁所以我谂暂时嚟讲都需要去一啲嘅等待啦，咁啊即系未系市场嘅焦点嚟讲咧，我不如就即系稍等先啊，咁啊始终即系唔系好理一个板块住啊，咁即系虽然你话即系之前大家都讲紧呢个个应用上边啦，可能个需求上边啊系存在啦，咁但系。即係其實始終嚟講啦，咁而家你好多嘅原材料上面嘅價格上升啊，或者佢嘅成本高咗咧，其實都係不利嘅。咁變咗，即係有陣時嗰個能源上面啦，咁變咗咧都會有壓力嘅，就對佢哋嘅嚟講。咁所以我諗投資者暫時嚟講都唔係太願意入去呢啲板塊裏邊啦。
7: 咁其实睇到呢、這个清明假期啊，即将临近啊，咁如果对于一啲嘅旅游酒店啦，包括一啲嘅消费板块嚟讲咧，会唔会有一定嘅利好因素咧？
14: 始终今次就较短啦，咁所以变咗即系话系咪可以系即系睇得再好啲咧？咁我就有啲怀疑嘅。咁所以我谂今次个影响相对就较短啦。咁变咗，我觉得就你话有冇得炒啊炒作咁，我觉得就相对较少咁多咯。
7: 咁睇到今日嘅黄金啦，包括一啲嘅有色金属板块啦，就有一定重新又有翻一定嘅上升嘅幅度啊。对于关注呢方面嘅朋友嚟讲，可以点样去看待？
14: 如果去睇呢样嘢咧，咁我觉得就我会系去因为始终佢都回到一定嘅程度啦。咁而家我谂嘅即系比较大少少系即系有个反弹啦。咁但系你话系咪可以去翻以前即系早段嘅嗰个强势咧？我觉得有少少怀疑嘅，所以咧就暂时就唔好话有太多嘅。即系向空间咧，即系纯粹搏一搏反弹系可以嘅，但系即系话喂，可以揸落啲啦，会唔会上翻以前嗰啲高位啊？咁嗰啲，我谂暂时就唔系啦。
7: 咁如果睇翻今日嘅盘面当中嘅话咧，仲有边一啲嘅板块可以值得大家多啲关注？
14: 其实我今日主要力，头先我哋都提过啦，一啲嘅即系例如嗰啲呢啲锂电股啊，或者呢一个嘅啲嘅新创医药板块啊，都系稍强嘅，咁我觉得都可以多啲关注呢类啦，咁样咁反而其他啲传统少少嘅板块咧，咁暂时嚟讲都唔系话咁多嘅资金流入，我觉得都系睇翻呢类会好啲。
7: 咁啊，对于晏昼嘅市场方面，又住点样预期啊？
14: 嗱，晏昼嚟讲，我就觉得会比较可能会都可能会尝试试翻21,200嗰啲位置啦，咁但系个阻力都系存在嘅，咁所以未必可以大升啦，即系或者去突破啦，咁暂时嚟讲都系需要去即系会一徘徊少少咯，咁就系突破能力就单止咁多咁样咯。
7: 咁最后对于投资者嚟讲啦，呢一段时间可以用翻一个点样嘅心态啦，或者一啲嘅操作策略去进行一定嘅布局咧？
14: 我想持续都是关注啲业绩啦，咁业绩好紧要啦，就即系佢呢啲段时间都系个业绩佢影响个股价都几多嘅程度，咁所以我谂都系要关注呢样嘢啦。第一，第二就系、是我谂始终嗰个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啦，咁都好多变化啦，咁所以都未系一个即系大嘅进攻时间，可能即系保守少少可能会较好啲。
7: 好嘅。今日中午咧，方面唔该晒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啦，带嚟对于港股方面嘅点评吓。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14: 好，再见，拜拜。
15: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6: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00，下午4:00，
1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8: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9: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10: 我哋个成交量咧，
9: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0: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16: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好啦，下面时间嚟关注下 A 股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嘅。咁啊，见到啦，今日港股嚟讲咧，整体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反弹喺里边啦。咁其实 A 股咧亦都系即系同步嘅。咁啊，其实咧近段时间咧就 A 股市场同港股嘅呢一种嘅走势咧，亦都系较为之同步嘅。咁啊，对于话今日市场嘅呢一种嘅表现咧，点样嚟睇待咧？下面嘅时间都要请咗我哋嘅嘉宾咧一齐嚟即系点评下嘅。咁啊，请出咧系资深嘅市场人士啦，谢义顺先生嘅，谢生你好。
1: 你好，主持
0: 人。嗯，望望咧就近段时间市场咧系有一定嘅呢一种嘅波动啦。咁啊，前期咧都出现咗企稳，但系琴日咧市场系出现翻一定嘅回调。今日咧早盘嘅时间有一定嘅低开，咁但系咧亦都系非常之有韧性咁样咧，咪爬翻上红盘嘅位置吓。点样睇到今日市场嘅呢种嘅表现啊？
1: 好嘅，啊，咁其实睇翻今日嘅市场啦，整体上啦，即系喺我嘅一个观感入边咧，系我哋嘅市场今日系比较强势嘅。因为我哋睇到下琴日晚上啦，美盘嗰边咧，其实无论系纳斯达克又好啦，或者系道琼斯都好啦，整体上个走势咧都比较差，而且系出现一个相对比较大嘅一个跌幅嘅。咁翻到嚟，我哋今日早上 A 股虽然系有一个低开，但系大家睇到啦，低开之后咧，其实整个市场嘅一个盘面走势咧都系比较强嘅。而呢一种咁嘅走势咧，我哋中间包括成个星期，其实有一种比较明显嘅一个底部，喺一个底部嘅一个抵抗形态系已经出咗嚟嘅。呢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呢个系第一点。第二点就系我哋睇到啦，今日市场咧，如果系下昼可以继续维持翻呢一个强势嘅话咧，唔排除就会形成翻一个短期嘅一个底部嘅一个结构。咁呢一个底部结构形成咗之后咧，后面即系下个星期再两个关键嘅，甚至隔一四月份啦，整个市场咧，尤其我哋 A 股啦，可能会进入翻一个反弹嘅周期。呢个大家亦都要注意嘅。咁第三点咧，其实亦都睇到啦，成交量呢度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嘅一点啦。其实我哋睇到今年三月初嘅时候，其实即系随住话外围嘅一个局势，尤其系地缘政治紧张啦，整个市场嘅成交量系突然之间放大咗，向高位咧曾经有两到三日嘅时间咧系超过30,000亿嘅，咁亦即系喺高位上边咧系有一啲获利盘，或者系叫做系有一啲资金啦，去系回避翻呢个市场嘅一个风险，提前抛出嚟。咁到咗后期，我哋今个星期翻到嚟之后睇到咧，其实整个成交量啦系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低嘅一个成交量嘅一个水平噶啦，不断咁缩量。咁我哋知道如果系市场要捉底嘅话咧，首先系有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点，就系抛盘佢嘅一个枯竭。咁成交量嘅萎缩咧，亦都系可以讲明咗现阶段市场嘅一个抛盘啦，系已经系大幅减少嘅。咁所以喺呢种情况方面啦，如果系后续我哋知道啦，地缘政治呢方面啦，中东嗰边其实现阶段啦都系不时都有一啲叫做系和谈嘅消息出到嚟啦。咁当然亦都系会有一啲就系叫做继续攻击嘅一啲事件发生。咁整体上嚟讲啦，同三月初、三月中对比啦，系逐步系缓和咗落嚟嘅。更多嘅而家，对于呢方面嘅一个事件影响到市场嘅比较大嘅一个影响，都系处于大家就一个情绪方面嘅一个影响。但系实质上嚟讲啦，其实对于盘面嘅一个真实性嘅一个影响咧，系逐步喺度消退紧嘅。咁所以喺呢种情况下边啦，大家一定要注意啦。如果现阶段整体嘅中东嘅局势冇进一步紧张嘅话，甚至乎我哋睇到可能话和谈嘅消息出到嚟嘅话咧，整体上整市场盘面都会进入咗个反弹嘅周期。咁所以喺呢一刻嚟讲咧，尤其我哋今日嘅一个市场啦，上午嚟睇咧系出现咗一个二次探底嘅一个走势出到嚟啦。咁呢一个二次探底一旦企稳，其实市场啦基本上可以迎嚟嘅就至少一到两周嘅一个反弹时间嘅。
0: 嗯，望望咧呢两日市场方面走出嚟咗一啲嘅同锂资源啦、锂电池相关嘅一啲嘅品种嘅吓，咁消息面方面咧就讲到啦，海外可能都会有一啲嘅供应方面嘅一啲嘅即系短缺啦，咁样吓，咁可能有一个涨价嘅预期喺里边嘅，咁点样睇待咧就相关锂资源、锂电池嘅板块？
1: 系嘅，咁其实呢个啦，资源呢方面啦，喺从去年开始，其实都一直系受到市场呢方面嘅一个关注噶啦。任何一啲风吹草动啦，都会带嚟资源价格嘅一个上升。咁尤其我哋要知道啦， 比你作为理资源的话呢，一直以来是市场的一个关注的重点。所以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呢，其实外边的一个扰动性因素都几多的，尤其是就关于供应这方面一个减产啊，或者是一些可能是一些出口的限制啊，比到我们整体上呢，其实市场的一个预期是你资源的价格呢，其实都会逐步喺度上行，咁亦都反映翻我哋盘面啦，又亦都睇到就资金一直咁样咧，就系对于呢个板块咧，都系相对嚟讲啦，佢哋嘅嗰个未来，对于未来嘅一个走势咧，都系比较乐观嘅。咁喺呢种情况下边啦，其实整体上咧，我哋现阶段盘面嘅一个走势嚟讲啦，无论你话后边嘅一个市场嘅变化点样都好，但系整体嘅供应呢方面咧，相对都仲系处于一个偏紧嘅状态，而且喺一啲外围供应收缩嘅影响嘅情况下边啦，其实无论你话现阶段又好，或者未来较长嘅一段时间都好啦，整体上个市场嘅一个对于锂呢方面嘅或者系锂资源呢方面嘅一个配置嘅一个需求都仲系比较大嘅，比较高嘅。咁所以喺呢种情况下边，其实任何时候佢都系只要调整翻落嚟啦，佢都会系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时间点嚟嘅。
0: 咁另外见到今日咧，啲嘅即系法制药啊、创新药啊相关嘅一啲板块嘅个股啦，都系有走强嘅。咁其中见到好似咧美乐华啦，四个涨停板吓，咁呢一个嘅万邦德咧，都连续四日咧都系一个嘅走高嘅吓。咁啊，睇翻就系喺呢一啲嘅即系基本面嘅角度嚟讲咧，有公司咧就公布咗业绩吓，似乎亦都系即系出现咗一个嘅盈利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见到咧就话喺外围一啲嘅即系减肥药啊，好似乐王乐德嘅相关一啲嘅产品咧，就到咗呢一个嘅即系专利嘅呢一个期限到期啦，咁啊似乎咧就打开咗呢一个我哋嘅即个相关嘅市场咁样吓，咁啊点样睇待咧后续嘅呢一个表现咧？
1: 系嘅，咁其实我哋睇翻咧今日市场当中咧比较明显嘅一个特征咧，就系创新药板块咧佢系走强嘅。这个从今日一开盘嘅时候咧就已经睇到啦，整体上创新药嘅一个板块咧走势咧系强于其他板块嘅。咁所以喺呢一个时间节点入边咧，我哋一定要注意啦，因为毕竟我哋整个大盘啦，佢系持续咗大概一个月左右嘅一个调整回落嘅一个时间嘅。咁喺呢一个阶段入边咧，其实整体上市场咧都系出现咗一个比较相对比较深嘅一个回落嘅一个幅度。咁呢种情况下边，我哋睇到啦，市场啱啱开始企稳啊，啲啱啱节目开始之前都同大家讲过啦，一旦我哋呢个二次探底嘅信号或者呢个结构形成咗之后咧，市场将会进入咗一个短期嘅反弹阶段。咁喺呢一个反弹阶段初期或者我哋而家筑底嘅一个阶段入边咧，睇到创新药板块咧，佢系有一个比较明显嘅移动嘅话咧，好明显就睇到啦，可能佢系会成为下一阶段，即系我哋呢一个反弹周期入边咧一个投资一个主线嚟嘅，呢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咁另外一点咧，关于创新药呢度，其实我哋知道吓，去年全年整个市场嘅表现系非常之好嘅，但系创新药板块咧，佢一个升幅系远远落后于去年即系大部分嘅一啲板块。咁点解会出现呢个原因呢？因为其实喺2024年开始咧，整个市场仲系处于一个相对保守，投资程序仲系相对谨慎嘅时候咧，创新药佢已经系有一个比较明。

0: 话，基本上就是一个结构化轮动高低切换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不同板块之间的一个炒作的。刚才提及过创新药这个板块其实已经是沉寂了一年多的时间，整体上的升幅去年是大弱于同期的大盘和大部分板块的，由此形成了一个就是叫做是投资洼地。在目前这个市场环境下面，尤其是针对我们三月份发生这么大的一些宏观事件以来，影响到的不单止是我们的一个传统周期的行业，也都影响到我们科技板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边，资金在未来寻找一个可以比较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投资预期的板块，重要是相对价值处于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的话，创新药是一个现阶段比较好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方向来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今日盘面方面，其实创新药一早就出现了一个移动了，结合回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及过的一些基本面和事件驱动的因素在度的话，不排除后续整个创新药在今年2026年都会走回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保障的一个行情出来的。这里大家也都可以去注意一下。
1: 咁另外再睇睇咧，就一啲嘅大宗商品方面啦，咁啊见到咧就即系一啲嘅石油石化呢段时间都比较之受到地缘政治方面嘅影响啊，最近亦都有更多嘅一啲嘅因素咧就扰动嘅，咁有消息就讲到话日本政府考虑咧喺原油期货市场做空嚟干预呢一个嘅汇市咁样样吓，咁啊见到今日石油板块方面咧，其实相对嚟讲都系一个嘅偏震荡为主，咁啊对于后市方面嘅睇法会点咧？
0: 系嘅。咁石油板块咧，其实包括油化工都好啦，可能喺未来嘅一段时间啦，都会进入翻一个调整嘅一个周期噶啦。因为整体上啦，宏观消息即系宏观事件嘅一个驱动，逐步消退之后咧，整体上市场一个炒作嘅一个基础就已经系逐步响度衰弱噶啦。咁所以喺呢种情况下边啦，尤其短期之内，我哋都睇到。整个三月份这两个板块他们的表现都非常之不错的。在这种情况下边，随着一些就是宏观事件的一个情绪消退，包括后续的一些可能来自于其他更高层面方面的一些就是对于原油价格的一个需求啦，可能会压低翻短期的一个油价。在这种情况下边啦，相应的啱先提过一些原油即是石化类的一些板块啦，我哋都要重点咁样，大家要去观察翻啦，可能系要逐步进行一个减仓嘅操作嘅，咁呢个大家就要根据翻盘面嘅一个走势去进行翻自己嘅一个投资嘅一个抉择啦。
1: 近段时间都见到啦，就呢一个原油啦，同呢个贵金属似乎咧少少此消彼长嘅，咁今日见到嘅贵金属板块咧重新有翻一定嘅呢一个企稳走强嘅吓，后续方面嘅观点系点咧？
0: 后续嘅话，其实大家一定要明白，就是今年二月份曾经就发生过的就是贵金属即是白银的一个逼空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之后，曾经白银的一个单日跌幅是出现过超过30%的一个跌幅的。那往往我们要明白的就是在商品市场里面，任何一次大型的逼空过后，往往都会迎来一个就是长周期，就是或者个3-5年一个大顶出到嚟嘅，所以喺现阶段嚟睇翻啦，其实我哋整个对贵金属板块佢嘅一个判断咧，都系会偏空嘅。呢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唔好俾过往几年贵金属尤其黄金价格嘅上升咧，投资情绪咧一个惯性延续翻落去，我哋对于贵金属板块嘅佢嘅一个未来嘅一个预期。整体上现阶段啦，其实简单来讲啦，整个贵金属板块是处于一个震荡筑顶的一个过程。这个大家要清楚要明白，尤其是去到后面的话呢，随着现阶段整体上的一个原油价格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啦，可能会引来或者带来的就是各大央行可潜在的一个加息的一个行动。一旦加息的话呢，其实对于贵金属来讲亦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基本面的利空事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边啦，不建议大家现在去继续去配置这个板块的。
1: 咁另外再关注下呢一个芯片股啦吓，咁其实咧就最近啊谷歌研究团队咧就公布咗一个 AI 呢个内存压缩嘅突破性嘅一个算法之后咧，似乎全球嘅一啲嘅内存芯片嘅股票咧都系有一定嘅呢个回调嘅吓，咁后续嘅影响会点睇待咧？
0: 是的，其实我哋睇到啦，呢两日Google 呢边公布咗呢一个最新嘅

0: 研發出到嚟之後咧，其實帶嚟嘅就係比較大嘅一個科技板塊嘅一個調整啦，尤其係儲芯片呢一塊。咁、整體上咧，其實我哋知道嚇、整個科技板塊佢嘅一個投資嘅一個熱潮啊，或者個整個一個上升嘅周期咧，都已經係延續咗一個比較長嘅時間噶啦。咁慢慢翻到嚟咧，其實現階段，尤其係今年二三月二月份開始啦，其實不斷關於一啲 AI 泡沫啊，或者係 AI 未來嘅一個人工替代方面，可能會影響到嘅就係各行業嘅一個就業嘅問題咧，都已經成為咗市場廣泛討論嘅一個焦點。咁往往咧呢啲出現嘅話咧，對於整體上佢嘅一個未來嘅一個技術嘅繼續更新迭代，或者係深入嘅一個繼續即係往高更高層面嘅一個發展咧，可能會有階段性嘅一個延緩嘅一個情況喺度。咁反映翻落嚟嘅話咧，其實盤面呢度我哋睇到納斯達其實都已經係比較長嘅一段時間已經係處於一個調整嘅一個走勢啦。咁所以我哋要睇翻即係翻到嚟現階段，隨住Google 呢邊嘅出現一啲新嘅一啲研發出到嚟嘅話咧，會導致到整個板塊咧都會繼續會有一定嘅一個調整時間出到嚟嘅空間咧，唔一定話會好深，但係整個周期或者係會超出大家嘅一個對於科技板塊嘅一個調整嘅一個時間嘅一個預期。咁所以喺呢度嚟講啦，現階段如果你配置科技嘅，咁就可能要耐心少少啦，就要花耐啲時間先至可以重新認為翻佢嘅一個上升嘅周期嘅到嚟。咁大家咧就要自己做好一個投資方面嘅一個計劃啊，睇下到底我用即係我用呢個時間成本比較大嘅一個投資嘅一個方法，繼續持有翻呢一個科技板塊啊。雖然佢嘅未來前景都係比較明確嘅，但係可能就會而家耐心咁去等待咯，咁大家呢个就要自行做好呢一个抉择啦。
1: 咁另外咧，见到啦，近段时间咧，唔少嘅一啲行业龙头股咧，都交出咗2025年嘅呢一个嘅成绩单噶啦。咁部分嘅公司亦都系咧出现咗大笔嘅呢一个嘅分红咁样样嘅吓。咁对于话相关嘅一啲嘅红利概念，短期系咪可以多啲留意啊？
0: 系嘅，因为我哋整体睇翻啦，整个红利概念啦，随住佢呢个分红季嘅一个到嚟嘅话咧，会唔多唔少啦，带动翻一个投资情绪嘅一个配置嘅。咁呢个尤其系我哋市场经历咗一个比较长嘅一个，即系差唔多成个月嘅一个调整嘅一个时间段之后咧，其实整体上佢会有一个反弹嘅一个需求出到嚟。咁呢度大家亦都可以喺三四月份呢一个分红季入边咧，去关注一下嘅。
1: 咁对于话后市方面嘅走势咧，你嘅预期为点咧？
0: 后市方面嘅话咧，比较清晰噶啦。我哋睇埋今日下昼，如果今日下昼整个市场咧继续反弹，或者系喺呢一个位置可以企稳嘅话咧，咁整体上二次探底嘅概率就非常之大啦。咁一旦呢一个二次探底形成咗之后咧，可能喺翻四月份中上旬啦，市场会进入咗一个反弹嘅周期嘅。咁呢个大家就可以密切关注翻我哋下午嘅一个市场表现啦。
1: 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谢生嘅点评啊。咁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0: 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ftb@cnr.cn， 记住是 zf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还不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1: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吓，咁啊同你嚟关注最近如火如荼开打嘅呢一个粤 BA 吓，咁可以讲啦，场内场外咧都系非常之热闹嘅。咁呢场比赛嘅哨声咧，唔单止咧系广东省体育竞技嘅呢一个嘅号角啦，更加咧系叫动咗咧刺激消费嘅票根经济。咁啊，球迷手里边咧最低嘅票价咧，只不过系8.8嘅啫吓，亦都系成功咁咧叫动咗包括好似餐饮啊、商旅啊、文旅啊呢啲嘅支点。咁而喺广州、深圳、江门、佛山等等多个赛 赛区咧，观众们咧凭住呢一个嘅票根，就可以享受咧餐饮打折商圈嘅优惠，同埋咧景区门票嘅减免嘅。
3: 嗯，没错。那么 UBA 呢也将会延续赛事引流、还有消费承接以及文旅联动的模式啊，让全运会办赛经验走向省级联赛。那么我们也看到近年来呢，不少省份像江苏、湖南、贵州呢，也是通过举办覆盖全民的体育赛事，赢得了流量，贡献了话题，刺激了消费，还发展了经济。
1: 嗯，呢场嘅盛事啦，啱啱就启幕冇耐啦吓，就已经成为咗啦继苏宵之后啦，咁啊国内有一个咧就系展示城市面貌、吸引流量嘅超级窗口吓。咁啊，点解咧？广东要喺呢个省级嘅体育赛事里边啦，紧盯一张咧票根咧吓。咁啊，呢张嘅票根个背后咧又藏住点样样嘅经济嘅逻辑，同埋咧治理嘅智慧咧。咁啊，点样嚟串联起咧全省嘅消费链条、城市形象同埋区域协同发展啊？今日嘅财智湾区咧将会邀请到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啦，一齐嚟探讨下嘅。林教授你好。
3: 你好，
0: 嗨，你好啊，两位主持，
3: 欢迎林教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
1: 系啦，咁啊，广东亦都毗邻港澳啦，咁而 UBA 作为全省性嘅体育赛事，亦都系大湾区文化体育交流嘅重要载体。咁请教林教授啦，咁啊，呢个票根经济喺联动港澳，在大湾区协同发展方面咧，能够发挥边啲嘅作用呢？
0: 嗱，广东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嘅核心引擎啊，任何嘅重大经济举措都系必须要融入大湾区建设嘅大局，而票根经济亦都唔例外啊。咁 UBA 嘅票根经济，不单止是广东省内的消费联动，更加是联动港澳促进大湾区协同发展的重要纽带，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而目前广东亦都在这里谋划了具体的联动的举措，推动票根经济是向港澳地区延伸的，同时助力大湾区的建设。第一个方面就是票根经济可以成为促进大湾区体育交流的桥梁。体育是没有国界的、没有地域的交流的载体，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感染力，而 UBA 作为省级高水平的体育赛事，他们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目前港澳地区亦都有不少的篮球爱好者，篮球运动在港澳地区是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那我们可以通过票根经济去吸引港澳居民来到广东去观看 UBA 的比赛，凭 UBA 的票根，港澳居民可以在广东享受餐饮、住宿、景区的消费优惠，降低他们的观赛和消费的成本，提升他们参与积极性。同时我们也可以推动 UBA 的赛事资源是向港澳去延伸的，例如邀请港澳的篮球队伍去参与 UBA 的表演赛、友谊赛，或者是组织 UBA 的优秀队伍去赴港澳交流演出，开展篮球训练营，让到 UBA 成为连接粤港澳三地体育爱好者的纽带，促进三地的体育文化的深度融合，增强大湾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其次就是票根经济可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消费市场一体化。大湾区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广东是有庞大的内需市场和丰富的消费资源的，港澳有住成熟的高端消费市场、优质的旅游资源和免税消费的优势，而票根经济就可以成为串联三地的消费市场的重要纽带。这种的跨区域的消费联动，既能够打破粤港澳三地消费市场的壁垒，促进消费资源的互联互通，亦都能够推动大湾区消费市场的一体化建设，提升大湾区消费市场的整体竞争力。例如香港的免税购物、澳门的文旅体验和广东的餐饮景区的资源相结合，就可以通过票根经济形成观赛加消费加文旅的跨区域的套餐，从而吸引更加多的游客前来大湾区旅游消费，实现三地的共赢。第三方面就是票根经济可以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体育产业无疑是大湾区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而票根经济所带动的餐饮、住宿、文旅、文创等等这些产业都是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我们完全可以以 UBA 作为契机，推动三地的相关产业进行深度的合作。例如广东的文创企业可以同港澳的设计机构去开始合作，开发 UBA 相关的文创产品，融合三地的设计理念和文化元素，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而广东的餐饮企业就可以同港澳的餐饮品牌去合作，推出融合三地特色的餐饮套餐，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三地的文旅企业就可以
4: 联合打造湾区的体育文旅的线路，将粤 BA 的赛事的场馆和港澳旅游景点串联起身，形成赛事加文旅的特色产品，从而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体验。而这种产业协同不单止能够提升跳根经济的附加价值，还能够推动大湾区产业的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从而助力大湾区建设成为世界级的体育产业集群和消费中心的。
1: 嗯，其实睇翻呢一个粤 BA 嘅票根经济咧，自启动以嚟咧，各地可以讲系非常之积极咁响应，商户嘅参与度非常之高吓，群众嘅认可度咧都非常之广泛，咁已经形成咗咧良好嘅发展开局啦，亦都系积累咗唔少啦可复制、可推广嘅经验。咁夹翻当前嘅发展态势啦，林教授，你认为广东应该点样立足现有嘅基础嚟放大优势吓，进一步巩固票根经济嘅良好成效，令到啦佢喺短期内能够持续释放，拉动消费同埋赋能城市嘅呢种正向嘅价值咧？
4: 我认为推动跳根经济在短期之内能够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发力。首先就是要造精现有的消费场景，提升即时消费转化的效率。当前的跳根经济是已经覆盖餐饮、住宿、景区等等的核心场景，短期内的重点就是优化场景的体验，强化优惠吸引力，令到每一位持票观众都愿意用，用得爽，用得值啊！咁嗱，一方面咧就要联动各地嘅商户啦，去细化优惠嘅内容，避免笼统咁样打折，形式化咁样优惠，而推出更加具针对性、更加具吸引力嘅票根福利。而另一方面咧就要依托现有嘅数字平台，整理发布全省统一嘅票根优惠指南，明确优惠商户、优惠力度、核销方式、使用期限等等呢啲信息，令到我哋嘅观众一目了然，減少使用的門檻。同時鼓勵商戶在門店賽事去設置票根優惠的提示，通過海報、電子屏等等這些方式去強化氛圍的營造，引導觀眾主動去使用票根消費，提升即時轉化的效率。其次就要放大政企協同的效能，從而凝聚短期推進的合力。在政府層面就應該要持續做好天線搭橋的工作，例如组织赛事主办方和各地的商户、文旅部门开展专场的对接会，推动优惠政策快速地落地，精准对接。而企业方面的层面就是要主动借力赛事的能量，结合自身的经营特色，打造差异化的票根优惠产品，避免同质化竞争。第三方面就是要强化区域联动的实效，实现短期的全域的共赢。短期之内就要依托粤 BA 的赛事的全覆盖的优势，推动各地的票根优惠互联互通，打破地利的壁垒，让到一张票根通全省的理念真正落地见效，从而实现全省消费资源的协同发力。还有就要助力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的政策红利，短期之内重点推动港澳居民来广东去观赛和消费，推出针对港澳居民的票根专属的优惠，同时优化港澳居民消费的核销的流程，提升他们的消费体验，快速放大票根经济的辐射范围。
1: 最后时间都想请林教授展望一下，随着这个粤 BA 的持续推进，票根经济在广东乃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发展前景会怎样呢？广东又应该怎样进一步深化票根经济，强化港澳联动，令到这种的经济模式在大湾区协同发展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呢？
4: 很重要的问题。首先我认为要从发展前景来看，票根经济将会逐步实现常态化、全化和多元化的发展，而且要联动港澳，辐射整个大湾区的效应持续去凸显出来。根据省政府发布的相关意见，广东是将会持续优化体育赛事的活动体系，扩大优质特色体育赛事活动的供给，大力发展赛事经济，这个亦都为票根经济在大湾区的发展是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的。其次就是从长远的影响来看，票根经济不单只能够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更加能够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去注入强劲的动力。第一就是拉动大湾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为票根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消费形式，它能够有效地去拉动广东和港澳的消费增长，促进消费结构的升级，推动消费是从商品型向服务型的转型， 为大湾区经济增长是提供持续的新动能。第二就是提升大湾区城市治理能力和整体形象。票根经济带动的城市营销和文化传播呢，是能够令到更加多的人去了解大湾区，爱上大湾区，提升了大湾区的整体知名度和美誉度，亦都助力广州啊、深圳这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同时亦都彰显港澳的独特优势，提升大湾区的整体竞争力。咁第三方面咧，就系促进大湾区全民体育同埋社会和谐啊！嗱，赛事带嚟嘅地理认同感同埋凝聚力，系能够促进广东同港澳之间、大湾区各个城市之间嘅交流合作，增进彼此嘅情谊，增强大湾区嘅向心力同埋凝聚力，从而为大湾区嘅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嘅社会环境。所以我哋相信啊，随住大湾区呢啲措施嘅落地同埋实施，票根经济就一定会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成为广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成为大湾区协同发展的重要纽带，同时都能够成为全国其他区域跨区消费联动、产业协同提供可以借鉴、可以复制的经验，从而推动我们国家的体育产业和消费市场的深度融合发展。
3: 嗯，是的，一张小小的票根承载的是体育的激情，串联的是消费的链条，而彰显的呢是广东的智慧与担当，更是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希望。那未来呢，随着票根经济的持续深化，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不断推进，这张小小的票根也必将会撬动更大的发展奇迹。
1: 嗯，今日时间呢就雷响粤 BA 战鼓哈，咁啊广东点解要紧盯一张票根的相关话题呢，同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教授林刚先生呢做了非常之深入的探讨。
3: 嗯，
1: 唔该晒林教授，咁我哋下期再倾过。
3: 谢谢，再见。
5: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6: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5: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6: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7: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1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8: 黄金时刻，
1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芍药分白赤两类，性情各有侧重，其根茎中藏着芍药苷等活性成分，是自然赋予的调理密码。它曾在古方中配伍成剂，也曾在民间膳食中悄然现身，褪去繁华外衣，化作守护身心的天然好物。那么这种兼具颜值和底蕴的草木，在药用上究竟藏着怎样的精妙机理？它能在食疗中解锁多少滋养妙招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养血柔肝化芍药，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2: 说到芍药，它是中国传统的名花之一，以它绚丽多彩的花朵以及它的花姿，赢得了花中宰相的美誉。在中华文化中，它占有重要的位置，因为它的盛开在五月，所以又称它为五月花神。而唐宋的文人说到芍药，给它起了另外一个名字，叫阑尾春、殿春。什么意思呢？因为五月其他的花都已经凋零了，而芍药迎来了它花季盛开的季节，盛开的芍药自然在五月就成了一个殿后的，所以叫

在文人墨客中也经常会提到他。宋代诗人邵雍在《芍药四首》中曾经有一首是这样说到的：一生啼绝画楼东，为子摇黄扫地空，多谢画工连寂寞，上留芍药殿春风。这首诗展示了芍药低调淡泊谦逊顽强的性格，给芍药一种美的感觉。那在传统的文化中，芍药还有什么寓意呢？其实它有四方面的寓意。第一个是爱情，还有离别，绰约富贵。那民间的传说，曾经在三国的时候，著名的医家华佗在他的房前屋后当时种了很多中草药。古代的郎中跟现在的中医大夫是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他们当时不但要开方，还要自己抓药给前来就诊的患者服用，所以他们的那时候都是开完药在自己的药园里抓一些鲜药，有些草药经过加工炮制也一并给患者抓齐来服用。现在的中医大夫只管开方就可以了。华佗在他的房前屋后种了他常用的中草药，有一位他的朋友知道中医大夫喜欢中草药，可别忘了中草药大部分都是花啊草啊植物啊，所以送了他一株芍药。这华佗就把这个芍药种在他的院里。一天夜晚，华佗在灯下正在看医书，忽然听到院中有一个女子的哭泣声，

那华佗觉得很奇怪啊。当然他认为他就是芍药，不会有人出现在那儿。可是过了两天又出现这种情况，于是他把这种现象

因为你在日常给前来就医的患者开了一些药，你用到了医院中的其他的一些植物，唯独

那华佗给他开了一些药，吃完了效果不好。这夫人一想，我看看这个芍药到底有没有药效呢？既然你说了叶茎还有花没有什么疗效，我刨出这根吧。

居然这个疼痛也止住了，血也没了。当然这只能说是一个传说，但是中医中药基本都是在生产生活实践

用它干燥的根经过加工炮制来入药的。神农本草经怎么记录这个芍药的呢？是这样说的：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寒热疝甲，止痛，利小便，益气。主邪气腹痛，是说外邪跟脏腑之气相斗争的过程出现了腹痛，用芍药可以治。除血痹，这血痹按现在说就远端的血管出现了一些疾病。破坚积，什么是坚积呢？就是现在的说的结石，顽固性的便秘出现了大便干结那种情况。寒热疝甲，这个实境就是寒邪与脏腑之气相搏结造成的一

到它的作用，有通顺血脉，还有缓中的作用。在妖性论中说到芍药有什么作用呢？说它有治疗腹中绞痛的作用。总而言之，芍药其实有缓急止痛，还有养血调肝的作用。张元素说到芍药，他给区分了白芍和赤芍，白补而赤散，白芍也还有泻肝健脾胃的功效。那他总结了芍药的六大功效，哪六大呢？第一个是安脾经，第二个治腹痛，第三个收胃气，第四个止泻痢，第五个和血脉，第六个固凑里，六大功效。所以说历代医家对芍药的认知和论述还是比较多的。那我们先说第一个，在中医临床上使用时间最长、名声最大的一个古方，叫桂枝汤。它来源于哪儿呢？汉代著名医家张仲景写了《伤寒杂病论》，397条，113方，而在这113方中用到芍药就有33个方了，说明张仲景对芍药的认知和对它的评价是非常之高的。所以说在他的方剂中经常看到芍药的身影。他认为芍药和不同的药物的配伍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比如说它跟甘草配伍就有缓急止痛的作用。什么是缓急止痛啊？比如说现在我在临床上治疗小孩的腹痛，按现在的说叫肠痉挛，中医认为脾胃虚寒，用芍药跟甘草加上其他几味药就能起到很好的治疗作用。它跟当归配有养血调肝的作用，它跟枳实大黄配可以治疗顽固性便

还有调和营卫的作用。那咱回头说这桂枝汤由哪几味药组成的呢？它在《伤寒论》中又是怎么论述的呢？《伤寒论》第十二条原文是这样说到的：太阳中风，有外感风寒之邪，阳浮而阴弱。阳浮是指的寸脉浮，阴弱指的是迟脉，是弱的。阳浮者热自发，正邪交争，出现发热；阴弱者汗自出，但阴虚了，阳气也不足了，胃外功能减弱了，就会出现自汗的现象。瑟瑟恶寒，有的人出现恶寒；凄凄恶风，有人怕风；凄凄发热，有人出现发热。还有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这就是它的原文。那桂枝汤到底有什么组成？

桂枝跟芍药这个配伍相当的精妙，桂枝可以解肌发汗，把外邪请到外边去，请到人体外，驱邪外出，这是有什么作用呢？它就有一个散的作用。而芍药呢，可以敛阴止汗，就不能丢失汗液太多，把外邪清除即止，这才是最好的精妙之处。所以它敛阴止汗，防止散得过多，正气更虚了。所以他们俩配伍作为这个方子的主要的药物。而生姜、大枣温中散寒，健脾和胃，调理中焦，甘草调和诸药，这五味药到现在中医临床大夫还经常治疗败感性疾病。那是桂枝汤后代医家在使用过程中对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比如说《医宗经鉴》里就说到，桂枝汤是仲景群方之冠。

而里边就有这个今天我们要讲的芍药。那在其他的医家的医案里怎么使用芍药呢？在清末民初，有一个医家叫张

反疼、呕吐。这张老先生一看，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个人是平素中焦脾胃比较虚弱。那中医讲的脾胃是干什么呢？是管消化吸收的。胃主受纳，脾主运化。胃是接受食物的，脾是消化食物的。由于他脾胃的功能下降了，而出现了什么情况呢？肝持强凌弱，肝欺负到脾胃了。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五行中肝是克脾土的，而当脾胃功能下降了，不能抵御肝对它的侵袭，就容易出现肝郁脾虚的症型。而肝克了脾土，就可能易出现

再加上舌苔是白腻的，为什么是白腻的呢？中医讲脾是管消化呀，它包括了两个方面，第一个饮食

其实在中医临床上更多是肝出现问题，就是肝气不出，肝阳上亢，都可以出现血脉。

强凌弱，造成了脾胃的功能的受限。那张老先生开了十几味中药，包括什么呢？包括生赭石、白芍，还有山茱萸、吴茱萸、木香、炮姜、小茴香、细辛、郁金等等。这里边就用到了芍药。那用到芍药是为什么呢？这有两个作用。第一个，芍药有缓急止痛的作用，因为这方子里还用到了甘草。刚才我说到了甘草跟芍药、白芍可以缓急止痛，本身这个病人就是胃脘痛吗？把他的胃脘痛通过吃药可以缓解。第二个，芍药还有一个柔肝的作用。肝是什么？肝为刚脏，刚强的刚，就是它经常是属于发火的，因为肝主怒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张山雷张老先生用的这个方子，用的芍药，就是柔肝养血。反过来说，养血柔肝，那让这肝不至于再欺负到脾胃了，让他这种刚强的这种性格得到了缓解。而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其实很多人不会用这个以柔克刚，往往两人容易吵架，什么原因呢？以刚碰刚了。所以以柔克刚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所以这个芍药在张老先生这个医案中就起到了以柔克刚的这个作用，所以让你这个病机肝欺负脾胃的这种功能得到了修复纠正，这个病就好了。2014年的三月的一天，我门诊中来了一位老先生，老伴儿陪着来看病来了。看什么病啊？下肢抽筋儿。这个老先生72岁了，每天晚上11点到1点这个当中，两个小腿肚抽筋儿。老伴儿非常好，一边给准备好的热水袋敷上，另外一边用手按摩，交替使用，往往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才能缓解。这老先生被这个病症折磨了4年了，精神也比较疲惫，长期睡眠不好啊，谁抽筋谁能睡眠还特别好呢？精神上受到折磨，饮食上也不好了，那睡眠更不好了。所以我看了这种情况，再一看舌苔，舌淡苔白，脉是弦的，不用说，既有肝郁又有血虚，还有脾胃的虚弱。开了一个方子，什么方子？有醋柴胡、白芍、赤芍、生筋草、木瓜、牛膝，还有炒白术、炒栀子、熟地。这些药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养血柔肝；第二个，健脾疏肝；第三个，解郁，还有清利一些残留的湿热。那中医认为是什么情况呢？这是因为肝血不足，不能濡养筋脉了。那现在很多人说了，这都是缺钙啊，一抽筋就是缺钙啊。但是缺钙有没有呢？有。这老先生这4年也补了好多钙，但是症状一直不缓解。因为这个老先生平时脾气比较急，所以有肝气不舒的表现。用了白芍养血柔肝，
还可以配合熟地，赤芍、养血、调肝，这个病就好了。那我们用芍药，为什么春天要用它来养生呢？是因为中医认为春天对应人体的肝，肝有四大功能，第一个是肝主疏泄，第二个肝主藏血，第三个肝主筋，第四个肝开窍于目，其华在爪之下。那我们用芍药起到什么作用呢？它有缓急止痛、养血柔肝的作用。针对这种到了春天很多人出现抽筋的这种现象，用白芍来养血柔肝，起到一个调节肝脏功能的作用。芍药作为一味中药，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它作为中品，它有缓急止痛、敛阴止汗、养血调肝的作用。咱们一开始说的张仲景时代，芍药是不分赤芍和白芍的，那到什么时候给分了呢？到了梁代，陶弘景他在一段话中说到了白芍和赤芍，他是这样说的：今出白山、蒋山、茅山最好，白而长大，余处亦有而多赤，赤者小利。什么叫小利啊？就有利小便的作用。所以到这时候真正的芍药才分了白芍和赤芍，而我们现在临床实际更多的是把白芍跟赤芍分别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

养血调经，敛阴止汗，柔肝止痛，平抑肝阳，用于血虚萎黄、月经不调、自汗盗汗、

和主治，在临床上用药是非常广泛的。但是我们看看赤芍有什么作用呢？赤芍在药典上是这样说的，性味与归经，苦微寒，归肝经，功能与主治，

床上还是有区分的。芍药临床的药用价值是非常之高的，其实它的保健食疗价值同样也是非常高的。比如说从芍药的性味归经和主治来看，在临床上保健古人也用过一个名方，这个名方叫什么名字呢？三白汤。它出自哪儿呢？出自医学入门。哪三白呢？白芍、白茯苓、白术，这是古人的一个名方，它有很好的食疗价值。你看这三味药，白芍养血调经，女性应该是多用的，而且还可以疏肝、柔肝、敛阴止汗。有些女性出汗过多，尤其更年期的女性，那她敛阴止汗一定有很好作用。第二个，炒白术，这个白术可以用炒的，也可以用生的，炒的作用缓和一些，健脾燥湿，而且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茯苓淡渗利湿，也有抗衰老的作用。最主要这个茯苓跟白芍还有淡化色斑的作用，女性脸上长了一些黄褐斑或者雀斑，用这个方法就可以

代茶饮，相当于喝茶一样的。当然每个食疗的方子、保健的用法都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咱们还是讲究辨证论治，这样才能够用药去其副作用，保留它这个养生保健的好的优点，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说到芍药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它的食疗价值也是非常高的，它药用价值有养血柔肝、养血调经、敛阴止汗、平抑肝阳、缓急止痛，这些都是它的作用，临床上是这么用的。而保健也不能离开它的药用价值，而实际从现代医学研究，这芍药还有丹贴肝类，有芍药苷等等，这些对于临床上治疗疾病起到了主要的作用。第一个，白芍有抗抑郁的作用，现在临床上生活中焦虑抑郁的人越来越多，那中医从哪儿治呢？一定是从跟情志有关的五脏中来治。第一个就是肝，因为肝主疏泄，里边有一个情志的疏泄，所以它有养血柔肝的作用。

芍药不但是一个很好的药物，还是一个很好的药食同源的保健用的一种食材。那我们在食疗当中可以用芍药做什么呢？第一个，就可以用芍药做芍药花茶，把芍药花给它炒干了，类似于炒茶叶一样，给它搁在一个瓶子里，每天弄出一小勺，可以配伍什么？可以配伍蜂蜜，或者说绿茶、红茶。

0: 在月经前一周你吃上几次，它也有缓急止痛的作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养血柔肝化芍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

0: 等你。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要继续为您播出《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年过七十的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丁木，在一次排练时发生了意识错乱，被医院正式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而现在患病后的他又回到了合唱团，故事会怎样发展呢？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学家钱伟，还有我的后半生饰演小江老师的董福顺，一起来拆解剧情，共同探讨人生下半场该如何勇敢追爱。让我们一起看剧懂心。
2: 哎，老丁回来了。
3: 哎，
2: 同志们，我老丁又回来了。
3: 一人手上拿了个魔方啊，
4: 天天在家
3: 就是练那个，
4: 来看看老朋友们，展示脑电脑。
2: 大家放心，从今天开始，我要把每一个人的名字还有所唱过的歌词全都刻在脑子里。老丁，
5: 哎，你不用刻了啊，
2: 我们现在唱的全是刻在你脑子里的歌词，
5: 是吧？
2: 我们要跟你回到过去，回到我们的青春时代去，对不对？老丁，
4: 你真好啊。
2: 你现在心里记着什么歌词？对，好，向前，向前，向前！
6: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7: 都是他们那个年代的歌曲，
4: 对，
7: 他们的印象会非常深。嗯，
2: 哎，你把你爸送回来这事儿做得太对了。
4: 是，我爸现在特别努力，每天都在家玩魔方，说是能锻炼大脑。
2: 蛮好的。
8: 为了延缓病情发展，丁木做了很多努力，不仅玩魔方锻炼大脑，还主动参与社交，回到了熟悉的合唱团中。
6: 风在呼啸，巨鹿响，各位歌手多漂亮。
8: 丁木的朋友们也都全力支持，陪他聊天，陪他锻炼。
6: 找他的父母，
3: 李阿姨这个时候特别重要。
4: 对，你们唱的挺好，老爹往往走。
6: 大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4: 别说小花，甩开膀子，大步走，坚守。
6: 志满的汉中派，少年人的毛泽东的气质高高飘扬，听风在呼啸，军鼓响。
8: 然而，即使大家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丁木的病情还是一天天的加重了，他的认知逐渐模糊，不再能经常外出，也不再能清晰地记起朋友们的名字。心痛之余，丁木的多年老友们还是希望能多陪伴他，于是再次带他参与了合唱团的排练。
7: 这已经开始不认识了。
4: 陌生感。

0: 是很难过的啊。
1: 嗯，
0: 你看，虽然说这个老丁在大家的帮助之下做出了很多很多，你说平时见到啊玩这个小小的，
1: 嗯，
0: 魔方不离手，然后你到这个
1: 操场上对吧？
0: 哎，合唱团里头让大家共同唤醒他的一些记忆，到最后他还是病程在加剧。
1: 嗯，
0: 也是这个疾病让大家非常非常无奈的一个地方。
1: 嗯。
2: 我家里的老人就是这样的问题。
0: 嗯，
2: 过年回到家里见到家里的外婆，
1: 嗯，
2: 就我家里的姥姥，开门进去之后，他会这样去看你，其实我们内心就会说不出的一种酸楚、
1: 失落。嗯，
2: 你看他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嗯、
2: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他慢慢的开始不认识我们了。
0: 嗯，
2: 而这种无奈我们又没有办法
0: 去改变。
2: 对，
0: 就它是不可逆的，
2: 嗯，
0: 它是无解的，它是不可治愈的。你用药，你再有家人的陪护，你再有身边人更多的支持理解，你自己再做一些调整，可能相对会慢，但它总而言之
2: 迟早要来，
0: 它迟早有一天该来的还是要来的。
1: 嗯
0: 嗯，
1: 其实就是像刚才尹老师说的，它不可逆。但是我更想说的那个点是什么呢？就可能好多观众看到这一段之后，就会觉得那家人朋友做这些事还有意义吗？我其实想在心理层面回应一下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要把那种干预型的照护调整成陪伴式的照护。
0: 嗯，
1: 我们对于这个病程，我们也许做不到就是有效的干预，但是我们的陪伴它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嗯，
1: 因为你在那个当下是和他在共享你生命的温度，
0: 就是你此刻清醒，我们就尽可能的让你享受到此刻的这种温暖。
2: 对，我之前去我的姥姥家，姥姥呢知道我在唱歌，所以她说了，您最近学什么歌了吗？哎，我觉得有话题聊。
1: 嗯，
2: 然后呢当我在家唱起了十五的月亮，他会跟着去唱。
0: 嗯
1: 嗯，
2: 并且呢他一边唱一边还可以模仿一下他年轻时候可能唱这首歌的一些动作。
0: 嗯，
2: 这不就是很好的一种陪伴，一种沟通吗？
1: 对
0: 对，他只是忘记了你和他曾经的一些经历和记忆，但是我觉得你可以以一种另外新的方式跟他重新相处。你说我们就重新认识一下，你不认识我没关系，我都记得你。
1: 是，而且在每一个我和你相伴的当下都是一期一会，
0: 对，
1: 不会再来。嗯，所以正因为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你才可以品尝生命的珍贵。
0: 嗯，
1: 对吧？
0: 没错。那现在呢，老丁的病程他一直在向前，大脑记忆错乱的情况愈发严重，其实这有时候也会给身边的他的一些家人朋友造成一些困难和麻烦。我们往下看。
3: 你触电了！
4: 你别动！
0: 哎呦，
4: 别动！
5: 是什么刺激了这位老人，竟然让他动手打人？
2: 性格变了，感觉。
0: 嗯，
5: 原来这位老人名叫丁木，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这天，他和老友沈卓然、苟炳强一起出去散步，没想到回家却发现自己闯祸。
4: 你怎么了？
6: 慢点，慢点。
4: 这谁？
7: 哎呀，老丁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把这个浴室的水龙头打开了，我去买菜回来，家里全是水，这地板呢都泡了，我赶紧把这个兄弟搅回来了。
4: 哎，老丁真是不让人省心。老丁，是你干的吧？这个是你干的吧？啊，
1: 闯了祸不止，不能承认。
4: 嗯，老丁不承认就算了，还赖别人，就是
5: 的一巴掌吓到了所有人，震惊之下，女儿舒静向他发了脾气。这下丁木也知道自己错了，心虚地移开了视线。妻子雅君缓过神来，却没有责怪丁木，反而安慰起他来。
6: 不怕，不怕啊。
1: 哦，这一幕真的很动
0: 人，好感人，
1: 真的是特别感人。
2: 其实对于他来说，就是大家怎么突然间就对我大吼起来了。
4: 老丁，我们都在啊。
1: 来，别哭了。好。
5: 在大家的安抚下，丁墨终于平静下来。照顾阿尔茨海默病病人， 似乎必须要有这样的无限宽容，可要始终如此，又谈何容易呢？
1: 这对身边人来讲太挑战了，
3: 这
1: 是一个非常高浓度的情绪，
3: 太难了。这个就是他们，就像刚才钱老师说的，他们一定会犯错。
1: 对，
3: 他不知道他出门了，
1: 对，
3: 他无法控制，然后他也不知道他走到了哪儿，他甚至不知道他往嘴里送了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就是你经常要面对他闯下的祸。
2: 对，这个我其实深有体会。我姥姥戴着眼镜，她每一次睡觉的时候就把眼镜摘掉，放在床枕头旁边，然后每天睡醒的时候，第一是找眼镜，第二是找假牙。后来有几次是什么呢？起来之后，她在屋里喊：“谁把我眼镜拿走了？我眼镜去哪里了？”全家就开始帮着跟着她一起去找，找床底下没有，找枕头后面没有，就是她平时放的地方什么都没有。最后，她把这个悄悄地塞到她床头柜下面的那个就是抽屉里的最里面。我们其实作为子女去看到之后，就发现哦，肯定是放在这儿了，您自己放的吧。这怎么可能会是
3: 我
2: 自己
3: 放的？
2: 是你们给我放。他说是反过来会先。然后他自己有时候在说着说着，他觉得他也意识到自己错了。所以呢，他就会说什么：“这肯定不是我，如果不是你，就是他自己跑的。”
3: 有点像小孩在耍赖。
1: 没错。哎呦，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
2: 就让人觉得是又好气又好笑。
3: 就是其实你面对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他们对于这个自我的行为和没有能力去控制了，对吧？你这个时候，我觉得身边的人，你如果说你决定了要照顾他，你一定要有承担这些那些他闯祸的勇气。
1: 对，
3: 你要想明白。
1: 没错，当他闯祸的时候，两层：第一个，他知道自己有点闯祸，
3: 知道，
1: 所以他害怕。所以你看刚才老丁有个细节，他其实是心虚的，你发现没有？
6: 没事吧？
1: 之后他是侧过身，然后他是这样的，所以他知不知道他底层有错呢？他隐隐约约知道，他觉得自己不对劲了，但是哪儿不对劲，他的大脑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够帮他梳理起前因后果，也没办法控制自己的冲动行为了。但是呢，他又莫名的要保护自己的自尊心，所以他得用他的愤怒来捍卫。
3: 犯错人耍赖
1: 啊，这就出现了。可能很多人觉得很困惑，为什么这个你犯了错你不能承认，你还打人呢？这正是阿尔茨海默症带来的一系列的影响。就像刚才最早的李松老师说，你会遗忘掉你的记忆，接下来你会遗忘掉可能你熟悉的人格，你的温和、善良、克己、守礼，那些慢慢的很有可能模糊跟遗忘，然后变成一个对家人来讲熟悉的陌生人，对于他所处的这个亲密关系、家庭关系来讲，其实是非常大的影响。
4: 你干什么？干什么？
6: 爸，你干什么？这是妈妈，是你老婆。
1: 这个时候对于女儿来讲，熟悉的那个爸爸其实模糊了， 对于她的妻子来讲，熟悉的那个丈夫其实也已经模糊了。在关系中，老丁已经渐行渐远。
2: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家人要给予他的一个足够的理解。
1: 有句话就说嘛，当你觉得你不太能够理解你身边的这个熟悉的人的时候，可能你需要更多的理解他的病。
3: 对，是的。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能作为照护者、陪伴者，我们自己得特别清晰地意识到一件事儿，就是你在面对挑战。不单单是那个徘徊在思维迷雾中的那个老丁，他在面对挑战，照护者本人也在面对挑战，因为你的生活就是在跟不可逆的损失在共处。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有很多的情绪，比如说哀伤、苦恼、烦闷，甚至有一些抱怨，请接受他们都是正常的。
3: 对，
1: 所以自我照护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你也许需要找到可靠的人帮你接手半天，让你喘口气儿，你也许需要找到办法让你能够睡一场好觉。
2: 我妈妈照顾姥姥期间可能会遇见很多的不如意或者是不理解，她就会打电话给我姨，然后姐妹俩就会沟通，
1: 互相
2: 关心。
1: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亲朋好友之间很好的一个沟通，缓解一下我们内心的一些压力。
1: 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有呼吸感的让这场陪伴有温度而且更持久。
3: 对，是的。但是现在呢，你说就老丁目前的情况，接下来 再倒下来的要么就是他女儿、
1: 嗯、
3: 要么就是他的夫人。
1: 对，
3: 那最后怎么办呢？得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办法。
6: 那我们真走了啊。
4: 嗯，
6: 来挥挥手拜拜。拜拜。
8: 放心吧啊。
4: 这什么时候来接我、啊、
3: 这一刻是真的让他的
1: 太太破防了。
5: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舍不得，却还是要把这位老人一个人留下？原来这位名叫丁木的老人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病，虽然积极配合治疗，但病情还是一天天的加重，甚至做出了很多危险暴力的举动。丁木的家人已经无力承担全天的贴身看护工作，万般无奈下只能把他送到了家附近的养老院。
4: 来老丁，哎呀，哎，我们回来了，我们转了一圈、嗯、来来坐这儿。哎，丁院长请坐。
8: 养老院真的还挺好。
1: 嗯，挺雅致的啊、哎、整个
4: 这个地方啊，哎，就是你以后要在这儿住了啊，这叫养老院。我跟老狗我们两个以前就过来考察过。
9: 对对对，
4: 哎，这个地方条件不错。
7: 这地方是挺好的
4: 啊，
7: 连净水器都有，
4: 是吧？
7: 这一家网上评价特别高，而且人家护士特别专业。
4: 你看啊，听见了没有？
9: 哎，
4: 净水器护士专业。
9: 来来来来，
4: 哎哎哎，哦好，
10: 我是负责的护士，因为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13: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5: 黄金时刻。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长期以来，女性健康问题一直被忽视，我们必须扭转这一局面，为女性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更明确的信息，以及更便捷的服务。无论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免费宫内节育器阵痛，还是更年期支持，我们正在不断改进，只为改善您的生活。更多信息请访问 womenshealth.week.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间四月的万物向阳，是阳春三月的细韵悠长。当千年戏曲邂逅春日盛景，当婉转唱腔漫过桑园田埂，我们在戏曲里遇到更美的春天。繁花的漫舞，爱

0: 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于4月12号推出戏曲里的人间四月天上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与您共赏春之雅韵，戏之深情。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结局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结制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车主在马路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1: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

0: 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我们的老朋友，相声演员英宁和王磊，跟大家一起聊聊天。
2: 大家好，我是王磊。
3: 大家好，我是英宁。
0: 那咱们继续来聊聊这个何云伟、李菁，也是你们的好朋友。
1: 嗯，
0: 那何云伟、李菁这二位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
3: 哎，这是个拆分。
2: 嗯，
0: 什么什么
3: 拆分？
2: 因为他原来跟李菁合作
1: 嘛。哦，
3: 就是我们一起演出，一起演出呢，总有能来有不能来的时候。
0: 嗯，
3: 比如你看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们有上中学的，有上大学的，有高考的，有大学毕业找工作的，就老是就是
0: 凑不齐人，
3: 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凑不齐人的情况。
1: 嗯，
3: 那演出不能停，观众还很喜欢，也希望多看到我们的演出，那怎么办呢？那就真的是凭本事，临时凑，临时换，我们就产生了一个后台叫大洗牌，
2: 万能的这种搭配，
3: 万能搭配了。万能搭配呢，就成什么样了呢？就是何云伟、李菁、英宁、王悦波就这么合作了。基本上，英宁、王磊、王悦波是从我11岁
2: 就开始，
3: 12岁认识王磊之后，我们三个人就一直在一起了。
1: 嗯
3: 嗯，就是这么着，就是因为里出外进，所以临时搭档。
2: 对，因为那会儿最早我是有工作。我刚才说过，我最早在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工作了4年半。
3: 嗯，他在演出公司工作，他还主持这个一档大日播的节目。
0: 嗯，
3: 当时王磊老师能量是非常强的，所以他就有时候无暇顾及演出，就我们就只能老得这么轮换着。
2: 对，他们就自由结合的，我们也没加以干预。
0: 对对，都是自由结合，
3: 撮合撮合，肯定也得撮合
0: 啊。
3: 对对对，
1: 嗯，
0: 行，那我们来听一段何云伟、李菁表演的《我要做好人》。
4: 亲爱的观众
5: 啊，
4: 我问你一个问题
5: 啊，
4: 你要老实回答，不许说瞎话。
5: 你可以随便问。
4: 李菁
5: 啊，
4: 丢过东西吗？
5: 丢过。
4: 什么时候？
5: 哎呦，那可远了。我小的时候，7岁那年
4: 啊，
5: 上小学1年级，在学校里边我丢过一块橡皮。
4: 丢。我说一句话，您可千万别上火
5: 啊。您说呀。
4: 据我分析啊，您这块橡皮八成找不着了。
5: 对，我也是觉得呀，这太遗憾了。
4: 嗯，哎，您最近丢过东西吗？
5: 没丢过，
4: 太遗憾了。
5: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4: 不是，您要是丢了东西，我能帮您找一找。
5: 哎，那你得说清楚了，你这叫啊拾金不昧，
4: 助人为乐。
5: 对对对。
4: 哎，李菁
5: 啊，
4: 最近让车撞了吗？
5: 哎，你这人怎么不会聊天啊？
4: 这挺好的嘛。
5: 啊，有这么说话的吗？
4: 我这意思，你有没有想让车撞的打算？
5: 没有。
4: 太遗憾了。
5: 好好好，你什么意思吧？
4: 不是，我这意思啊，就想啊帮助人。
5: 那你就说助人为乐就行。
4: 您要有困难您就跟我说
5: 啊，
4: 我能给您解决困难。
5: 哦，
4: 我就是这个意思。
5: 您是个热心肠。
4: 我就想啊，在咱们社会当中啊，
5: 嗯，
4: 做点有意义的事儿。
5: 你要想做点有意义的事儿啊，途径多了。
4: 是吗？
5: 比如说你当个教育家，为咱们这个社会培养出点有用的人才来。
4: 好
5: 啊。
4: 好，
5: 这行吗？
4: 你这个主意不错。
5: 哎，
4: 我当个教育家，
5: 是
4: 教育别人。
5: 嗯，
4: 可是我小学才毕业。
5: 哎呦，那你就别教育别人了啊。
4: 我教育谁呀？我教育白领。
5: 那不行。
4: 教育得了吗？
5: 那人家比你学历高多了。
4: 不行。
5: 那这么办，
4: 嗯，
5: 你当个运动员。
4: 当什么
5: 运动员？
4: 运动员。
5: 哎，你帮助咱们中国男足啊早一天拿到世界杯。
4: 这个主意也不错。
5: 是吧？
4: 我当个运动员
5: 啊。
4: 哎，你看我像运动员吗？
5: 倒是没怎么运动就先圆了。
4: 别说我胖一点啊。胖一点没关系，咱们身体好。
5: 哦，那你这么办吧，
4: 嗯，
5: 你演个电影。
4: 演电影？
5: 塑造个英雄形象。
4: 英雄形象
5: 啊？
4: 我试了。
5: 试了吗？
4: 我面试去了
5: 啊。
4: 导演说了让我演汉奸。
5: 我觉得导演还是有眼力的。
4: 笑话你，我演英雄人物，我怎么能演汉奸呢？
5: 啊，您就想做点好事吗？
4: 我想当个好人。
5: 做个好人呐？
4: 是。
5: 那不能光拿嘴说。
4: 是 是吗？
5: 哎，不能光想。
4: 您这意思？
5: 你得有点实际行动啊。
4: 实际行动
5: 啊？
4: 我有实际行动啊。
5: 什么实际行动？
4: 那天我看我们小区有个小姑娘扶老太太过马路。
5: 嗯，
4: 哎，这好不好？
5: 这好啊。
4: 你看小姑娘都能扶，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就不能扶呢？
5: 哎，那你可以扶啊。
4: 我扶啊。
5: 啊，
4: 我天天扶。
5: 哦，
4: 每天啊我都扶180个老太太过马路。
5: 哇，
4: 一天不扶老太太我这心里就不舒服。
5: 哎呦，都上瘾了。
4: 嗯
5: 嗯，
4: 可以这么说吧。
5: 啊，
4: 就我们那小区啊，
5: 啊，
4: 所有老太太只要是见着我扔下拐棍撒腿就跑。
5: 啊，都让你扶怕了。
4: 这么说吧，
5: 啊，
4: 有一天啊有老太太过马路颤颤巍巍的，我一看这种情况不能让人家说，
5: 嗯，
4: 咱们得主动完成任务。
5: 是，
4: 紧跑了两步一超老太太，走你
5: 怎么样，
4: 就砍到肩膀上了。
5: 哦，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溜小跑噗，把老太太放马路对过了。
5: 好，
4: 老太太眼泪都下来了，
5: 受了感动了，
4: 握着我的手
5: 啊，
4: 你损不损呢你
5: 啊？
4: 我刚过去你又给我扛回来了
5: 啊！哎呀，
4: 样范嘛，
5: 你都看清楚了再扶啊。
4: 对不起老太太
5: 啊，
4: 甭对不起。
5: 嗯，
4: 甭对不起，你赔。
5: 赔什么呀？
4: 你赔
5: 啊，
4: 你赔我鞋。
5: 鞋哪儿去了？
4: 刚才你扛我的时候都甩出去了。
5: 哎呀，你看白做好事，
4: 本来是个好事，
5: 受损失了。
4: 你试试啊。
5: 嗯，
4: 看来老太太不能扶了。
5: 这个做好事啊，不能光扶扶老太太就完了。
4: 您的意思呢？
5: 你比如说吧，那天我看电视报道了
4: 啊，
5: 说有个出租司机啊，把人家乘客落在车上的10万块钱给退回去了。
4: 10万块钱？
5: 你学这司机好不好啊？
4: 这叫拾金不昧啊。
5: 对呀、
4: 啊，他能拾，我也能拾。
5: 哎呀，这可不那么容易。
4: 容易，
5: 关键是丢钱这人呢就没那么简单就让你碰上了。
4: 那我碰他去呀。
5: 你主动碰他。
4: 丢钱的地方高发区在哪儿？
5: 哪儿啊？
4: 银行。
5: 怎么会在银行呢？
4: 取钱的人多呀。
5: 啊，
4: 保不齐就有丢的。
5: 还有个琢磨劲儿，
4: 我天天
5: 啊
4: 就蹲在银行的门口那蹲守，
5: 这叫守株待兔。
4: 突然间我发现一小伙子
5: 啊，
4: 从银行出来了，背着一个布口袋
5: 啊，
4: 里边鼓鼓囊囊。
5: 嗯，
4: 甭问了，刚取完钱。
5: 是，
4: 小伙子在前面走、
5: 嗯、
4: 我在后边跟，我怕他丢了我
5: 啊。是啊，
4: 这钱一丢让别人捡着就眯起来了，
5: 那不如让您捡着。
4: 他们缺德。
5: 嗯，
4: 这要让我捡着我还给他。
5: 对，
4: 我办好事儿。
5: 是，
4: 他在头里走，我在后边跟。
5: 嗯，
4: 一溜小跑
5: 啊，
4: 紧跟呢、啊、
5: 嗯，
4: 跟了6个小时。
5: 哦，功夫不短。
4: 我们有打市里边出发
5: 啊，
4: 后来都看见山了、
5: 哦、
4: 小伙子还没到家呢。
5: 这小伙子他们家住得够远的呀。
4: 最后啊我追到一片高粱地。
5: 嗯，
4: 小伙子累得嘘嘘带喘呐、啊、
5: 嗯，
4: 啪的一回头吓我这一跳。
5: 嗯，
4: 扑通一下给我跪下了。
5: 是啊，
4: 大哥别追了，钱都是你的了。
5: 把你当劫道的了。
4: 我说兄弟别客气，我是助人为乐的。
5: 嗯，
4: 助人为乐的不行
5: 啊、
4: 嗯、你赔。
5: 赔什么呀？
4: 你赔我帽子。
5: 帽子呢？
4: 风都刮跑了。
5: 嗯，
4: 挺好的事儿。
5: 是，
4: 让我给弄砸了。
5: 你也别拾金不昧去了。
4: 嗯，
5: 这么办，你看看呀、啊、身边有没有什么力所能及的小事儿，你干一干吧。
4: 力所能及的小事儿
5: 啊？
4: 有啊。
5: 有吗？
4: 我们楼道有2个红领巾小朋友拿着小刀，那开着小广告。
5: 哦，
4: 这是不是小事？
5: 这让你瞧见了
4: 啊！
5: 确实现在有这种现象。
4: 有吧，
5: 咱们这楼道里头啊，尤其是住户的那门上贴的净是小广告，这看着太不文明，
4: 多讨厌呢。
5: 是啊，
4: 这我得学
5: 啊。你也学呀、啊、
4: 我到文具店，
5: 嗯，
4: 买了一把小戳刀。
5: 哦，
4: 找一块磨刀石
5: 啊，
4: 我天天磨这戳刀，奇怪无比。
5: 嗯，
4: 吹毛利刃，削铁如泥，
5: 整个一青龙偃月刀，
4: 大泥饼子摆在这儿哈。
5: 嗯，
4: 用那个小戳刀，噗噗噗噗噗，
5: 嗯，
4: 漏勺一把，
5: 嚯，就这么快，
4: 就这么快呀！
5: 啊，
4: 天天咔哧、
5: 啊，
4: 在小区楼道里头，我咔哧了2个月，
5: 功夫不短。
4: 电业局不让我咔哧了，
5: 这跟电业局有什么关系啊？
4: 我把欠费通知单都咔嚓了。
5: 您得瞧清楚了再往下咔嚓，
4: 他们受不了了。
5: 哎，是啊，
4: 我就纳这个闷儿了
5: 啊。
4: 你说人家啊，干点好事啊，都挺幸福的。
5: 嗯，
4: 我干点好事怎么那么些麻烦呢？
5: 是啊，你自个儿琢磨琢磨吧。
4: 我得考虑考虑了。
5: 嗯，
4: 那天我在河边上散步
5: 啊，
4: 走着走着，就听见有人呐喊。
5: 怎么喊的？
4: 救命啊！扑腾腾，扑腾腾，扑腾腾。
5: 啊，怎么回事？
4: 我一看
5: 啊。
4: 这湖心呢啊，有一个小男孩
5: 哦，
4: 正在喊救命，
5: 孩子溺水了，
4: 溺水了，
5: 这是你做好事的机会，
4: 哎，
5: 赶紧救人呐，
4: 救
5: 啊，救啊，
4: 怎么救？
5: 怎么救？跳下去，
4: 不会水，
5: 不会水怎么办呢？
4: 不会水怎么办
5: 啊？
4: 难不住我，
5: 怎么？
4: 旁边有一条小船
5: 哦，
4: 我一看这船啊，
5: 嗯，
4: 我主意来了，
5: 什么办法？
4: 咱主意正啊，
5: 啊，
4: 咱可以把船推下去。我救小孩啊！
5: 哦，
4: 我一看这船呢，
5: 嗯，
4: 有些年没下水了，
5: 是，
4: 船帮都生锈了。
5: 你看看，
4: 这难不住我，
5: 嗯，
4: 攒足了劲，推这船，
5: 推下去了，
4: 推下去，
5: 嗯，
4: 我垫不拧腰，噌，呵，我也上船了，
5: 腿脚还真利索。
4: 坏了，
5: 怎么
4: 没船桨？
5: 那怎么划呀？
4: 咱有胳膊呀！
5: 啊，拿胳膊划。哎呀，你这胳膊够长嘛！
4: 滑到湖心呢，
5: 嗯，
4: 小男孩还喊呢，我说别喊了，大叔救你来了，
5: 嗯，
4: 上船。小孩拒绝上船，
5: 那为什么呀？
4: 大叔，
5: 嗯，
4: 船漏了。啊、我一看呢，
5: 嗯，
4: 好，都没我前心了。
5: 难为你怎么滑过去的呀？
4: 我刚要喊救命啊，咕咚咕咚，还喝两口水。
5: 哎，你也成遭难的了。
4: 就在这功夫，有打对岸扑通的一下。跳下一小伙子来
5: 哦，
4: 风驰电掣呀，游过来了。我一看小伙子，
5: 嗯，
4: 我乐了。
5: 你怎么还乐呀？
4: 就是银行，我跟踪那小孩
5: 哦，在这儿碰上了。
4: 你看多巧啊！
5: 嗯，
4: 这小伙子真不容易，先把这小孩给救上岸，
5: 嗯，
4: 翻过头来又救我。
5: 小伙子是好样的，
4: 真不容易啊！
5: 嗯、
4: 这功夫，小孩的家长也来了，
5: 是
4: 他一把。就把我给攥住了，
5: 要感谢感谢你，
4: 那就好了。
5: 他
4: 愣说是我把他们家孩子推河里的。
5: 哦，
4: 你说缺德不缺德呀？
5: 这赖上你了，
4: 我像的人吗？
5: 啊，
4: 我不像的人呢。
5: 哎，倒是有几分相似。
4: 我说不是，
5: 嗯，
4: 不是，我是救人的，
5: 啊、
4: 我是救人的，胡说八道。
5: 嗯，
4: 你都是别人捞出来的，你能救人不？
5: 你看人家这话也有道理。
4: 不是，我真是救人的。
5: 嗯，
4: 这个功夫人群分开，有一老太太给我说好话。
5: 这老太太怎么还给你说好话、啊、
4: 这老太太我也认到
5: 啊。是吗？
4: 就是我给扛马路对过那位。
5: 你看看，虽然说当初啊你帮了倒忙了，但这老太太记住你了。
4: 我得感谢老太太啊，
5: 是
4: 给我说好话呀、啊、
5: 嗯，
4: 可是老太太怎么说好话，人家孩子家长就是不信。
5: 这位也够轴的，
4: 这怎么办呢？
5: 啊，
4: 还得说最后，
5: 嗯，
4: 小孩醒了
5: 哦，
4: 自己说实话了，
5: 是是，
4: 不小心自己溺水的，
5: 真相大白了，
4: 皆大欢喜呀、
5: 啊，是、啊，
4: 我也高兴啊，
5: 啊，
4: 我一高兴坏了，
5: 怎么，
4: 我美不起来了
5: 啊？怎么美不起来？
4: 其中有一个人喊了一嗓子，
5: 怎么喊的？
4: 来人哦，可了不得了，
5: 啊、
4: 快来看呐、
5: 嗯，
4: 公园的管理员来了。我一听，公园的管理员来了
5: 啊，
4: 我是抹头就跑。
5: 你跑什么呀？
4: 我不能不跑啊！
5: 怎么呢？
4: 我怕他让我呀，
5: 啊、
4: 再赔一条新船。
6: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何云伟和李菁表演的相声作品《我要做好人》。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继续聊聊何云伟和李菁的故事。
0: 哎，我想问一下，
2: 嗯、
0: 就是。以你们的了解，何云伟和李菁他们俩人就是真的是这个生活当中都是脾气慢啊还是脾气快呀、啊、
3: 李菁其实脾气挺急的，
2: 他脾气不慢，但他表达起来、
3: 嗯、
2: 说话没有那么快。
3: 对对对，
2: 他就像我们一般日常中有这种人，他说话呢会比脑子慢一些，三思而后行，就是想、
3: 嗯、
2: 先想了后说、
3: 啊、
2: 条理比较清晰的这么一个。
3: 对对，那何云伟呢、嗯，急一点。何云伟就是
2: 何云伟像天真的少年。
0: 少年就现在表演风格也
2: 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
3: 对对对，
2: 就这个有时候这个话呀甚至比脑子还快，
3: 嗯，
2: 就没想这话已经出去了。 就是他是这么一路人。
6: 嗯，那其实他们俩就是有点截然相反的表现状态哈。
2: 对，对，因为李菁本身在大学学的好像还也是
3: 企业管理，
2: 偏就是偏理科的这个方面，所以偏理科人一般他的逻辑思维都会好一些。
6: 哎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性格特点啊。那接下来呢，听到的这段相声作品呢，依旧是何云伟和李菁的相声作品，是一段打牌论的片段。
4: 要有打牌的，我到那儿去串门，我往旁边一站，不出十分钟，我就知道谁输谁赢。呵，往这儿一坐，一连三把庄，嚯，还是小胡。
7: 哎呀，
4: 打这儿起就高兴来了。
7: 哦，
4: 哎呀，今儿牌不错啊。
7: 怎么？
4: 麻将也有，搭子也够。
7: 哦，
4: 一吃一碰，这就算胡了。坐这地方也好，
7: 是吗？
4: 宝地。
7: 哦，
4: 您看这小椅子了吗？
7: 嗯，
4: 带颤黄的。
7: 哦，嘎悠嘎悠的，
4: 颤颤巍巍，哆了哆嗦。
7: 你瞧，
4: 这保着我，我能胡不了吗？
7: 哎，
4: 小船甭划。
7: 怎么讲？
4: 顺风。
7: 俏皮话。
4: 哎呀，来一把是一把的啊，抓一个，别走
7: 啊，
4: 二条。当个啷当个一个啷当的当个啷个啷当的，
7: 还哼哼声，
4: 嘴里拉胡琴儿，
7: 哎，
4: 心里高兴。
7: 是啊，
4: 他这一拉胡琴，上家不乐意了，
7: 有意见了，
4: 别拉了，别拉了，你这嘴里拉胡琴，这么大嗓门，这是大杂院，知道吗？街坊邻居全睡了，你这一拉胡琴，把人吵起来了，一还眼就得打起来。
7: 哎，
4: 别拉了，
7: 是，
4: 哎，好嘞，完了，我不拉了，是吧？嫌我嗓门大了。还嫌我嗓门大了，你嗓门比我还大了。
7: 哦，
4: 真的呢，真是的，不拉胡琴。二哥，我说我不来，您偏叫我来，拉胡琴还不行了，不拉不拉吧。
7: 哎，接受，
4: 我这还没吃的渣呢。
7: 是吗？
4: 要吃的渣啊，他我更活不了了。
7: 哎，
4: 真是
7: 更得闲话，
4: 不拉胡琴咱不拉了。
7: 嗯，
4: 咱长手自己抓去。
7: 哎，
4: 抓一个钱包龙图。哎，不拉你怎么唱啊你啊？
7: 好家伙，
4: 圈牌一把没胡。
7: 哎呦，
4: 骰子也上房了。
7: 嗯，
4: 这牌啊都钻桌子底下去了，
7: 哪儿都不合适，
4: 看哪儿哪儿别扭，瞧哪儿哪儿不顺眼。
7: 您能再学学吗？
4: 这闲话就来了，
7: 您来呢，
4: 抓起张牌来。
7: 嗯，
4: 哎呀，今儿牌不错呀。
7: 怎么？
4: 傻小子买画
7: 啊，
4: 一样一张啊。
7: 什么俏皮话
4: 啊？就这牌我还胡啊。
7: 啊，
4: 我净等胡窗户了。我
7: 闲话就来，
4: 这是对门那家，
7: 那上下家好一点
4: 啊。那也活不了
7: 啊。是吗？
4: 上家啊，别顶他张。
7: 什么叫顶张啊？
4: 人家打一张牌，哎，他也打。
7: 哦，
4: 这来回来去的，这叫顶张。
7: 是吗？
4: 你比方说，
7: 嗯，
4: 他打一个
7: 什么
4: 一筒
7: 一饼，
4: 上家保不齐有。
7: 有啊，
4: 人家也一打
7: 啊，
4: 一筒，他听见了，什么？嗯，太好了。
7: 怎么？
4: 我打一筒，你也打一筒。
7: 嗯，
4: 顶着点倒不腰疼啊。咱哥俩缘分倒不错。
7: 嗯，
4: 庙上不见顶上见，拆对顶我。
7: 嗯，
4: 张张老跟着，跟着怎么这么紧呢？骂人呢，不带脏字儿。
7: 哎，
4: 这是上家。
7: 下家呢？
4: 下家他打这张牌，你吃不吃呢？
7: 吃
4: 吃，闲话。
7: 不吃呢？
4: 也是闲话。
7: 左右都活不了。
4: 他打一个。
7: 嗯。
4: 妖姬，
7: 下家
4: 吃一个，别忙。
7: 嗯，
4: 听明白了吗？妖姬你也吃。
7: 嗯
4: 嗯，要不怎么说您这病好不了了呢？
7: 怎么
4: 不忌口啊？
7: 哦，
4: 大夫不是告诉你了吗？
7: 啊，
4: 忌妖姬。
7: 大夫让忌妖姬，
4: 怎么样？来一回赢一回，来一回赢一回。
7: 嗯，
4: 现在任门没干，就指这个赢的吗？
7: 谁呀？
4: 这是吃他一张，
7: 不要呢？
4: 再打一张。50,000。
7: 哦，
4: 下家我抓一个
7: 啊，
4: 别忙。
7: 呵，
4: 这打牌怎么还动手啊？
7: 怎么打上了？
4: 别忙，牌还不叫你抓吗？
7: 嗯，
4: 我就问问你，我这张怎么了
7: 啊？
4: 是不要。
7: 不要？
4: 嗯，什么不要？
7: 嗯，
4: 认得吗？
7: 嗯，
4: 认得吗？这叫50,000。
7: 哦，
4: 中心张不要。
7: 嗯，
4: 要什么？我倒想要呢，他倒净一桶
7: 啊。还有上家的事儿，
4: 我打一个，他打俩。
7: 呵，
4: 您这老爷刀老扛着。
7: 嗯，
4: 你愣吃一个，错错张我也胡一把呀。不是，您这不讲理，我要不着有愣吃的吗？
7: 嗯，
4: 要不着啊，要不着啊，要什么瞧瞧，哗啦把人牌给扑了躺下了。
7: 来，哪有这样的呀？
4: 扑了躺一瞧啊，
7: 啊，
4: 还真要不着。
7: 怎么？
4: 人家是条子跟筒子。
7: 哦，
4: 50,000没地方搁，
7: 人家没有万字牌。
4: 这他还有话，
7: 还说什么？
4: 我知道你不要，兄弟。
7: 嗯，
4: 这叫牌路。
7: 什么牌路？
4: 我问问你。
7: 嗯，
4: 刚 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
7: 哦，
4: 您多不讲理呀、啊！手里拿一四万没用，呸！
7: 我操，
4: 拿四万没用啊！
7: 嗯，
4: 你要摸六万来呢？
7: 嗯，
4: 砍单五万，这就吃上了。这要活，这多五捉五魁呀、啊！
7: 加一番，
4: 真是的，不要立起来吧？也不给估量呢，
7: 就是的。
4: 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
7: 哎，
4: 我这是。是我给拨了躺下的，你立起来。
7: 嗯，
4: 四家打牌三家亮的，那来什么劲儿的？
7: 那甭玩了，
4: 打牌透的是心气儿啊！
7: 哎，
4: 倒了霉了，我跟你说，我说您那烟卷别抽了。
7: 哦，这边抽烟，
4: 别抽了。
7: 嗯，
4: 打得不勤，削得到勤呐。
7: 呵，
4: 院香老举着，杨九分老抽。
7: 嗯，
4: 撒嘴巴，
7: 嗯，
4: 真是的，我倒霉倒这烟卷身上了，你知道吗？有这钱买块糖，横着不也解闷吗？真是、
7: 啊，就是。
4: 我说你这桌布也不洗洗，
7: 桌布也有毛病，
4: 六九条分不出来呀、啊。
7: 嚯，
4: 刚才砍六条没糊，当九条了。
7: 你瞧，
4: 真是的，这电灯也不亮
7: 啊、哦，这灯也不行了，
4: 这电灯也不，谁还用那15度的小泡子
7: 啊？是啊，
4: 来2万度的换上
7: 啊，有2万度的吗？
4: 2万度的泡子
7: 啊，
4: 没地方学嘛去。
7: 就是，
4: 就我这小屋换一2万度的泡子，
7: 嗯，
4: 天亮四位成馋嘴鸭了。手没馋嘴鸭呀？啊，爱换不换？我这有多大度的泡子？
7: 嗯，
4: 我说您这腿别蹬了。
7: 哦，
4: 别还狗尿碎还翘腿了？您这是
7: 什么话？
4: 别蹬了，那、全让你给蹬出去了，知道吗？
7: 是，
4: 怎么回事？你这是？哎，沏点茶喝呀。
7: 啊、哦，也没茶水了，
4: 嗓子都冒烟了，沏点茶喝呀。
7: 嗯。
4: 是的，天都快亮了，知道吗？打点姜子，
7: 哦，
4: 买烧饼，没白糖我不挑眼，知道吗？我这人是最和气，痰桶呢？
7: 啊、哦，哪儿都不对了，
4: 你这搁一痰桶，我又好碎个痰，真是的，我这瞧哪儿别扭，知道吗？哦、看哪儿不顺眼，
7: 是，
4: 喂，我跟你说，嗯，
7: 怎么意思？
4: 坏了
7: 啊，
4: 犯味了。
7: 哪儿饭味儿？
4: 地沟饭味儿了。
7: 哦，地沟的味
4: 儿。打刚才我闻了一鼻子，我就没找着。
7: 是吗？
4: 不是地沟，
7: 哪儿？
4: 是您这儿。
7: 这位怎么了？
4: 您嘴里吃的是什么
7: 啊？
4: 大葱大蒜，吃没关系，吃完漱口去。
7: 哦，
4: 不漱口那也行啊。
7: 怎么办？
4: 口香糖嚼着呀、
7: 啊。啊、哦，来块口香糖。
4: 这褶味儿啊，没有口香糖，您弄一头蒜横着。
7: 啊，有横蒜，
4: 出不来气儿啊。
7: 就是，
4: 你自己闻不见吗？你这是。
7: 嗯，
4: 不是，
7: 哦，不是蒜味，
4: 不是，
7: 那再找找，
4: 这股子味有点酸的，那么，
7: 嗯，
4: 在这儿呢，
7: 这怎么意思？
4: 你这串脚气受得了吗？
7: 啊，串脚气，
4: 打牌也解闷儿，串脚气也解闷儿，
7: 嗯，
4: 串没关系，串完了洗手去
7: 啊，
4: 不洗手跟着一块划了牌，我抓牌又爱站吐嘛，这受得了吗？这个。赶紧的吧，蚊子香点上
7: 啊！
4: 我要吐了。
7: 是啊，
4: 哎呀，我窗户敞开。
7: 嗯，
4: 哎，
7: 怎么？
4: 你们这房子怎么盖的
7: 啊？
4: 没窗户？
7: 没有窗户。
4: 好嘛，我坐火柴盒里了。你看，
7: 就是、
4: 怎么办呢？把房挑了
7: 啊！要挑人房啊！
4: 一晚上跑这拆房来了，
7: 受
4: 不了。
7: 嗯，
4: 这把还真有听的。
7: 什么听啊？
4: 二筒发财对倒。
7: 哦，
4: 二筒出来是一小胡，
7: 发财呢
4: 一翻牌
7: 才加一翻，
4: 他赢不了。
7: 怎么呢？
4: 挂杏
7: 禁不住大胡。
4: 哎呦，打这儿起就哆嗦。
7: 是啊，
4: 这一对发财呀、
7: 啊，
4: 不知道搁哪儿好了。
7: 哦，
4: 搁边上吧。
7: 啊，
4: 怕碰躺下。
7: 对，
4: 搁当间吧，瞅得别扭。
7: 哦，
4: 揣兜里吧。
7: 怎么样？
4: 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7: 多新鲜呢。
4: 这发财呀、
7: 啊，啊，
4: 往桌上一扣。
7: 哦，
4: 拿手磨这发财。
7: 嗯，
4: 这眼皮抬不开了，
7: 脑都睁不开了，
4: 拿手指头支着。
7: 是啊。
4: 嗯，
7: 好像啊。
4: 几位啊？
7: 嗯。
4: 打什么说话？听见没有？
7: 嗯、
4: 打什么说话啊？哎呀，这可天快亮了，知道吗？天快亮了，打什么说话啊？拿你那拿一张，你也糊不了啊！你别往性点挤，对吗？
7: 对，
4: 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赶紧的打什么说？我这嚷你没听见？我这嚷你没听见？
7: 嗯，
4: 念出溜拽那什么那是
7: 啊？
4: 什么啊？南风不让发财还行，
7: 说、哎、出来了，要抽过去。
4: 差点半人不遂，
7: 就是啊，
4: 他这发财呀、啊，真跟人家对等，
7: 人家也有一对儿，
4: 人家手里有一对儿啊，
7: 啊，
4: 一琢磨这小牌出条人命，
7: 就是
4: 不值当的，
7: 那怎么办？
4: 哎，就为让他胡，
7: 哦，
4: 还怕他听不见？
7: 是，
4: 发财，
7: 人家拆了，
4: 他一听高兴啊，
7: 是，
4: 碰一个，
7: 哇，
4: 一分牌一瞧啊，
7: 啊，
4: 胡不了。
8: 了了，
7: 怎么呢？
8: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进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1: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1: 有朋远方来。

0: 里边呢岁数最小的，他81年年底的生日，
1: 嗯，
0: 但是挺懂事也挺照顾人，
2: 嗯，
0: 这有一次我们去演出吧，
2: 嗯，
0: 用餐结束，人家上个甜品，这甜品呢是等于就像是像面包啊，里边是冰激凌馅儿啊，云伟呢把这个拿过来，哎，英宁这你能吃，好不容易有一赶上你能吃的，你快咬一口吧，让我吃，我就吭吭咬了一口，结果里边是冰激凌。我呢不能吃奶制品，任何奶制品我都吃不了，我这一口啊，我就跟触了电一样。打那之后，这个云伟就深表歉意，本来我是想啊先让你尝尝，但是我没检查这能不能吃，以后什么都是先掰开了自己看能吃的再给我，但是他给我的是他掰的那个啊，好的、哦、他不给我
3: 就再也没吃过整的
0: 刚才我介绍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身材差不多嘛，我们去山西到后台，我呢打开行李箱先把大褂给挂上了，挂上之后呢一会儿到集合地点提了包呢就去演出去了，到了后台我打开我那个服装包啊，带着鞋大褂没拿，大褂还搁在酒店那挂着呢这可怎么办呢，云伟说没事你穿我的你说崔琦老师主持、嗯、咱家在此料也无妨，你把大褂脱了然后让云伟穿好了，时间绝富裕啊、
1: 嗯、
0: 有我呢，崔琦老师自己说了一个单口，哎，把这服装也换好了，演出上去了，但是观众一看这俩人怎么穿一样的衣服
3: 那会儿还行，
0: 对，这事儿这就过去了，我就谢人家云伟啊、嗯、有一年评剧的一个什么颁奖，我跟云伟主持，云伟呢以为自己是嘉宾呢，没带服装，我呢多带了，我说得了这回你穿我的
3: 还回去
2: 还回去
4: 哎呀真有意思啊、嗯、那我们下面也来听一段何云伟李菁表演的学唱地方戏。
5: 朋友们对您呐就更熟悉了
6: 啊、有认识的，
5: 他这个名字啊叫李菁，
6: 对
5: 啊，大腕
6: 谈不上，
5: 明星
6: 啊不敢当，
5: 表演艺术家
6: 啊更不行了，
5: 您现在撑得起呀
6: 啊
5: 是胡萝卜戴草帽，
6: 这话怎么讲啊，
5: 小红人儿、
6: 哦、您听人这些俏皮话，
5: 上鞋的不用锥子，
6: 这是呢
5: 真好
6: 啊、哦、真好，
5: 狗撵鸭子
6: 啊
5: 呱呱叫，
6: 你瞧
5: 猴骑骆驼
6: 啊
5: 高人一头，
6: 有点意思，
5: 木桶里边倒甲鱼，
6: 这是
5: 到底是你
6: 啊，什么叫倒甲鱼到底是你啊，
5: 我这是打算呢捧一捧你、
6: 没有您这么捧人的，
5: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呢得不断的学习、嗯、
6: 对，
5: 您拿我来说吧
6: 啊，
5: 没事的喜欢研究
6: 是吗，
5: 您喜欢小动物吗，
6: 喜欢，
5: 那我问问您
6: 啊，
5: 动物当中啊甭管是什么、啊、
6: 嗯，
5: 动物当中哪种动物嘴最快，
6: 哎这咱们可以讨论讨论
5: 研究研究
6: 探讨探讨，
5: 哎
6: 我觉得是这个小燕嘴快，
5: 小燕子，
6: 对，
5: 小燕子为什么嘴快啊、
6: 哎、那叫唤起来叽叽喳喳的那嘴多快啊，
5: 什么动静
6: 啊，这样啊
5: 啊，你烫着了、
6: 哎、那叫怎么说话呢，
5: 那燕子有这么叫唤吗、
6: 啊、我学不像，
5: 那就形容这个燕子嘴快，
6: 哎
5: 我认为不然，
6: 你觉着呢，
5: 青蛙的嘴快，
6: 你就喜欢这蛤蟆呀是怎么，
5: 哎眼睁的蛤蟆嘴快吗，
6: 那东西嘴最笨了，
5: 这样
6: 啊
5: 咱们学的十个数目字，
6: 哪十个，
5: 从一数到十，您学这个小燕，
6: 嗯
5: 我学这个小蛤蟆，看谁嘴快，
6: 那可以啊，
5: 可以吗，
6: 保证是这小燕嘴快，
5: 不见得，
6: 我这燕子在电线上落着呢，
5: 哪儿，
6: 电线上，
5: 电线上
6: 啊，
5: 那您不怕电死吗，
6: 啊不，我这俩腿啊落在一根电线上没事儿，
5: 哦我以为一前一后
6: 也没有那么站着的啊
5: 那我这小蛤蟆呢就在这个水坑里边趴着呢
6: 啊，咱们数这十个数，
5: 您先来，
6: 我先来，
5: 我听您的嘴快不快，
6: 听我的啊，
5: 小燕子啊、嗯、
6: 快极了，
5: 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6: 嘿快吗，
5: 还真快
6: 啊，
5: 那也没有我这小蛤蟆嘴快，
6: 你这蛤蟆呢，
5: 您注意啊
6: 啊，俩五，俩五
5: 快不快，
6: 哦这快，
5: 快，
6: 那要一百呢，
5: 俩五十，
6: 一千，
5: 俩五百，这得跟我站旁边，你学问见长、
6: 我就长这学问呢
5: 你俩我就研究这个呢，
6: 还研究什么呀，
5: 艺术方面，
6: 哦

0: 研究的最多。
1: 研究什么艺术？
0: 戏曲。
1: 知道您唱的不错，
0: 离我们这个相声最近。
1: 嗯，
0: 说研究动物那都瞎掰。
1: 是
0: 戏曲啊，那是咱们的国粹
1: 啊。咱们国家有好多剧种呢，
0: 剧种大概是300多种啊。
1: 对呀、
0: 啊，据不完全统计。
1: 是是是，
0: 各个地方戏那简直是太有味道了。
1: 哦，
0: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山西的地方戏。
1: 山西有哪种地方戏啊？
0: 山西梆子
1: 啊、哦，又叫晋剧。
0: 没错，
1: 嗯，
0: 唱起来酸不溜丢的，那么好听。
1: 你唱两句怎么样？
0: 绕口令
1: 啊，
0: 就说有两个妞妞。
1: 嗯嗯。
0: 您注意听，
1: 你来来，
0: 你去品一品那个酸不溜丢的意思。
1: 是是是，
0: 下来无数。
1: 哎，等会儿，等会儿，
0: 嗯，
1: 这句是什么词儿？
0: 闲来无事
1: 啊，闲来没事儿。
0: 对了，
1: 嗯，
0: 下来无数，大街溜啊。看见了四两锅牛牛。

0: 还真有味
1: 儿。我唱的不行
0: 啊，
1: 不如您呢。
0: 我
1: 您的嗓子好啊。
0: 我这嗓子可不行，
1: 因为您的父亲您母亲都喜欢唱。
0: 那他们老两口子是啊，
1: 这话不假吧。
0: 对 对, 对，
1: 尤其是流行歌曲唱得好极了。
0: 那也是他们那年代的
1: 80年代的歌曲，没有你父母不会的，
0: 爱唱老歌。
1: 没错，可是老两口啊经常的过日子，可难免呢有吵架的时候。
0: 哎，磕磕绊绊。
1: 我记得有一年嘛，你父亲跟你母亲就吵架了
0: 啊，闹点意见，
1: 拌嘴了
0: 啊，
1: 你母亲生气了。
0: 是，
1: 这一气之下呢
0: 啊，
1: 你母亲就回娘家了。
0: 哦，
1: 哎，四川峨眉山，哎，阿姨这一去啊，日子不短，
0: 你
1: 先等一会儿，一年多呀。
0: 啊，别说了，我妈姓白，
1: 对，
0: 住在四川峨眉山，
1: 对，
0: 那么那儿还得有我一二姨等着吧？
1: 谁？
0: 小青？
1: 可能有
0: 啊？什么可能有啊？
1: 啊，
0: 我妈是白素贞呐，
1: 不是。不管是谁呀，
0: 啊，
1: 反正姓白，我记不起。
0: 那就叫白阿姨就。
1: 就白阿姨，这个就回娘家了。
0: 嗯，
1: 那么你父亲呢，就等着急了。
0: 是，
1: 一年多了，书没捎来，信没传，
0: 啊，没消息了。
1: 啊，到四川找去了。
0: 啊，
1: 啪啪这么一打门，门一开，你母亲一出来，一看，
0: 啊，
1: 认识。
0: 废话，我爸爸他不认识。
1: 这么些年了，没见面了。
0: 啊，一年呢，
1: 要续谈续谈。
0: 是。
1: 怎么办？
0: 怎么办呢？
1: 得唱歌
0: 啊！我们家喜欢唱。
1: 没错，你母亲啊，一听啊，我得难为难为她
0: 啊。
1: 刚要唱，这功夫你父亲先下手为强了。
0: 啊，先唱的。
1: 先唱了。
0: 怎么唱的？
1: 一指你母亲，
0: 这信号要唱。
1: 你说。

0: 请还给我。
1: 我爸爸要不唱花脸简直都糟践材料啊。
0: 他这么一唱啊，你母亲也得唱。
1: 是啊，
0: 你母亲这个个儿没你高，
1: 矮一点，
0: 矮一点。
1: 对，
0: 他母亲到我这儿
1: 啊，那没人模样了。
0: 比你可胖，
1: 横着宽，
0: 有你三个胖，
1: 整个一坛子，
0: 两个小短腿儿，
1: 没有这么短啊，没有这么短，
0: 腿短呢、走道往外踹，你妈那肉都蹬楞蹬楞的。
1: 哎，行了行了，就甭形容了，
0: 胖人都那样啊，载歌载舞
1: 哦，还跳呢，
0: 连唱带跳。
1: 他什么样呢？
0: 一直你父亲
1: 啊，
0: 缺德
1: 也是信号。
0: 你

0: 刚刚听到的是何云伟和李菁表演的这段相声作品《学唱地方戏》啊，今天就是聊这个何云伟和李菁哈、这对搭档。
1: 其实我想问问啊，就是他们两个人作品谁创作？
2: 当初我觉得应该是李菁先把这个作品的初稿拿来。
3: 对，
2: 哎，云伟这有一个新节目，你看看。然后呢，可能云伟拿回去捯饬这节目去，
3: 对，
2: 捯饬完了再跟李菁说，我这儿这么改，这儿这么改，这么改，李菁就随着。但是，一般都是先，李菁去找来一个半成品，然后云伟再去加工，然后两个人再二度创作，再合作，
3: 对，
2: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1: 就是很多的新作品，实际上都是这么一个状
3: 态，这么一个过程。
2: 我们也是这么
3: 固定的。
2: 对，这个岳波跟王磊就督促我，你去听那个节目去啊，你听完节目把这排下来，然后他们俩给我捧哏。
0: 就是大家一起合作哈，
2: 对对对，
3: 对，就是在这方面，每个人就是有这个感觉，就跟其实性格一样。
2: 对，
1: 行，那我们来听一段二位合作的一个新作品，叫做《时空大炮》。
4: 你可够火的，
5: 不行，差远了。
4: 打开电视机呀、总能看到你的表演。
5: 路过几回像，
4: 还打算再火吗？
5: 谁不想更火呀？
4: 火上加火，
5: 想啊，
4: 想
5: 啊，
4: 好办了。
5: 怎么？
4: 对机会
5: 啊，
4: 我跟剧组说一说。我带着你录一期节目，电视一播，你马上还得火。
5: 有这样的节目，我去啊，
4: 去啊！
5: 啊，什么节目啊？
4: 《爸爸去哪儿》啊。我带着你，咱们录一期。
5: 哎呀，这个节目啊，得我带着你去。啊，
4: 找便宜，
5: 大小个分不出来啊。
4: 找便宜是吗？
5: 你先占的便宜。
4: 最近研制了一个好东西。
5: 什么？
4: 让你分享分享啊。时空穿梭机，
5: 时空穿梭机，
4: 对
5: 啊，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啊，我这么琢磨着，
4: 你分析着，
5: 坐您这机器
4: 是
5: 能穿越到未来
4: 啊，
5: 回到过去，
4: 太对了，
5: 就是这意思，
4: 太对了
5: 啊，
4: 我沿着这个可费了大劲了，
5: 那得，
4: 我在垃圾站呢，足足待了一年，
5: 出来吧，出来吧，在垃圾站干嘛呀？
4: 翻东西啊，
5: 捡破烂，
4: 不是捡破烂
5: 啊，
4: 变废为宝。
5: 您捡着什么了？
4: 烟囱，
5: 烟囱啊！
4: 啊，
5: 谁家没用过烟囱啊？
4: 您说那是小烟囱
5: 啊？
4: 我说那个，一米粗，
5: 嚯，
4: 两米长，
5: 大烟囱，
4: 见过吗？
5: 没见过。
4: 我如获至宝，
5: 捡它有什么用、
4: 把它扛到家去。我那小院你不是去过吗？
5: 啊，
4: 自己垒了一个锅台，
5: 好几十人一块吃饭，
4: 那个大柴锅
5: 见过，
4: 直径就得一米。
5: 哦。
4: 正合适，
5: 跟这烟囱合适。
4: 我把这锅请出去，把这个烟囱一头焊死喽，坐在那儿，
5: 哦，杵那锅台上，
4: 口冲上，
5: 嚯，
4: 底下把那劈柴都倒空喽，
5: 啊，放什么呀？
4: 续上炮药，
5: 火药，
4: 对，过节放那炮仗
5: 啊、
4: 那个火药续在里边，
5: 是是是，
4: 接了一根这么长的捻儿，往炮药里一杵，这就齐活。
5: 这就齐活，
4: 齐活，
5: 这叫
4: 时空穿梭机，
5: 这不就是那土炮吗？
4: 不是
5: 啊，
4: 你不能光从这个表面看问题
5: 啊、
4: 嗯。
5: 这怎么操作呢？
4: 操作很简单，这个人呢站在墙头上，往烟囱里边跳，外边一人点点儿
5: 啊，
4: 当的一声，人就没了，
5: 就炸碎了，
4: 哦，啊，上天了，
5: 对，那叫上西天，
4: 没有西字
5: 啊，
4: 就是上天，这叫发射。
5: 哦，这就发射出去了。
4: 对，
5: 发射好发射呀。
4: 嗯，
5: 怎么往回收啊？这人
4: 收的时候啊，
5: 啊，
4: 有一句口诀，
5: 什么咒语？
4: 很简单
5: 啊，
4: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来包花生仁
5: 啊，就念这个就回来了。
4: 对，
5: 好好好，您这个土炮不是这个、时空穿梭机？
4: 哎，说清楚了、
5: 发明多长时间了？
4: 发明了小半年
5: 啊，发射过几回啊？
4: 一回没有。
5: 哎，我就知道没人敢往里跳，
4: 不是，就是试验员不好找
5: 啊，多新鲜呐！
4: 哎，对了，
5: 啊，
4: 你腰围多少？
5: 打听这干嘛呀？
4: 不是，把心搁肚子里边
5: 啊，
4: 不让你花钱，让你免费试验一回升天的感觉。
5: 你倒找我钱，我也不去。
4: 你尝试尝试吧，什么的呀？
5: 谁尝试这个呀？
4: 一点没有为科学献身的精神。
5: 主要是我献了身，一点用都没有。
4: 求人不如求己。
5: 哎，最好你自个儿来。
4: 我自己来。
5: 嗯，
4: 站在墙头上，往烟囱里边跳
5: 啊！
4: 我媳妇在外边点火。
5: 哦，她来点火。
4: 哎，因为我媳妇就盼这天呢。
5: 嚯，你媳妇早就盼着改嫁了，是吧？
4: 这离改嫁有什么事儿
5: 啊，你崩碎了好改嫁
4: 不是
5: 啊，
4: 我们两口子呀、打算试验成功了以后啊，我媳妇儿打 打算拿那个诺贝尔那个奖金。
5: 哎呀，我都想瞎了心了。
4: 对对对，他在外边点火，火一点，我这耳轮中啊，就听见哐的一声。
5: 呵，
4: 我睁眼一看呢，
5: 啊，
4: 奇迹发生了。
5: 怎么？
4: 我面前站着一个女子。
5: 哦，什么打扮？
4: 长得漂亮。
5: 嗯，
4: 穿着是这个鱼鳞铠甲。
5: 哦，
4: 戴着如意冠。
5: 嗯，
4: 手里拿着一柄宝剑，
5: 还是古装扮相。
4: 冲我这样。
5: 嗯，
4: 大爷宝。
5: 怎么管你叫大王啊？
4: 这是谁吗？
5: 谁呀？
4: 虞姬。
5: 哦，这就一千多年穿回去了，
4: 拿我当项羽了。
5: 霸王别姬，
4: 这戏我有啊。
5: 我会这个
4: 飞呀子，
5: 对上戏了。
4: 大爷们
5: 依依不舍，这会儿
4: 飞呀子。
5: 我问问，
4: 嗯，
5: 这虞姬什么时候抹脖子呀？
4: 干嘛？你盼着他早死是怎么着？
5: 听您这种动静啊，我这身上直起冷痱子。
4: 我们这是依依不舍，
5: 哦，
4: 有点声嘶力竭了。
5: 是是是，
4: 正在这个难舍难分的这个当儿啊，
5: 嗯，
4: 就觉着我身后边有人拍我。
5: 谁呀？
4: 刘邦。
5: 刘邦啊，
4: 还有韩信
5: 都追到跟前来了
4: 啊！
5: 那还不快跑？
4: 怎么跑啊？
5: 念口诀啊！
4: 当时我就念出来了
5: 啊！
4: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来包花生仁，
5: 还挺利索。
4: 就觉得眼前一黑，
5: 嗯，
4: 跟着就是一亮。
5: 哦，怎么
4: 回到现实了？
5: 是啊，
4: 啊
5: 啊，那安全了。
4: 旁边就是一张报纸，
5: 嗯，
4: 我一看这报纸上面有这个日历呀，
5: 啊，
4: 2074年，
5: 哇！这一下又穿大发了，
4: 过缩了，
5: 60年以后了。
4: 60年以后的报纸我得看看
5: 啊，看看吧，
4: 看看有什么新闻
5: 啊。
4: 头一条就关于体育的，
5: 体育项目也多了。
4: 他这个标题写的是啊
5: 啊，
4: 中国足球
5: 嗯
4: 1-0小胜巴西。
5: 哦，
4: 球迷十分不满，主教练被迫下课。
5: 60年以后，这球迷啊太不知足了。
4: 怎么
5: 1-0胜巴西，还让教练下课？
4: 这是副标题。
5: 正标题什么呀？
4: 正标题是史上最可笑的谎言。
5: 这叫什么报纸啊？
4: 这可能是娱乐版吧。
5: 哎，没听说过。
4: 要不就是笑话集。
5: 那60年以后中国足球还没戏，您看了吗？
4: 60年后我最想干的事情
5: 啊，
4: 看看你。
5: 那老搭档了吗？
4: 我得找你啊。
5: 是啊，
4: 往你们家走。
5: 嗯，
4: 感情60年后你们家呀，
5: 嗯，
4: 在山上，
5: 我喜欢那环境，
4: 雾气昭昭的
5: 啊，
4: 我怕走错了道 啊，
5: 找人问问，
4: 我得打听打听，
5: 嗯，
4: 我说老林家，这是哪座名山呢？
5: 啊，
4: 这不是山，
5: 这是什么？
4: 这是市区，
5: 市区，
4: 市区怎么这么多雾啊？
5: 啊，
4: 这是霾，
5: 霾呀、啊，
4: 这是霾，
5: 您看了吧？60年以后不治理环境，这雾霾啊还得严重。
4: 所以这个环境我必须得治理，
5: 是个大问题。
4: 我就是雾气昭昭啊，
5: 啊，
4: 我就往前摸索。
5: 你得找着我们家呀。
4: 2个多小时，
5: 嗯，
4: 我才找到，
5: 费了大劲了。
4: 啪啪这么一打门，门一开，出来一个妙龄的女子，20来岁，长得别提多俊了。
5: 这是我们家什么人呢？
4: 我一问才知道
5: 啊，
4: 你媳妇儿。
5: 哇，60年以后我还有这艳遇呢。
4: 20来岁
5: 啊，
4: 20来岁小媳妇儿长得漂亮
5: 啊，
4: 我得问问
5: 问问。
4: 我说李菁在家吗？
5: 他说什么呀？
4: 李菁不在家。
5: 哦，
4: 我丈夫不在家，
5: 出去了。
4: 走吧走吧走吧。他刚要回家，
5: 嗯，
4: 就见你们家后窗户，
5: 嗯，
4: 噌，窜出一人来。
5: 哦，
4: 一个小老头，
5: 嚯，
4: 个儿不高，撒丫子就跑。
5: 那是有贼了，
4: 有贼了，把你媳妇吓坏了
5: 啊，
4: 吓得直嚷啊。
5: 说什么呀？
4: 冲那老头，牛群回来，李菁他没回来。
5: 去。我媳妇儿也太不检点了啊！
4: 你们家出事了
5: 啊？是
4: 你们家出这么大的事情，我不得告诉你一声吗？
5: 啊，你上哪儿找我去？
4: 跟你媳妇一打听，我才知道
5: 啊。
4: 感情你啊，剧场演出呢？
5: 60年以后，我可95了。
4: 我赶紧的到剧场啊！
5: 啊，
4: 到那儿一看，我眼泪下来了。
5: 哭什么呀？
4: 有一横幅，
5: 嗯，
4: 那个标题，我简直是不敢接受。
5: 写的什么呀？
4: 纪念相声大师何云伟专场演出。
5: 哦，看来是你死的我头头了
4: 啊！ 我含着眼泪往剧场里走。
5: 嗯，
4: 我这一抬头啊，正赶上你出场，
5: 我上去了。
4: 刚上台，
5: 你都不。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8: 全球燃油短缺，这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秋月的呼救声惊动了迎面过来的一顶绿泥官轿，官轿停住了，一位身穿官服的大人下了轿，他拦在路中央厉声喝道：
3: 住手，你们是何人？
2: 左爷一见官员便有些心虚，但还是故作镇静地解释说：大人别误会，这是我内人，跟我吵架啊，跑了出来，怎么劝也劝不回去。
4: 大人，我不认识这些人。
2: 秋月已经是满脸泪水了，官员心里全明白了，他怒视着三个歹徒：好啊，你们好大的胆子，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活得不耐烦了吧，放开他。黑三儿和柴火无可奈何地松开手，秋月赶紧躲到了官员的身后。左爷见势不妙，立即跳上马车，柴禾举鞭猛抽马屁股，马车转眼之间消失在街道的尽头。官员转身来问秋月：
3: 小姐，你住在哪儿？我送你回去。
2: 就这样，秋月被这位解救危难的官员送回了住处。在回家的路上，秋月得知这位官员就是刑部主事，后来青史留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

0: 那天接近晌午的时候，张山林家的客厅里佣人在给他斟茶，张山林手里拿着个装蝈蝈的葫芦，正凑在耳旁津津有味地听着。林满江急匆匆地走进院子，还没迈进门槛，声音先到了：
1: 掌柜的，事情总算是搞清楚了。
0: 什么事儿啊？张山林的耳朵没有离开葫芦。
1: 考试用纸的事儿啊，咱不能稀里糊涂的让人给抢了行，还不知道是谁干的吧。
0: 张山林的心里还在蝈蝈上，有一搭无一搭的问：谁干的？林满江看了看佣人，上前走了一步，凑在张山林的耳边耳语。张山林挥挥手让佣人退下了。满江啊，茂源斋的掌柜的好像是姓陈吧，这庄虎臣是什么人啊？张山林听着庄虎臣耳熟，可实在又想不起来他是干嘛的。
1: 哎呀，我说掌柜的，在琉璃厂哪有不知道庄虎臣的？虽说他表面上只是茂源斋的大伙计，可实际上茂源斋的经营全靠他了。这么说吧，没有庄虎臣撑着，十个茂源斋也垮了，这个陈掌柜也就是个摆事儿。
0: 张山林把葫芦放下了，他背着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真邪了门了，一副书法帖子就把恭亲王给摆平了。你说是谁的字儿来着？
1: 唐朝怀素的自序帖，不过不是真迹，是宋代的摹本，怀素的真迹存世不多，所以能有个宋代的摹本就很珍贵了。听说王爷就好这个，恭王府里的人说，王爷还说过，若是有怀素的真迹，他宁可用整座恭王府去换。
0: 张山林听到这儿，猛地停住脚步。王爷真是这么说的？
1: 我一个叔伯兄弟在恭王府里当厨子，我是听他说的，想来不会错。
0: 林满江回答得很肯定。张山林眉开眼笑：啊，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呐，怀素的真迹咱有啊。林满江惊呆了：
1: 真的？
0: 随即醒过味儿来，阴沉了好些日子的脸头一回有了笑容。
1: 呀，那太好了，宋珠斋有救了。
0: 你的意思是？林满江说：
1: 咱不会也进进贡，只要王爷发句话，考试用纸的买卖还得是咱们独家经营。
0: 张山林笑了：我说满江啊，你这脑袋简直是榆木疙瘩，要是有座恭王府，那咱还要松竹斋干什么？林满江挠了挠头，看着张山林：
1: 这倒也是啊，不过……
0: 张山林可没工夫听下去了，他朝门外喊了一句：
2: 给我备车，
0: 就拿起葫芦向外走。林满江跟了出去。
1: 掌柜的，您要出门
2: 啊？没大事，我和幼林说好了中午去红星楼吃饭啊，那事儿就这么着吧。
0: 张山林自顾自地坐上车走了。
3: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红星楼的雅间金风阁里，杨献基和几个同僚正在用餐，刘光帝坐在他身旁。杨献基和刘光帝在四川曾经共过事，
2: 虽然在官位上杨献基比刘光第高得多，但杨献基欣赏刘光第的为人耿直、光明磊落的个性，俩人私交甚好，算是老朋友了。刘光第为官清廉，通常不参与这类吃酒应酬的事儿。这天是在杨献基的盛邀之下才特意来的。他们正在叙旧，忽然听见对面的雅间里吵吵起来。对面的雅间里，一位穿着镶金边长袍、油光满面的中年胖子把盘子一推，没好气儿地说：“这哪是鸭汤煨出来的，纯粹是蒙事儿。”红星楼的掌柜在一旁忙不迭地陪着不是：“
4: 彭爷，您别着急，我这就让厨子给您重做，按您的口味，味儿浓着点儿。”
2: 说着，掌柜的弯下腰凑到胖子的耳边说：“
4: 您可真是行家，今儿个大厨重感冒起不来炕，徒弟顶的，手艺不到家，您多担待多担待。”
2: 那位彭爷扬起脸，略带得意的瞧着掌柜的：“哼，我说是蒙事儿吧。”“
4: 彭爷，您可别这么大声了。”
2: 掌柜的小心地向外看了看：“那这银子怎么算呢？”
4: 彭爷在银子上从来都不含糊：“
5: 哎，您瞧着给，您瞧着给。”“
2: 嗯，有这话就齐了。”彭爷又抬头看了掌柜的一眼，慢条斯理的吩咐：“赶明儿大厨好了，专门给我做一回，南豆腐得是你们红星楼自制的，别拿豆腐店的南豆腐来瞎对付。彭爷我可是品得出来的。”“
5: 哎，您放心放心。”
2: 掌柜的心里说了：“蒙谁我也不敢蒙您呢。”鸭汤也得煨够了时辰，这么说吧，一两个时辰煨出来的汤，那不叫汤，那叫什么你知道？那叫刷锅水。“
5: 哎，是是是，那叫刷锅水。”
2: 掌柜的应酬着又加了一句：“赶明儿我照着十个时辰煨。”心想这下应该满意了吧，哪知彭爷还没完，继续提着要求：“南豆腐上要搁金华火腿末，刀工要精，哎，切碎着点儿，别忘了放上好的香菇。”“
5: 哎，一定照办，大厨做好了我会提前给您通个信儿。”“
2: 我要不在家就直接送到衙门里。”掌柜的献媚的笑笑：“
5: 保证这道菜让您吃到嘴里还是热乎的。”
2: 杨献基看傻了，问刘光第：“这是什么人？怎么这么大的派头啊？”“
6: 哼，咱刑部的人，您的下属，正是在您左侍郎的手下当差。”
2: 刘光第满脸的不屑。另一位同僚接上话茬说：“
4: 他姓王，叫王金鹏，是个书吏。”
2: 杨献基大惑不解：“
6: 在座的至少都是五品以上的官员，他一个小小的书吏竟敢如此放肆，难道他没看到咱们吗？”“
2: 他又没触犯刑律，我们奈何他不得。”刘光第无奈地摇摇头：“
6: 这家伙怎么看着像个富商，与这书吏相比，我这刑部左侍郎倒真显得寒酸了啊。”“
2: 杨兄，可能还有所不知吧。”刘光第放下筷子说：“这京城的小吏可非比寻常啊，有人不是说了吗？京朝官多贫，智不能自存，而吏人则多积资聚义，衣食享用。
6: 赐予王者，以致僭越伪制之事时有发生啊。
5: 可衙门里的小书吏靠什么来聚敛钱财呢？
6: 杨献基看着刘光帝还是感到很诧异。书吏虽小，但手中却握有实权呢。通常衙门里办案子是堂官交给司官，司官交给书吏，由书吏检阅成案，回呈给司官，司官稍加润色，再呈送给堂官。这时候堂官如果不给驳回来，案子就算定了。杨献基恍然大悟，说：“
5: 啊，原来如此，他们是靠熟悉案例公务，挟着堂官司官放手作奸索贿。
6: 杨兄思维敏捷，不减当年呐。”刘光帝赞许的点点头，没错，六部衙门每天要办理大量的公务，案牍文书可是堆积如山呢。在座的又一位同僚接着说：“杨大人，大清律例多如牛毛，特别是刑部，不但有大清律，还要熟谙多种名目的例文，像丢失东城门钥匙，比照丢失印信处理，这样的例文也有2000条。您说，这么多，谁全都能记住啊？那记不住，不就得找这些吏官了吗？”杨献基感叹着说：“所以，书吏就直立以治官了，真是怪事。”
2: 当今的朝廷岂止吏治腐败，我看呢，不变法不足以治其根本。刘光帝激动起来，一拳砸在了饭桌上。

0: 张山林和张幼林走进了红星楼，门口候着的堂官带着他们径直走向了事先定好的座位上。叔侄俩坐定，堂官送上了菜单，张山林连看都没看一眼，随手就扔在了桌子上。他吩咐堂官道：清蒸鸭子、火腿微冬笋、糟蒸鸭肝、红烧鲍脯，有这四个热菜足矣，冷荤你看着配几样就行了。张山林问侄子：幼林呐，喝什么酒啊？
1: 老规矩，还是莲花白吧。
0: 张幼林不加思索的回答，又追加了一句：伙计，再给我来份水晶虾饼，两碗甜汤核桃烙，哎，快点上啊。哎，您二位稍后，说话就上。堂官一溜烟似的小跑着离开了。张山林夸起了张幼林：嘿，幼林你行啊，瞧你点菜这派头有点爷的意思了，这就对了。什么是爷？会吃会玩那才是爷。张幼林皱着眉头：
1: 叔，要说论吃喝玩乐，侄子我还差得远呢。
2: 哎，没办法，兜里银子跟不上。我要是像您似的，柜上的银子随便吃，我得把京城的名饭庄吃遍了。
1: 哟呵，
2: 我这侄子还有点远大抱负，想吃遍京城不难呢。
1: 哎，可你不能什么都吃，你得把各个饭庄的拿手菜挨个尝一遍。这么说吧，随便到了哪个饭庄，你得知道这儿做什么菜拿手，怎么个点法，总不能一开口就点个满汉全席，那不叫爷，那叫冤大头。花费银子是小事，可面咱栽不起。
0: 张山林往后拽了拽椅子，翘起了二郎腿：
1: 哎，叔，这里面学问大了，您抽功夫得教教我。别的甭说，就说这点菜吧，这里的水可深了去了。
0: 张山林来了精神：
1: 那是，没有二三十年功夫，你想在京城称爷门儿都没有。
2: 说到点菜，那可不光是为了吃，还有一层表示身份的意思。跑堂的一看，哟，这位爷可是吃过见过的主，蒙不得。比方说吧，到了正阳楼，你得点小龙蒸蟹、蟹肉酥盒；到了至美斋，你得张嘴就是四座鱼。
1: 什么是四座鱼啊？
2: 红烧鱼头、糖醋瓦块、酱汁中段、糟溜鱼片。
0: 张幼林接过话来：
1: 到了厚德福，您得点铁锅蛋、厚块鱼、核桃腰。
2: 嘿，池子你行啊，正经是上道了。
1: 不行不行，比起叔您来我还差得远呢。
0: 张幼林一副谦虚好学的样子。堂官上了菜，叔侄俩埋头吃了起来。在他们身后不远处，庄虎臣正在跟原松竹斋的南纸店的长期合作者供货商潘掌柜和另外几个客人吃饭呢。只见庄虎臣举着酒杯说：
3: 潘掌柜，今儿个我心里太高兴了，您答应和茂源斋长期合作，实在是给小店脸呐。我代表我们陈掌柜敬潘掌柜一杯，我先干了。
0: 庄虎臣一饮而尽。
3: 庄先生，不瞒您说，今天我心里还真有点堵得慌。
0: 潘掌柜手里攥着酒杯却没喝。庄虎臣显得很善解人意，他给潘掌柜一边布着菜一边说：
3: 啊，我知道潘掌柜还在为松竹斋的事儿闹心呢。
4: 是啊，我们潘家和松竹斋合作了几辈子，谁成想今天到了分手的地步，这也是实在没办法。张山林这位爷人是不错，就是做不了买卖，
1: 一而再再而三地欠着款不给，我不能总跟着赔呀。
2: 潘掌柜道出了心里话，啊，那是交情是交情，买卖是买卖，哎，这是两码事儿。
1: 潘掌柜看在老辈子交情的份上已经够宽容的了，若是换个人恐怕早几年就不干了，还能等到现在？
2: 庄虎臣说的是实情。
1: 哎，话是这么说，可哪天真遇见张山林，
2: 哎，潘掌柜说着摇了摇头，
1: 我这脸还真有点拉不下来呀。当年张养山先生和我父亲那可是无话不谈的朋友，谁知道我们这些后人走到今天这个份儿上啊。哎，
2: 庄虎臣感叹道，
1: 潘掌柜是个重感情讲义气的人，可生意场上的规矩是铁打的，谁也破不得，大家都不能为例啊。
2: 张山林无意间听到了点什么，他回过头去看到了庄虎臣和潘掌柜，立刻阴沉着脸放下了酒杯。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又到了咱们大部分人啊一周工作日的第一天。感谢您能够在这个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新闻类的综合节目。那么我们依然是在进入到咱们今天的节目正式内容之前，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 ww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本地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DAB 来收听我们的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精彩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平时是习惯使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收音机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啊，因为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他们这所有的 channel 所有的频道的排列顺序呢是按照英文字母的首字母的顺序来排列的。那由于咱们全澳华语广播全名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那我们的开头首字母是 AR， 那顾名思义在首页就会发现咱们了。那假如说您真的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全华语广播的话，也不需要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那和咱们这些当地的非常有名的 3W 还有 ABC 这些主流电台一起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您是习惯在上下班的路上啊，尤其是塞车的时候打开这个车载收音机收听广播收听天气或者路况的呢，那就更简单了。听众朋友们，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咱们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啊，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呢，现在它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就是 DAB 的波段，您也只需要在 DAB 的波段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非常的简单啊。那我们之所以强烈的建议大家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咱们的广播节目，是因为只要您是在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那不管您是在墨尔本的哪里啊，哪个犄角旮旯，咱们通过数字电台 DAB 都能够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节目。听众朋友们，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来保障工作安全。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您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愿望。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来获取翻译版信息。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族语言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的早上8点至傍晚5点30分拨打131450。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呢，马上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第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在这个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有哪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和消息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 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来关注第一条。有专家指出，澳洲备受争议的新选举资金法可能在无意间推动了蓝绿色独立议员组建政党，这一旨在遏制大额资金影响力的改革正悄然重塑着澳洲的政治版图。阻挡前景也暴露了蓝绿色运动内部的分歧，部分独立议员证实正就更紧密的协调来展开讨论，另一些人则不愿削弱那份助其进入议员的社区身份认同。专家认为，日益加剧的政治碎片化以及一国党等小党派的崛起，为由蓝绿色议员和其他独立人士组成的中间派协调创造了空间。莫纳什大学政治学的副教授扎瑞指出，已有评论表明了相较于独立人士，政党可能具备潜在优势。他表示，转型为政党后，新运动将能从即将出台的选举法中受益，同时建立起更具辨识度的全国品牌。蓝绿色的独立议员是泛指那些将保守财政观与进步环保政策相结合的独立人士。2022年，共有7名蓝绿色独立议员当选进入联邦议会。

下面一条消息，联盟党日前提议削减非公民的福利，导致大量的永久居民，也就是 P2 的拥有者呢，面临着是否入籍澳洲的选择。有华人表示，如此强硬的移民政策帮不到任何人，政客需要把移民当作人来看待。然而反对党的党魁泰勒在其预算回应的演讲中却声称呢，新移民一抵达澳洲就能够领取福利，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是难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者，还是 P2 也就是 永久居民，要获得政府补助都要面对着各种等待期和申请门槛，比如育儿津贴需要等待4年，残疾补助更是长达10年期。Settlement Service International 的首席执行官 Violet 直言，泰勒的提议意味着那些在澳洲生活、工作、纳税的人将被排除在他们亲手资助的福利之外。永久居民申请许多的社会保障金本就已经面临了长达4年的等待期。 Violet 表示，等待期间维持生计已经够难的了，更别提入籍的种种困难。泰勒在演讲中3次抛出了右翼流行口号大规模移民，承诺大幅削减移民的数量，并切断非公民获取福利的渠道，涉及国家残疾保险计划、求职津贴、青年津贴和家庭税收福利等多项补助。这番表态让前澳洲副总理乔伊斯是颇为的得意。这位前国家党党魁如今已转投韩森领导的一国党，他向联盟党致谢，称对方基本上是照搬了一国党的剧本。值得一提的是，约1/3的澳洲居民是出生于海外的，要拿到澳洲的国籍，大多数人是必须先持有永久居民身份满4年，之后的申请和审理还要再耗上1年多。澳洲的两大移民来源国，中国73.2万人和印度约97万人呢，都不承认双重国籍。这就意味着，想要入籍澳洲的移民必须要放弃原国籍。这一选择不仅会让回乡探亲变得困难，还可能让新公民失去在原国籍的房产、投资和养老金等。在许多国家，非公民是根本无权拥有房产或资金，也领不到养老金。寻求庇护者的资源中心则是痛斥泰勒的演讲，称其可耻，指其声称非公民一到澳洲就能领取福利的说法是纯属谎言，是在妖魔化移民群体。

悉尼和墨尔本的倾盘率已经连续数周持续低迷，已成为了房价下跌的最主要的预兆。而联邦预算案中对房产投资者不利的税收政策改革，势必会更加的加剧这一房价下跌的趋势。关于今年房价是否会持续的下跌，是否会降温，业内争议不大，但究竟是急剧下滑还是温和的下滑，各方是看法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大量卖家是正在遭遇到买家的集体抵制，这对房价而言无疑是一剂毒药。根据 Domain 的统计，上周近半数的房产是未能售出。在更为悲观的预测当中，摩根、士丹利等投资银行认为房价将经历40年来最大幅度的回调，跌幅可能高达15%。各大银行承认，针对投资者的额外压力将对房价构成负面影响。

下面一条消息也是我们第一个单元的最后一条消息啊，一名外国国家行为者是成功入侵了一名澳洲议员及三名工作人员的 WhatsApp 账户，事件是迫使议会临时封锁了该平台。议会服务部一名官员今天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披露，这起针对性的网络钓鱼活动发生在3月6日，随后部门是陆续接到一名议员和三名工作人员的账户被入侵的报告。该官员表示，被入侵的账户既包括了个人设备，也涉及议会服务部配发的设备，且所有账户均以相同的手法被攻破。经调查，攻击者通过诱骗受害者提供验证码登录账户，从而实现了接管。该官员是直言，目的就是控制这些账户，而他们也确实做到了。有证据表明，此次钓鱼攻击的幕后黑手是一名外国国家行为者，但该官员并未透露其具体国家。事发后，议会服务部是于3月9日对 WhatsApp 的网络服务实施了临时封锁，目前呢，封锁已经解除。该官员表示 WhatsApp 仍有其使用价值，但呼吁议员和工作人员要尽可能的加强账户安全，避免通过该平台来传输任何的机密信息。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啊，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为您带来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老朋友啊，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22分，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啊。第二个单元当中呢，依旧是咱们的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在第二个单元，克凡要和大家具体来关注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所以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下一个单元。好了，我们老的样子，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稍后见。

偷偷欢迎沉睡的猛虎，触壁下的争斗的龙吟，心像更加绝望的封印，望目光点燃淡淡的灰烬，我在飞机之上构建崭新王城，没有源泉就独自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网华语广播 AM 1629，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是即将一起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啊。那在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国内新闻之前，听众朋友们，您是否认识为维州儿童成长带来切实改变的幼儿教师或者是教育工作者，或是为本地社区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或组织？是时候肯定他们的努力了，为他们提名维多利亚州幼教奖，共9个奖项，每位获奖者将获得15000澳元，用于专业发展或项目活动。立即提名，请访。

0: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1629，
1: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的直播的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和昆州相关的消息吧。一趟从昆州布里斯班飞往香港的班机啊，在用餐时间段是突然遭到了严重的气流，机舱内一片狼藉，最终是造成十人受伤，其中有八人被紧急送往医院。来自中国国泰航空 CX156 航班是于上周六从布里斯班起飞，在距离香港约两个小时的航程时是突然遭遇到了剧烈的颠簸。据悉，事发时空乘人员正在准备提供餐食服务，飞机是突然的急速下坠。根据社交媒体流传的图片显示，机舱内餐车是翻倒啊，食物和饮料洒落一地，甚至咖啡都溅到了飞机的天花板上。那在香港当地时间的早上6:45，这架空中客机 A350941 降落在了香港国际机场，消防车和救护车早已严阵以待，医护人员在第一时间登机救治。事故共造成6名机组人员和4名乘客受伤，其中有8人被送往了医院，另外有2人在现场接受了处理。社交媒体上的图片显示，一名伤者带着颈托被推进了救护车，所幸目前是没有人员危及生命。那国泰航空呢，随后是向 Simple Flying 证实了这起事件。该航空公司表示，5月22日从布里斯班飞往香港的 CX156 航班遭遇到了急流，是于香港当地时间早上的6:45抵达。医护人员登机后，对少数报告感到不适的乘客和机组人员进行了评估，并提供了最高规格的照护。据了解呢，事发时机上约有240人，其中包括2名澳洲乘客。目前气流的成因还仍然在调查当中。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最新的消息，新州住房厅的厅长是直言，在新州悉尼内城区的 Waterloo 等公屋集中区并非正常运转的社区。 Waterloo 公屋区将从现有的750套公屋重建为3300套涵盖私人、社会及可负担住房的混合社区。首批公屋的拆除工作预计将于6月底正式启动。随着工人开始为首批待拆住宅是围起围栏，那新州住房厅长 Rose Jackson 表态称，像 Waterloo 这样的内城公屋区并非正常运转的社区。 Waterloo 南区约150套住房将于6月底前被全部拆除，腾出的土地将用于私人、可负担及社会住房的混合开发，这只是 Waterloo 大型重建项目的第一步。据悉，现已有租户陆续迁至其他的公屋，其中至少有70户是搬入了 Waterloo 悉尼地铁站旁的新建住宅。不过根据相关的活动人士透露，截至到今天仍然有至少10人留守在了地块上，也就是我们华人比较熟知的一个词啊，叫做钉子户。那么今天工人们开始围绕着一栋包含约150套住房的楼搭建围栏，这是开发商 Scotland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一名男子在维州的 Stonehaven 发生了严重车祸后伤势危急，已被空运送医。这起事故还导致了大面积的停电，警方正在全力调查。目前呢，这名男子仍在生死线上挣扎。根据维州警方发言人介绍，就在昨天的晚上大概7:10左右，一辆汽车呢在 Paul Oxford Road 行驶时突然失控，撞上了一根电线杆，车内仅有这名男性司机一人，因伤势危急，生命已空运送医。事故造成了高压电线的坠落，该男子一度被困在车内，紧急救援人员和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合力将其救出。那根据 Vix Emergency 的最新消息，至少有7辆救援车赶赴了现场。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啊，为了缓解越来越多的澳洲家庭已经养不起家、吃不起饭的经济压力，一个全新的免下车食品发放点是将于本周正式开放。Food Bank Victoria 首席执行官 Dave 透露，自今年三月以来，前来求助的工薪家庭数量是创下了该慈善机构96年历史上的最高纪录。他告诉记者，受伊朗战争影响以及利率上调的冲击，需要援助的家庭数量是激增了30%，家庭承受的压力持续不断，甚至是正在变得更加根深蒂固。越来越多的澳洲人在悄悄地掉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吃不起饭了。那 Dave 表示，许多前来救助的人此前从未开口要过哪怕一次帮助。他强调，设立免下车发放点是为了降低求助的门槛，无需填表，不问任何问题，到场即可获得帮助。目前 Food Bank 持续为数万的维州民众提供支持，每日求助的人数已飙升至7.6万人的历史最高位。这件事体现的是维州社区彼此扶持，在我们无法掌控的困境造成巨大痛苦时挺身而出。我们不希望任何人觉得难以启齿，如果您此刻需要帮助，我们就在这里。那么在本周日的上午10点至下午2点之间，家庭呢是可前往 Food Bank Victoria 位于墨尔本西南部奥涛纳的新仓库免下车通道，免费领取一箱子的食品，全程无需任何的询问和解释。发放地址为441至459号 Coral Royd Creek Road, Altona。

下面一条和大家生活相关的消息。曾几何时，咱们澳洲的车市是福特与霍顿之争，但现如今最大分歧已转向了燃油与电车之争。最新研究显示呢，澳洲汽车市场正分裂为两大阵营，一方积极拥抱电动车，而另一方则是避之不及。根据比价网站 CV 的最新数据，目前有 28% 的驾车者是更偏爱燃油车而非电动车，这一比例较2023年的 16% 是大幅的攀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趋势是在电动车越来越便宜、越来越普及的背景下发生的。就在几年前，电动车还被视为奢侈品，而如今随着车价下调、薪资打包福利以及现行的附加税的福利豁免政策，换购电动车可以为家庭节省数千澳元。从账面来看呢，这本该是电动车蓬勃发展的完美公式，然而这场争论却正在变得越来越情绪化。相关部门表示，电动车正越来越多地被卷入更广泛的文化战争式的争论当中，相关观点也愈发的顽固。他指出，当下是一个激烈观点被放大的时代，人们看待事物往往非黑即白。如果一个人对电动车全情投入，那么很可能会有另一个人是持完全对立的立场。调查还显示，特斯拉的主导地位可能正在下滑。这家曾在电动车热潮中无可争议的王者品牌，如今在澳洲人最渴望拥有的电动车品牌当中已经跌至了第三名，被中国巨头比亚迪给完全超越。那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已与电动车深度的绑定，公众对他的看法可能会影响部分澳洲人对电动车的整体态度。调查还发现，有许多驾驶者对拥有电动车的真实成本仍然是感到困扰。有超过3/4的受访者表示说，完全不清楚在家给电动车充电究竟每次需要花多少钱。而近一半人认为呢，费用在31澳元或以上，而实际的平均花费仅仅是接近20澳元。与此同时，过去阻碍电动车发展的部分最大障碍正在减弱。对价格的担忧已大幅下降，目前仅有近一半的受访者将价格列为拥有电动车的最大障碍。这个数据是比2023年的76%是下降了一半。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咱们维州居民的电费即将迎来下调。维州基本服务委员会将在今天公布新财年的最终维州默认电价，全州五大供电区域的默认电价都将集体下调。根据最新方案，使用默认电价计划的普通家庭平均每年可以节省84澳元的电费，而小企业则平均可少付241澳元。这一降幅也明显是高于维州默认电价今年3月时预测的46澳元。新电价将从8月1日起正式生效。目前，大约17%的维州家庭，约51.2万户住宅正在使用维州默认电价，小企业中呢，也有约21.6万户的商家使用这一方案。

那在我们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依然是来自咱们的维州啊，来自咱们的墨尔本。就在今天的早高峰，墨尔本东区火车线是遭遇到重大的意外事故，导致不少上班族是被完全堵在了路上，严重耽误了通勤。根据 MetroTrace 发布的最新消息，因紧急服务部门响应了一起严重事故， Lilydale 线是发生了重大延误， Fox Hill 火车站的运行停止，而替换巴士将在 Union 站和 Blackburn 站之间运行。根据社交媒体上传播的信息， Fox Hill 火车站是事故的发生地，且疑似是一起人身事故。社媒上有照片显示， Fox Hill 火车站涌入了大批的警察，而众多的通勤者也在站台上显得非常的凌乱啊。而火车站上面的 Fox Hill Center 门外也拉起了警戒线。截至目前，相关当局和咱们的各个媒体啊是并未对这起事故相关进行详细的报道，因为我们是拿不到最新的消息，不被允许啊。而根据惯例呢，涉及人身事故一般不会有具体的报道。 Reddit 上有目击者表示，有网友说呢，有火车现场急刹，后来来了很多的救护车和急救人员，在一号二号站台上是各有一个躺在担架上的伤者。所以啊，具体的详细情况如果有机会，我们会为您持续的跟踪报道。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2，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那在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里，柯凡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了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生活、日常生活啊息息相关的消息，还有具体的关注了一下重要的事情啊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在整点的6:00，咱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呢，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又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和赛事、赛果呢？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00-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今天上半场的内容就是这样啊，不要走开，走开也没关系啊，咱们在整点的6:00准时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升级铁路网络，建设全新车站，并对旧有车站进行翻修，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五月下旬。Ballarat 和 Geelong 线路火车将出现交通干扰。如你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讯，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2: 这是一位护士被大声吼叫，威胁，甚至被抓住之后的心跳声，对员工的攻击和暴力会造成伤害，不可越界。来自维州 WorkSafe 的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

0: 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在工作日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2个小时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即将是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节目的最开始，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呢？那么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的国际新闻之前，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就是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呢将有机会助力孩子的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的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来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同时也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的收听方式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 3w.hwa.net.au 来收听。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您建议您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管是用收音机还是说开车的时候，咱们都只需要把这个频率如果是用收音机的话呢，打开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您需要换一下收音机。如果是开车的听众朋友们，那你就非常的简单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全部在 DAB 的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了唯一一个中文广播就是我们，信号和音质只要您在咱们墨尔本不管在墨尔本的哪里都更加清晰稳定的我们的全澳华语广播节目了。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闲言少叙，一起呢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3个单元，也是我们下半场的1个部分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的板块，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事件的发生时间顺序的倒序也就是说呢，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是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近的一条消息我们看刚刚3分钟前的最新消息，来自新华社德黑兰的最新报道。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最新消息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方面暂无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也没有安排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下面一条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印度，对当地酷热的天气表示感叹，多地持续高温，部分地区发布红色高温预警，气温远超常年均值，高温导致用电量激增，创下了印度历史新高，而在印度未来几天高温天气或将持续

一方称同美国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目前不谈核问题与海峡管理权的细节。一方称与美国谈判聚焦停战，未涉核问题。一方认为美方施压是其政治手段，一方关注现实，一方不谈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任何细节，强调沿岸国的自主权。在日本东京银座高端商场，一被喷洒催泪瓦斯，有20多人出现身体不适，嫌疑人目前仍然在逃。东京银座高端商场发生不明物质喷洒事件，导致多人身体不适，目前日本警方正在全力搜捕。此次事件与此前列车喷洒事件相似，或为故意行为，引发日本社会的关注与恐慌。

伊朗的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普拉辛·雷扎伊今天在其社交媒体上表示，在军事冲突中，伊朗的策略从来都是以牙还牙，而在外交冲突中则是以行动对行动。他还补充到，伊朗不会屈服于压力或威胁，如果美国想要达成协议，就应该理性地进行谈判。

一份即将敲定的协议或将结束黎巴嫩战事，这有违内塔尼亚胡的本意。对此，这位以色列总理极力地表示自己仍能对特朗普施加影响。报道称，虽然争议重重，但不能轻易判定内塔尼亚胡大势已去。

伊朗当地时间的5月25日，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表示，在美伊临时停火生效后，目前伊朗全国已有20座机场恢复运营，这意味着约40%的机场已重新恢复运营。大不里士的机场也将在未来1周内恢复运营。

巴基斯坦的一个客运列车遭到爆炸袭击，中方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巴基斯坦客运列车遭袭事件引发国际关注，中国外交部对遇难者表示哀悼，中方重申反对恐怖主义立场，支持巴基斯坦反恐，愿加强合作，维护地区安全。

世界杯临近了，美国严防埃博拉。为了保障世界杯安全，美国加强埃博拉病毒筛查，新增亚特兰大机场为入境口岸。刚果金国家队若参赛需隔离21天，非洲十国面临着疫情的蔓延风险。本轮疫情由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疫苗和特效疗法。

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那巴基斯坦客运列车遭袭事件目前呢是死亡人数增加至47人，而受伤的人数为98人，其中遇难者当中47人当中包括20名安全工作人员。

在巴基斯坦当地时间的今天，巴基斯坦西北部高速公路上，一辆面包车与巴士相撞，造成至少11人死亡，7人受伤。据警方介绍，事故因面包车司机疏忽驾驶所致。警方表示，这辆超速行驶的面包车是从后方直接撞上了停靠在路边的巴士，从而造成了这起惨剧。

就在日本今天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为50%，此支持率较4月18日和19日开展的上一次调查支持率是下降了4%。至此，高市内阁支持率已经连续3个月出现下滑，从61%下降到目前的50%，并连续2个月刷新了该内阁成立以来的最低纪录。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西湖中美关系对话开幕，系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后首场民间外交对话。就在5月25日，西湖中美关系对话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对话也是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后举办的首场民间外交对话活动。在开幕式环节中，多位致辞人都提及了元首外交对当前中美关系的引领性作用和对两国人民之间交流气氛的提升。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沈欣在开幕致辞中表示，此次对话的举办可谓恰逢其时，中美关系领域的顶尖专家学者相会在此，不仅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务实之举，而且为两国关系发展和民间交往搭建起新的对话平台。

0: 最后我们依旧是关注咱们台湾方面的消息。日前根据最新报道，在台湾21岁的夫妻出租屋内是双双身亡，4个月大的女婴伴着尸体2天后是被发现获救。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台湾媒体的相关报道。
1: 21岁夫妻身亡，台湾21岁夫妻身亡，4个月大女婴半尸2天险被饿死。据报道，台中市一对年轻夫妻于5月21日被发现在出租屋内双双身亡，遗体位于主卧床上。搜救人员随后在另一间卧室的床底找到一名4个月大女婴，推测孩子从床上坠落，被发现时女婴神志清醒，身体没有明显外伤，生命状态稳定。救援人员称，婴儿有2-3天没有进食，所以看起来营养不良。婴儿随即被送往医院救治观察，目前已交由相关部门妥善安置。两名死者具体死亡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
0: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2，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也就是咱们国际板块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我现在一到这个第三个单元结束啊，我都不敢和大家多说了，也不在这个时间段给大家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了啊，因为即将到来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我们时间最不够用的一个单元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啊，欢迎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黄金时刻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听众朋友们，随着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是即将进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尾声部分，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精彩节目。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听众朋友们，从6月1日星期一起，维州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可享半价优惠，优惠持续到2027年的1月1日，日常通勤者可节省850多的澳元，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请注意，自6月1日起需要刷乘车卡了啊！维州居民现可享受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那么我们接下来马上就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

好，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体育速递的正式内容。那么我们首先啊，前段时间我们是着重的关注了足球赛场啊，因为这个亚洲杯是接连的举办，不管是男的子还是女子，这个哪个年龄段的啊，可以说咱们中国军团表现总体上是让人是眼前一亮的啊。那此时此刻这几天咱们主要要关注的呢，就变成了啊另一个世界上的大项，那就是网球赛场。那么四大满贯之一最重要的比赛的法网是已经开赛了，昨天是第一个比赛日的比赛。那么在昨天这个正赛第一个比赛日当中，由两位中国女选手登场，分别是目前在中国排名最高啊，本届法网的唯一一位中国种子选手，我们的这么说吧，就是咱们的二王啊，王左王右，那就是王新宇是吧？这个排名最高的这个目前出场，以及王希雨他们两位啊出场。那好消息是他们两个是双双取胜啊，顺利进入到第二轮当中，也就是说他们是顺利杀入到本届法网的这个32强当中。这其中啊，王希雨自从伤愈复出以来呢，在3月份伤愈复出到目前为止，现在是6月啊，这个5月啊，马上进入6月了，2个多月的时间，王希雨是可以说是共打了19场比赛啊，取得了18胜1负的战绩。这个最高世界排名来到过世界前50的中国金花啊，90后选手可以说是表现相当的不俗。那么复出是连拿2个冠军，虽然呢他是从挑战赛打起的，也就是说不是这种世界顶尖选手的比赛啊，也就是说是一般参加挑战赛的都是青少年选手，在过渡往成人赛事这个过渡阶段。但是客观个人觉得啊，王希雨和教练团队的选择还是不错的，本身王希雨就不是处在绝顶高手的行列当中，又刚刚伤愈复出，拿这种水平啊，就是有点对抗但是又没有那么激烈的这种水平的比赛啊，来找自己的一个世界大赛的状态是不错的，不仅找回了状态啊，也是建立了赢球的信心，是吧？这个数据拿出来一看，哎，到目前为止啊，参赛19场啊，18胜1负，这足够就是自己给自己打气了啊，在自己球场上遇到困难的时候，哎，被对手打得不舒服的时候，哎，能给自己加加油鼓鼓劲啊。那么在取得了2个挑战赛的冠军之后，他是直接空降到罗兰加洛斯，法国的罗兰加洛斯啊，这个参加法网的比赛。由于长期远离赛场，王希雨是连战3轮的资格赛啊，3轮均是2-0横扫对手，顺利杀入正赛。那么在正赛当中，他依然啊面对着世界排名比他高的选手呢，依然是2-0兵不血刃的6-1、6-2横扫了前50的选手啊，顺利杀入到32强当中。所以说这个王希雨的状态啊，是让人看起来非常的放心和稳健的，觉得王希雨杀入到16强，也就是再赢一轮啊，问题不太大。而这个我们目前中国选手啊，也就是王右、王新宇，他们两个的名字非常的像啊，一个王希雨，一个王新宇啊，一个左手，一个右手，这就有了王左王右这么一个绰号啊，这两个人。那么王新宇身为唯一一位本届法网的中国种子选手，虽然是最后一位种子啊，第三十

二号种子，在首轮面对着一个百名开外的选手啊，依然状态是非常的起伏啊。王新宇，这个在法网前两个公开赛都是一轮游，那在此之前，王新宇已经遭到了四场比赛一轮游，也就是说连输四场比赛了啊，还未尝胜绩呢。那本届法网可以说他的状态才是最让人关心的和担心的那一个。然后首轮呢，王新宇在首盘啊轻松的6-3战拿下之后，他的导致于他四连败的老毛病又犯了啊，就是心这个状态不稳定。那么这个心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啊，咱不是这个运动员本身，也可能他是处于身体不适的阶段啊。女运动员给大家普及一下，为什么觉得这个女运动员各个项目上女运动员这个稳定的程度不如男运动员呢？因为女的运动员是吧，生理结构它和男运动员不同，他们有生理期，生理期前后的阶段啊，都会对他们的这个成绩造成影响啊。不知道王新宇是什么情况啊，第二盘是在5-1领先的情况下啊，就是再拿一局就能赢下比赛的情况下，是被对手给翻盘了。那么带着这种对手气势正盛的情况啊，而且对手本身就是排名比你低，那以下打上本来就没什么包袱，进入到决胜盘，可以说对手的气势全起来了。王新宇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啊，又要这个一轮游了啊，这个特别不稳定的选手，但是呢他却在决胜盘的时候及时找回状态啊。决胜盘也是具体比分可凡给忘记了啊，战胜对手。所幸两位首天出战的中国选手王左王右是均战胜对手，进入到第二轮当中。另一位大家特别关注的中国选手，那就是前中国一姐啊，现在这个郑钦文是吧，他的排名呀，现在郑钦文已经是中国的三姐了，不是一姐了啊。他不仅是自从这个养伤阶段啊被王新宇超过之后啊，他现在也被老将张帅给超越了啊。张帅凭借着上一轮的比赛拿到了一个冠军啊，这个老将拿到了一个 WTA250级别赛事的冠军啊，可以说网球上面最高级别是四大满贯，其次是 WTA 1000级别，其次是500级别，其次是250级别，也是一个相当水平有水平的这么一个级别的比赛。拿到冠军之后啊，是暴涨积分，目前在中国的排名已经也超越了郑钦文。那郑钦文这个选手呢啊，实力绝对是不庸置疑的啊，是世界 top 10的水平，前10的水平。那么他比赛又会如何呢？给大家预告一下大家关心的郑钦文的首场这个在法网的亮相啊，是将会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今天的晚上7点钟，也就是说咱们黄金时刻即将结束的15分钟后啊，郑钦文将亮相罗兰加洛斯，参加他本届法网的头一场比赛啊。他的对手是波兰的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对手世界排名第116位。那与过去几年以种子身份出战不同，郑钦文目前世界排名第53位，这是他自2022年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啊，8月份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以来的最低排名，也是首次无缘大满贯的种子席位。反而啊，这个抽完签之后，却让大家觉得郑钦文的这次法网签表的这个看起来的这个前景呀，却比他往年哪怕是以4号种子身份出战的签表都要好啊，签表的难度反而没有增加。但是郑钦文在面对采访的时候却霸气的表态啊，我从来不这么关心也不这么关注签表，因为对我来说签表啊不是压力也不是动力，我完全不关注他。我觉得我的实力只要我正常发挥啊，我打谁都有得一打，这个自信是大家
很多人喜欢郑钦文的一点啊，就是这个自信，但是同样也有很多人觉得郑钦文比较自大啊。但是我觉得零零后嘛，是吧，零零后的郑钦文就是要有这种冲劲儿，在就是要有这种，哎，你头号种子世界第一萨巴伦卡是吧，我也不怕你，我也赢过你一场了，对不对啊？虽然交手九次只赢了一场，但是我也赢过你了，我有机会赢你，哎，这样抱着这么一个态度啊，在球场上，站在球场上最起码不会畏惧对手，哪怕是美国的天才少女三号种子可可高福，郑钦文和对手交手五次啊，是零胜五负，郑钦文也说了，哎，我其实并不怕他。

那么这个郑钦文的教练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点啊，佩雷里巴之前呢和郑钦文之间也是分分合合啊，两个人各种这个恩怨情仇吧，可以说总之呢，佩雷里巴始终是在郑钦文的团队当中，中间有被大阪直美撬走过啊。那么有两届大满贯呢，郑钦文的教练是没有出现在这个大满贯现场。那么本届法网啊，非常的遗憾，他的教练佩雷里巴又不能出现在现场了。但是这一次啊，两个人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啊。郑钦文在接受采访时就直接跟媒体说了啊，没有问题，不要误会我的教练，我的教练呀，出车祸了，住院了。

好，那关注网球、喜欢网球的听众朋友们，不要错过这场精彩的比赛，也是郑钦文很久以来没有出现在大家视野当中的，可以说在重大比赛啊、大满贯当中的首次亮相。而且他的对手卡利斯卡娅这个对手啊，虽然世界排名110多名，但是在红土上的实力，他的实力绝对是远高于他的这个目前这个排名的啊，其实是有那么一点点可以爆冷的可能性，所以郑钦文大意不得。那么郑钦文一旦顺利的闯过首轮关，在昨天上周五的节目当中啊，柯凡给大家分析过他的签表啊，进入八强之前就没什么太大的障碍了，虽然是非种子球员。那么郑钦文想要这个从四分之一区当中杀出重围，那他必然要过的一关呢，就是萨巴伦卡世界第一啊。如果两人都顺利在各自半区当中出现的话呢，两人将会争夺一个四强的席位，这就是郑钦文非种子选手所要面对的局面了。那假如郑钦文是前四号种子的话啊，这两个人在半决赛之前是绝对不会相遇的。那么这就导致于即使郑钦文状态再好啊，在四分之一决赛八进四的比赛当中都将很大可能会面对着世界第一萨巴伦卡。

好，我们抓紧时间最后再说一条好的消息啊，不知道这个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柯凡有给大家提过啊，中国的女子网球的后起之秀是非常的厉害啊，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厉害的那种。那孙欣然啊，这个2010年出生的孙欣然，来自深圳的这个选手，是在去年呢，是成为首位夺得橘子碗，也就是在青少年选手当中最重要的网球世界上的赛事啊，的中国选手，成为了首位夺得橘子碗冠军的中国乃至亚洲的首位选手啊。就是这么这个选手啊，这个大满贯大家都知道，这个进行的同时，青少年级别的赛场也在同步进行，只不过会晚两天啊，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选手。那么在青少年的这次法网之前呢，另一项和大满贯一样重要的米兰 G500， 也就是说在青少年里面啊 ，Junior 里面最高级别的赛事当中。15岁的孙欣然是又一次书写了中国女子网球乃至亚洲网球的历史。她在米兰 G500 女单决赛当中以6-2、7-5轻松击败这个俄罗斯的马卡洛娃，夺得了冠军，这是中国球员也是亚洲女球员首次夺得米兰 G500 女单冠军，同时这也是孙欣然第二次夺得 G500 级别赛事的冠军，第一次就是去年在橘子碗啊，这种捧红了一众像什么大小威、莎拉波娃、海宁是吧，你这个还有总之大家叫得上名字啊，包括这个目前的萨巴伦卡和高福，世界第一这等等啊，他们全部都是在橘子碗拿到过冠军的。那么咱们亚洲选手的最好成绩就是郑钦文在他的青少年时期是拿到了过亚军啊，他在那场比赛当中就是在决赛里啊输给了哈比他还小两岁的啊，年仅10年只有13岁的可可高福，可以说高福是郑钦文一生之敌啊。那么这个孙欣然去年就创造了历史，拿到了冠军，14岁的他啊拿到了冠军。那么今年他又拿到了另一个最重要的两项比赛啊，是接连拿到冠军 G500， 就是米兰 G500 的冠军。凭借着这个冠军啊，孙欣然是成为历史上首位背靠背包揽两项最重要赛事的冠军的球员啊，这个亚洲球员、中国球员。同时他也凭借着这次夺冠的500个积分，即时世界排名上升到了从赛前的第8位上升到目前的世界第2的位置。可以说目前15岁的孙欣然已经成为了他们这个年龄段里绝对的佼佼者啊，是虽然他是世界第2，落后世界第1的积分有70分左右，但是啊，这个孙欣然他在一年当中只参加了3项最重要的赛事，而青少年呢一年当中是有12项赛事，一般的选手都会选择参加6-7项这种啊，但是孙欣然只是参加了3项赛事，拿到2个冠军啊，唯一一个输掉的没有拿到冠军的就是今年年初在咱们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举行的青少年的比赛，他是在1/4决赛当中爆冷输球了，止步4强，是唯一他今年的一场失利。那么他在今年参加了3项比赛，共出战17场，取得了16胜1负，而且啊，他参加的全部是世界最重要级别的比赛，可以见这个孙欣然目前在他这个年龄段的实力是断层的领先。我却始终不能有寻觅。好了，这个一说又说多了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了，广告马上弹出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感谢您将近2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那今天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了啊！网球迷们不要忘了啊，还有5分钟，也就是一会儿的7点钟。这个郑钦文是即将在罗兰加洛斯亮相，大家不妨打开电视机，或者说是从网上啊看一看目前这个中国乃至亚洲的一姐，不能说
说亚洲的一姐啊，这个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莱巴金娜郑钦文的啊宿敌之一啊。那么我们中国一姐究竟表现如何呢？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

0: 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遇到家庭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 ，DIY, don't do it yourself。即使你刚在 YouTube 上学过怎么操作，即使你已经看别人做过很多次，即使你有电工朋友可以提供指导，无论你动手能力有多强，你有多聪明、多自信，自己动手都是危险且违法的。这没有灰色地带。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 ，DIY, don't do it yourself。请务必联系持证电工，请访问 energysafe.vic.gov.au。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4: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3: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5: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3: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6: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3: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7: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3: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8: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技工技师。
3: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9: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3: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10: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3: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11: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3: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1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2: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 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13: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觉得挺好的。嗯，他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1: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14: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2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15: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16: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7: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18: 五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17: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19: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17: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21: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22: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23: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22: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十倍。
0: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4: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5: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23: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24: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6: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25: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26: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25: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27: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28: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25: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29: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25: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30: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6: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2: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16: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莫菲，成功夺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 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1: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6: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2: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7: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2: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7: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16: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四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四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四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四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四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16: 巴西央行四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4.86%上调至4.89%。 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八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16: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8: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山。

0: 高半米，盘心会琵琶垂枝，瘦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1: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波起，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谈心评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2: 回到地下时间，我们将其成立的上报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卡装农时的大门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路，挂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3: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干燥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4: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5: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6: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Big Housing Build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重新开发老旧社会住房，为有需要的人们建造新的社会住房、经济适用房和租赁房，现代化、节能、无障碍的住房。为此，我们正在维州各地建造16000多套新住房，未来还将建设更多。大型建设计划，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请搜索 Big Housing Build 了解您所在社区的建设项目。由维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警务支援热线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为您提供服务，但仅限于非紧急情况。如果您需要用自己本国语言举报非紧急犯罪或事件，请拨打131450，致电 TIS National， 并转接维州警务支援热线。您还可以拨打警务支援热线131444，而此热线为英语频道。如遇紧急情况，请立即拨打300报警。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通过 Fre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6: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7: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正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又到了咱们大部分人啊一周工作日的第一天。感谢您能够在这个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新闻类的综合节目。那么我们依然是在进入到咱们今天的节目正式内容之前，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 www.hu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本地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DAB 来收听我们的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精彩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平时是习惯使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收音机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啊，因为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他们这所有的 channel 所有的频道的排列顺序呢是按照英文字母的首字母的顺序来排列的。那由于咱们全澳华语广播全名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那我们的开头首字母是 AR， 那顾名思义在首页就会发现咱们了。那假如说您真的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全华语广播的话，也不需要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那和咱们这些当地的非常有名的 3W 还有 ABC 这些主流电台一起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您是习惯在上下班的路上啊，尤其是塞车的时候打开这个车载收音机收听广播收听天气或者路况的呢，那就更简单了。听众朋友们，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咱们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啊，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呢，现在它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就是 DAB 的波段，您也只需要在 DAB 的波段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非常的简单啊。那我们之所以强烈的建议大家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咱们的广播节目，是因为只要您是在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那不管您是在墨尔本的哪里啊，哪个犄角旮旯，咱们通过数字电台 DAB 都能够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节目。听众朋友们，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来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您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愿望。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来获取翻译版信息。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族语言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的早上8点至傍晚5点30分拨打131450。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呢，马上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第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在这个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有哪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和消息呢？
1: 声与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 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来关注第一条。有专家指出，澳洲备受争议的新选举资金法可能在无意间推动了蓝绿色独立议员组建政党，这一旨在遏制大额资金影响力的改革正悄然重塑着澳洲的政治版图。阻挡前景也暴露了蓝绿色运动内部的分歧，部分独立议员证实正就更紧密的协调来展开讨论，另一些人则不愿削弱那份助其进入议员的社区身份认同。专家认为，日益加剧的政治碎片化以及一国党等小党派的崛起，为由蓝绿色议员和其他独立人士组成的中间派协调创造了空间。蒙大士大学政治学的副教授扎瑞指出，已有评论表明了相较于独立人士，政党可能具备潜在优势。他表示，转型为政党后，新运动将能从即将出台的选举法中受益，同时建立起更具辨识度的全国品牌。蓝绿色的独立议员是泛指那些将保守财政观与进步环保政策相结合的独立人士。2022年，共有7名蓝绿色独立议员当选进入联邦议会。

下面一条消息，联盟党日前提议削减非公民的福利，导致大量的永久居民，也就是 P2 的拥有者呢，面临着是否入籍澳洲的选择。有华人表示，如此强硬的移民政策帮不到任何人，政客需要把移民当作人来看待。然而反对党的党魁泰勒在其预算回应的演讲中却声称呢，新移民一抵达澳洲就能够领取福利，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是难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者，还是 PR， 也就是永久居民，要获得政府补助，都要面对着各种等待期和申请门槛，比如育儿津贴需要等待4年，残疾补助更是长达10年期。Settlement Service International 的首席执行官 Voylet 直言，泰勒的提议意味着那些在澳洲生活、工作、纳税的人将被排除在他们亲手资助的福利之外。永久居民申请许多的社会保障金本就已经面临了长达4年的等待期。 Voylet 表示，等待期间维持生计已经够难的了，更别提入籍的种种困难。泰勒在演讲中3次抛出了右翼流行口号大规模移民，承诺大幅削减移民的数量，并切断非公民获取福利的渠道，涉及国家残疾保险计划、求职津贴、青年津贴和家庭税收福利等多项补助。这番表态让前澳洲副总理乔伊斯是颇为的得意，这位前国家党党魁如今已转投韩森领导的一国党，他向联盟党致谢，称对方基本上是照搬了一国党的剧本。值得一提的是，约1/3的澳洲居民是出生于海外的，要拿到澳洲的国籍，大多数人是必须先持有永久居民身份满4年，之后的申请和审理还要再耗上1年多。澳洲的两大移民来源国中国73.2万人和印度约97万人呢，都不承认双重国籍，这就意味着想要入籍澳洲的移民必须要放弃原国籍。这一选择不仅会让回乡探亲变得困难，还可能让新公民失去在原国籍的房产、投资和养老金等。在许多国家，非公民是根本无权拥有房产或资金，也领不到养老金。寻求庇护者的资源中心则是痛斥泰勒的演讲，称其可耻，指其声称非公民一到澳洲就能领取福利的说法是纯属谎言，是在妖魔化移民群体。

悉尼和墨尔本的倾盘率已经连续数周持续低迷，已成为了房价下跌的最主要的预兆。而联邦预算案中对房产投资者不利的税收政策改革势必会更加的加剧这一房价下跌的趋势。关于今年房价是否会持续的下跌，是否会降温，业内争议不大，但究竟是急剧下滑还是温和的下滑，各方是看法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大量卖家是正在遭遇到买家的集体抵制，这对房价而言无疑是一剂毒药。根据 Domain 的统计，上周近半数的房产是未能售出。在更为悲观的预测当中，摩根、士丹利等投资银行认为房价将经历40年来最大幅度的回调，跌幅可能高达15%。各大银行承认，针对投资者的额外压力将对房价构成负面影响。

下面一条消息也是我们第一个单元的最后一条消息啊，一名外国国家行为者是成功入侵了一名澳洲议员及三名工作人员的 WhatsApp 账户，事件是迫使议会临时封锁了该平台。议会服务部一名官员今天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披露，这起针对性的网络钓鱼活动发生在3月6日，随后部门是陆续接到一名议员和三名工作人员的账户被入侵的报告。该官员表示，被入侵的账户既包括了个人设备，也涉及议会服务部配发的设备，且所有账户均以相同的手法被攻破。经调查，攻击者通过诱骗受害者提供验证码登录账户，从而实现了接管。该官员是直言，目的就是控制这些账户，而他们也确实做到了。有证据表明，此次钓鱼攻击的幕后黑手是一名外国国家行为者，但该官员并未透露其具体国家。事发后，议会服务部是于3月9日对 WhatsApp 的网络服务实施了临时封锁，目前呢，封锁已经解除。该官员表示 WhatsApp 仍有其使用价值，但呼吁议员和工作人员要尽可能的加强账户安全，避免通过该平台来传输任何的机密信息。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啊，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为您带来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老朋友啊，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22分，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啊。第二个单元当中呢，依旧是咱们的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在第二个单元，克凡要和大家具体来关注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所以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下一个单元。好了，我们老的样子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是即将一起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啊。那在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国内新闻之前，听众朋友们，您是否认识为维州儿童成长带来切实改变的幼儿教师或者是教育工作者，或是为本地社区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或组织？是时候肯定他们的努力了，为他们提名维多利亚州幼教奖，共9个奖项，每位获奖者将获得15000澳元，用于专业发展或项目活动。立即提名，请访问www.vic.gov.au/vera。提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5月29日。好，那接下来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34分，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要了解一下最近发生在咱们各个州和领地的事情，分别又有哪些呢？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1629，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的直播的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和昆州相关的消息吧。一趟从昆州布里斯班飞往香港的班机在用餐时间段是突然遭到了延

甚至咖啡都溅到了飞机的天花板上。那在香港当地时间的早上6:45，这架空中客机 A350941 降落在了香港国际机场，消防车和救护车早已严阵以待，医护人员在第一时间登机救治。事故共造成6名机组人员和4名乘客受伤，其中有8人被送往了医院，另外有2人在现场接受了处理。社交媒体上的图片显示，一名伤者带着颈托被推进了救护车，所幸目前是没有人员危及生命。那国泰航空呢，随后是向 Simple Flying 证实了这起事件。该航空公司表示，5月22日从布里斯班飞往香港的 CX156 航班遭遇到了急流，是于香港当地时间早上的6:45抵达。医护人员登机后，对少数报告感到不适的乘客和机组人员进行了评估，并提供了最高规格的照护。据了解呢，事发时机上约有240人，其中包括2名澳洲乘客。目前气流的成因还仍然在调查当中。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最新的消息，新州住房厅的厅长是直言，在新州悉尼内城区的 Waterloo 等公屋集中区并非正常运转的社区。 Waterloo 公屋区将从现有的750套公屋重建为3300套涵盖私人、社会及可负担住房的混合社区。首批公屋的拆除工作预计将于6月底正式启动。随着工人开始为首批待拆住宅是围起围栏，那新州住房厅长 Rose Jackson 表态称，像 Waterloo 这样的内城公屋区并非正常运转的社区。 Waterloo 南区约150套住房将于6月底前被全部拆除，腾出的土地将用于私人、可负担及社会住房的混合开发，这只是 Waterloo 大型重建项目的第一步。据悉，现已有租户陆续迁至其他的公屋，其中至少有70户是搬入了 Waterloo 悉尼地铁站旁的新建住宅。不过根据相关的活动人士透露，截至到今天仍然有至少10人留守在了地块上，也就是我们华人比较熟知的一个词啊，叫做钉子户。那么今天工人们开始围绕着一栋包含约150套住房的楼搭建围栏，这是开发商 Scotland 承建数千套公共及私人住房的项目当中首批被拆除的楼栋。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一名男子在维州的 Stonehaven 发生了严重车祸后伤势危急，已被空运送医。这起事故还导致了大面积的停电，警方正在全力调查。目前呢，这名男子仍在生死线上挣扎。根据维州警方发言人介绍，就在昨天的晚上大概7:10左右，一辆汽车呢在 Paul Oxford Road 行驶时突然失控，撞上了一根电线杆，车内仅有这名男性司机一人，因伤势危急，生命已空运送医。事故造成了高压电线的坠落，该男子一度被困在车内，紧急救援人员和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合力将其救出。那根据 VIX Emergency 的最新消息，至少有7辆救援车赶赴了现场。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啊，为了缓解越来越多的澳洲家庭已经养不起家、吃不起饭的经济压力，一个全新的免下车食品发放点是将于本周正式开放。Food Bank Victoria 首席执行官 Dave 透露，自今年三月以来，前来求助的工薪家庭数量是创下了该慈善机构96年历史上的最高纪录。他告诉记者，受伊朗战争影响以及利率上调的冲击，需要援助的家庭数量是激增了30%，家庭承受的压力持续不断，甚至是正在变得更加根深蒂固。越来越多的澳洲人在悄悄地掉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吃不起饭了。那 Dave 表示，许多前来救助的人此前从未开口要过哪怕一次帮助。他强调，设立免下车发放点是为了降低求助的门槛，无需填表，不问任何问题，到场即可获得帮助。目前 Food Bank 持续为数万的维州民众提供支持，每日求助的人数已飙升至7.6万人的历史最高位。这件事体现的是维州社区彼此扶持，在我们无法掌控的困境造成巨大痛苦时挺身而出。我们不希望任何人觉得难以启齿，如果您此刻需要帮助，我们就在这里。那么在本周日的上午10点至下午2点之间，家庭呢是可前往 Food Bank Victoria 位于墨尔本西南部奥涛纳的新仓库免下车通道，免费领取一箱子的食品，全程无需任何的询问和解释。发放地址为441至459号 Coral Roy Creek Road 奥涛纳。

下面一条和大家生活相关的消息。曾几何时，咱们澳洲的车市是福特与霍顿之争，但现如今最大分歧已转向了燃油与电车之争。最新研究显示呢，澳洲汽车市场正分裂为两大阵营，一方积极拥抱电动车，而另一方则是避之不及。根据比价网站 CV 的最新数据，目前有28%的驾车者是更偏爱燃油车而非电动车，这一比例较2023年的16%是大幅的攀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趋势是在电动车越来越便宜、越来越普及的背景下发生的。就在几年前，电动车还被视为奢侈品，而如今随着车价下调、薪资打包福利以及现行的附加税的福利豁免政策，换购电动车可以为家庭节省数千澳元。从账面来看呢，这本该是电动车蓬勃发展的完美公式，然而这场争论却正在变得越来越情绪化。相关部门表示，电动车正越来越多地被卷入更广泛的文化战争式的争论当中，相关观点也愈发的顽固。他指出，当下是一个激烈观点被放大的时代，人们看待事物往往非黑即白。如果一个人对电动车全情投入，那么很可能会有另一个人是持完全对立的立场。调查还显示，特斯拉的主导地位可能正在下滑，这家曾在电动车热潮中无可争议的王者品牌，如今在澳洲人最渴望拥有的电动车品牌当中已经跌至了第三名，被中国巨头比亚迪给完全超越。那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已与电动车深度的绑定，公众对他的看法可能会影响部分澳洲人对电动车的整体态度。调查还发现，有许多驾驶者对拥有电动车的真实成本仍然是感到困扰。有超过3/4的受访者表示说，完全不清楚在家给电动车充电究竟每次需要花多少钱，而近一半人认为呢，费用在31澳元或以上，而实际的平均花费仅仅是接近20澳元。与此同时，过去阻碍电动车发展的部分最大障碍正在减弱，对价格的担忧已大幅下降，目前仅有近一半的受访者将价格列为拥有电动车的最大障碍。这个数据是比2023年的76%是下降了一半。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咱们维州居民的电费即将迎来下调。维州基本服务委员会将在今天公布新财年的最终维州默认电价，全州五大供电区域的默认电价都将集体下调。根据最新方案，使用默认电价计划的普通家庭平均每年可以节省84澳元的电费，而小企业则平均可少付241澳元。这一降幅也明显是高于维州默认电价今年3月时预测的46澳元。新电价将从8月1日起正式生效。目前大约17%的维州家庭，约51.2万户住宅正在使用维州默认电价，小企业中呢也有约21.2万户的商家使用这一方案。

在我们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依然是来自咱们的维州啊，来自咱们的墨尔本。就在今天的早高峰，墨尔本东区火车线是遭遇到重大的意外事故，导致不少上班族是被完全堵在了路上，严重耽误了通勤。根据 MetroTrains 发布的最新消息，因紧急服务部门响应了一起严重事故， Lilydale 线是发生了重大延误， Foxhill 火车站的运行停止，而替换巴士将在 Union 站和 Blackburn 站之间运行。根据社交媒体上传播的信息， Boston 火车站是事故的发生地，且疑似是一起人身事故。社媒上有照片显示， Boston 火车站涌入了大批的警察，而众多的通勤者也在站台上显得非常的凌乱啊。而火车站上面的 Boston Center 门外也拉起了警戒线。截至目前，相关当局和咱们的各个媒体啊是并未对这起事故相关进行详细的报道，因为我们是拿不到最新的消息，不被允许啊。而根据惯例呢，涉及人身事故一般不会有具体的报道。 Reddit 上有目击者表示，有网友说呢，有火车现场急刹，后来来了很多的救护车和急救人员，在一号二号站台上是各有一个躺在担架上的伤者。所以啊，具体的详细情况，如果有机会，我们会为您持续的跟踪报道。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2，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那在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里，柯凡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了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生活、日常生活啊息息相关的消息，还有具体的关注了一下重要的事情啊，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在整点的6点钟咱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呢，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又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和赛事赛果呢？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今天上半场的内容就是这样啊，不要走开，走开也没关系啊，咱们在整点的6点钟准时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离我远点了，别挤我，我才没有。
3: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马上就到了。
4: 好了好了，我这就走，
3: 快点啊，磨蹭什么呢？
4: 别往前一点，再往前呀，我到不了车了。
5: 如果前方车流缓慢，请在平交道口前停车，确保铁轨完全畅通后再通过，不要拿生命冒险。
3: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地址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6: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

0: 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在工作日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2个小时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即将是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节目的最开始，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呢？那么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的国际新闻之前，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就是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呢将有机会助力孩子的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的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来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同时也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的收听方式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3w.hwa.net.au 来收听。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您建议您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管是用收音机还是说开车的时候，咱们都只需要把这个频率如果是用收音机的话呢，打开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您需要换一下收音机。如果是开车的听众朋友们，那你就非常的简单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全部在 DAB 的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了唯一一个中文广播就是我们，信号和音质只要您在咱们墨尔本不管在墨尔本的哪里都更加清晰稳定的我们的全澳华语广播节目了。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闲言少叙，一起呢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三个单元，也是我们下半场的第一个部分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的板块，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事件的发生时间顺序的倒序也就是说呢，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是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近的一条消息我们看刚刚3分钟前的最新消息，来自新华社德黑兰的最新报道。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最新消息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方面暂无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也没有安排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下面一条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印度，对当地酷热的天气表示感叹，多地持续高温，部分地区发布红色高温预警，气温远超常年均值，高温导致用电量激增，创下了印度历史新高，而在印度未来几天高温天气或将持续

一方称，同美国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目前不谈核问题与海峡管理权的细节。一方称与美国谈判聚焦停战，未涉核问题。一方认为美方施压是其政治手段，一方关注现实，一方不谈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任何细节，强调沿岸国的自主权。在日本东京银座高端商场，一被喷洒催泪瓦斯，有20多人出现身体不适，嫌疑人目前仍然在逃。东京银座高端商场发生不明物质喷洒事件，导致多人身体不适，目前日本警方正在全力搜捕。此次事件与此前列车喷洒事件相似，或为故意行为，引发日本社会的关注与恐慌。

伊朗的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普拉辛·雷扎伊今天在其社交媒体上表示，在军事冲突中，伊朗的策略从来都是以牙还牙，而在外交冲突中则是以行动对行动。他还补充到，伊朗不会屈服于压力或威胁，如果美国想要达成协议，就应该理性地进行谈判。

一份即将敲定的协议或将结束黎巴嫩战事，这有违内塔尼亚胡的本意。对此，这位以色列总理极力地表示自己仍能对特朗普施加影响。报道称，虽然争议重重，但不能轻易判定内塔尼亚胡大势已去。

伊朗当地时间的5月25日，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表示，在美伊临时停火生效后，目前伊朗全国已有20座机场恢复运营，这意味着约40%的机场已重新恢复运营。大不里士的机场也将在未来1周内恢复运营。

吉斯坦的一个客运列车遭到爆炸袭击，中方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巴基斯坦客运列车遭袭事件引发国际关注，中国外交部对遇难者表示哀悼，中方重申反对恐怖主义立场，支持巴基斯坦反恐，愿加强合作维护地区安全。

世界杯临近了，美国严防埃博拉。为了保障世界杯安全，美国加强埃博拉病毒筛查，新增亚特兰大机场为入境口岸。刚果金国家队若参赛需隔离21天，非洲十国面临着疫情的蔓延风险。本轮疫情由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疫苗和特效疗法。

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那巴基斯坦客运列车遭袭事件目前呢是死亡人数增加至47人，而受伤的人数为98人，其中遇难者当中47人当中包括20名安全工作人员。

在巴基斯坦当地时间的今天，巴基斯坦西北部高速公路上一辆面包车与巴士相撞，造成至少11人死亡，7人受伤。据警方介绍，事故因面包车司机疏忽驾驶所致。警方表示，这辆超速行驶的面包车是从后方直接撞上了停靠在路边的巴士，从而造成了这起惨剧。

就在日本今天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为50%，此支持率较4月18日和19日开展的上一次调查支持率是下降了4%。至此，高市内阁支持率已经连续3个月出现下滑，从61%下降到目前的50%，并连续2个月刷新了该内阁成立以来的最低纪录。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西湖中美关系对话开幕，系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后首场民间外交对话。就在5月25日，西湖中美关系对话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对话也是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后举办的首场民间外交对话活动。在开幕式环节中，多位致辞人都提及了元首外交对当前中美关系的引领性作用和对两国人民之间交流气氛的提升。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沈鑫在开幕致辞中表示，此次对话的举办可谓恰逢其时，中美关系领域的顶尖专家学者相会在此，不仅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务实之举，而且为两国关系发展和民间交往搭建起新的对话平台。

0: 最后我们依旧是关注咱们台湾方面的消息。日前根据最新报道，在台湾21岁的夫妻出租屋内是双双身亡，4个月大的女婴伴着尸体2天后是被发现获救。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台湾媒体的相关报道。
1: 21岁夫妻身亡，台湾21岁夫妻身亡，4个月大女婴半尸2天险被饿死。据报道，台中市一对年轻夫妻于5月21日被发现在出租屋内双双身亡，遗体位于主卧床上。搜救人员随后在另一间卧室的床底找到一名4个月大女婴，推测孩子从床上坠落，被发现时女婴神志清醒，身体没有明显外伤，生命状态稳定。救援人员称，婴儿有2-3天没有进食，所以看起来营养不良。婴儿随即被送往医院救治观察，目前已交由相关部门妥善安置。两名死者具体死亡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
0: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2，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也就是咱们国际板块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我现在一到这个第三个单元结束啊，我都不敢和大家多说了，也不在这个时间段给大家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了啊，因为即将到来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我们时间最不够用的一个单元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啊，欢迎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黄金时刻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听众朋友们，随着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是即将进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尾声部分，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精彩节目。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听众朋友们，从六月一日星期一起，维州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可享半价优惠，优惠持续到2027年的1月1日，日常通勤者可节省850多的澳元，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请注意，自6月1日起需要刷乘车卡了啊！维州居民现可享受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那么我们接下来马上就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体育速递的正式内容。那么我们首先啊，前段时间我们是着重的关注了足球赛场啊，因为这个亚洲杯是接连的举办，不管是男的子还是女子，这个哪个年龄段的啊，可以说咱们中国军团表现总体上是让人是眼前一亮的啊。那此时此刻这几天咱们主要要关注的呢，就变成了啊另一个

目前出场，以及王希雨他们两位啊出场。那好消息是他们两个是双双取胜啊，顺利进入到第二轮当中，也就是说他们是顺利杀入到本届法网的这个32强当中。这其中啊，王希雨自从伤愈复出以来呢，在3月份伤愈复出到目前为止，现在是6月啊，这个5月啊，马上进入6月了啊，2个多月的时间，王希雨是可以说是共打了19场比赛啊，取得了18胜1负的战绩，这个最高世界排名来到过世界前50的中国金花啊。90后选手可以说是表现相当的不俗，那么复出是连拿2个冠军，虽然呢他是从挑战赛打起的，也就是说不是这种世界顶尖选手的比赛啊，也就是说是一般参加挑战赛的都是青少年选手，在过渡往成人赛事这个过渡阶段，但是客观个人觉得啊，王希雨和教练团队的选择还是不错的，本身王希雨就不是处在绝顶高手的行列当中，又刚刚伤愈复出，拿这种水平啊，就是有点对抗但是又没有那么激烈的这种水平的比赛啊，来找自己的一个世界大赛的状态是不错的，不仅找回了状态啊，也是建立了赢球的信心，是吧？这个数据拿出来一看，哎，到目前为止啊，参赛19场啊，18胜1负，这足够就是自己给自己打气了啊，在自己球场上遇到困难的时候，哎，被对手打得不舒服的时候，哎，能给自己加加油、鼓鼓劲啊。那么在取得了2个挑战赛的冠军之后，他是直接空降到罗兰加洛斯，法国的罗兰加洛斯啊，这个参加法网的比赛啊。由于长期远离赛场，王希雨是连战3轮的资格赛啊，3轮均是2-0横扫对手，顺利杀入正赛。那么在正赛当中，他依然啊面对着世界排名比他高的选手呢，依然是2-0兵不血刃的6-1、6-2横扫了前世界前50的选手啊，顺利杀入到32强当中。所以说这个王希雨的状态啊，是让人看起来非常的放心和稳健的，觉得王希雨杀入到16强，也就是再赢一轮啊，问题不太大。而这个我们目前中国选手啊，也就是王佑、王新宇，他们两个名字非常的像啊，一个王新宇，一个王新宇啊，一个左手一个右手，这就有了王左王右这么一个绰号啊，这两个人。那么王新宇身为唯一一位本届法网的中国种子选手，虽然是最后一位种子啊，第32号种子，在首轮面对着一个100名开外的选手啊，依然状态是非常的起伏啊。王新宇这个在法网前2个公开赛都是一轮游，那在此之前王新宇已经遭到了4场比赛一轮游，也就是说连输4场比赛了，还未尝胜绩呢。那本届法网可以说他的状态才是最让人关心的和担心的那一个。然后首轮呢，王新宇在首盘啊轻松的6-3战拿下之后，他的导致于他4连败的老毛病又犯了啊，就是这个状态不稳定。那么这个心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啊，咱不是这个运动员本身，也可能他是处于身体不适的阶段啊。女运动员给大家普及一下，为什么觉得这个女运动员各个项目上女运动员这个稳定的程度不如男运动员呢？因为女的运动员是吧，生理结构它和男运动员不同，他们有生理期，生理期前后的阶段啊，都会对他们的这个成绩造成影响啊。不知道王新宇是什么情况啊，第二盘是在5-1领先的情况下啊，就是再拿一局就能赢下比赛的情况下，是被对手给翻盘了。那么带着这种对手气势正盛的情况啊，而且对手本身就是排名比你低，那以下打上本来就没什么包袱，进入到决胜盘，可以说对手的气势全起来了。王新宇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啊，又要这个一轮游了啊，这个特别不稳定的选手，但是呢，他却在决胜盘的时候及时找

回状态啊。决胜盘也是具体比分克凡给忘记了啊，战胜对手。所幸两位首天出战的中国选手王左王右是均战胜对手，进入到第二轮当中。另一位大家特别关注的中国选手，那就是前中国一姐啊，现在这个郑钦文是吧，他的排名呀，现在郑钦文已经是中国的三姐了，不是一姐了啊。他不仅是自从这个养伤阶段啊被王新宇超过之后啊，他现在也被老将张帅给超越了啊。张帅凭借着上一轮的比赛拿到了一个冠军啊，这个老将拿到一个 WTA 250级别赛事的冠军啊，可以说网球上面最高级别是四大满贯，其次是 WTA 1000级别，其次是500级别，其次是250级别，也是一个相当水平有水平的这么一个级别的比赛。拿到冠军之后啊，是暴涨积分，目前在中国的排名已经也超越了郑钦文。那郑钦文这个选手呢啊，实力绝对是不庸置疑的啊，是世界 top 10的水平，前10的水平。那么他比赛又会如何呢？给大家预告一下大家关心的郑钦文的首场这个在法网的亮相啊，是将会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今天的晚上7点钟，也就是说咱们黄金时刻即将结束的15分钟后啊，郑钦文将亮相罗兰加洛斯，参加他本届法网的头一场比赛啊。他的对手是波兰的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对手世界排名第116位。那与过去几年以种子身份出战不同，郑钦文目前世界排名第53位，这是他自2022年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啊，8月份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以来的最低排名，也是首次无缘大满贯的种子席位。反而啊，这个抽完签之后，却让大家觉得郑钦文的这次法网签表的这个看起来的这个前景呀，却比他往年哪怕是以4号种子身份出战的签表都要好啊，签表的难度反而没有增加。但是郑钦文在面对采访的时候却霸气的表态啊，我从来不这么关心也不这么关注签表，因为对我来说签表啊不是压力也不是动力，我完全不关注他，我觉得我的实力只要我正常发挥啊，我打谁都有得一打，这个自信是大家很多人喜欢郑钦文的一点啊，就是这个自信。但是同样也有很多人觉得郑钦文比较自大啊，但是我觉得00后嘛，是吧，00后的郑钦文就是要有这种冲劲儿，在就是要有这种哎，你头号种子世界第一萨巴伦卡是吧，我也不怕你，我也赢过你一场了，对不对啊，虽然交手9次只赢了一场，但是我也赢过你了，我有机会赢你，哎，这样抱着这么一个态度啊，在球场上，站在球场上最起码不会畏惧对手。哪怕是美国的天才少女3号种子可可高福，郑钦文和对手交手5次啊，是0胜5负，郑钦文也说了，哎，我其实并不怕他，

这个郑钦文的教练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点啊。佩雷里巴之前呢和郑钦文之间也是分分合合啊，两个人各种这个恩怨情仇吧，可以说总之呢，佩雷里巴始终是在郑钦文的团队当中，中间有被大满之门给撬走过啊。那么有两届大满贯呢，郑钦文的教练是没有出现在这个大满贯现场。那么本届法网啊，非常的遗憾，他的教练佩雷里巴又不能出现在现场了。但是这一次啊，两个人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啊。郑钦文在接受采访时就直接跟媒体说了，没有问题，不要误会我的教练，我的教练呀出车祸了，住院了。

好，那关注网球、喜欢网球的听众朋友们，不要错过这场精彩的比赛，也是郑钦文很久以来没有出现在大家视野当中的，可以说在重大比赛啊、大满贯当中的首次亮相。而且他的对手卡利斯卡娅这个对手啊，虽然世界排名110多名，但是在红土上的实力，他的实力绝对是远高于他的这个目前这个排名的啊，其实是有那么一点点可以爆冷的可能性，所以郑钦文大意不得。那么郑钦文一旦顺利的闯过首轮关，在昨天上周五的节目当中啊，柯凡给大家分析过，他的签表啊进入八强之前就没什么太大的障碍了，虽然是非种子球员。那么郑钦文想要这个从四分之一区当中杀出重围，那他必然要过的一关呢，就是萨巴伦卡世界第一啊。如果两人都顺利在各自半区当中出现的话呢，两人将会争夺一个四强的席位，这就是郑钦文非种子选手所要面对的局面了。那假如郑钦文是前四号种子的话啊，这两个人在半决赛之前是绝对不会相遇的。那么这就导致于即使郑钦文状态再好啊，在八分之一决赛四分之一决赛八进四的比赛当中都将很大可能会面对着世界第一萨巴伦卡。

0: 我们抓紧时间最后再说一条好的消息啊，不知道这个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柯凡有给大家提过啊，中国的女子网球的后起之秀是非常的厉害啊，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厉害的那种。那孙欣然啊，这个2010年出生的孙欣然，来自深圳的这个选手，是在去年呢，是成为首位夺得橘子碗，也就是在青少年选手当中最重要的网球世界上的赛事啊，的中国选手，成为了首位夺得橘子碗冠军的中国乃至亚洲的首位选手啊。就是这么这个选手啊，这个那大满贯大家都知道，这个进行的同时，青少年级别的赛场也在同步进行，只不过会晚两天啊，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选手。那么在青少年的这次法网之前呢，另一项和大满贯一样重要的米兰 G500， 也就是说在青少年里面啊 ，Junior 里面最高级别的赛事当中。15岁的孙欣然是又一次书写了中国女子网球乃至亚洲网球的历史。她在米兰 G500 女单决赛当中以6-2、7-5轻松击败这个俄罗斯的马卡洛娃，夺得了冠军。这是中国球员也是亚洲女球员首次夺得米兰 G500 女单冠军，同时这也是孙欣然第二次夺得 G500 级别赛事的冠军，第一次就是去年在橘子碗啊，这种捧红了一众像什么大小威、莎拉波娃、海宁，是吧，你这个还有总之大家叫得上名字啊，包括这个目前的萨巴伦卡和高福，世界第一这等等啊，他们全部都是在橘子碗拿到过冠军的。那么咱们亚洲选手的最好成绩就是郑钦文在他的青少年时期是拿到了过亚军啊，他在那场比赛当中就是在决赛里啊输给了比他还小2岁的啊，年仅10年只有13岁的可可高福，可以说高福是郑钦文一生之敌啊。那么这个孙欣然去年就创造了历史，拿到了冠军，14岁的他啊拿到了冠军。那么今年他又拿到了另一个最重要的两项比赛啊，是接连拿到冠军 G500， 就是米兰 G500 的冠军。凭借着这个冠军啊，孙欣然是成为历史上首位背靠背包揽两项最重要赛事的冠军的球员啊，这个亚洲球员、中国球员。同时他也凭借着这次夺冠的500个积分，即时世界排名上升到了从赛前的第8位上升到目前的世界第2的位置。可以说目前15岁的孙欣然已经成为了他们这个年龄段里绝对的佼佼者啊，是虽然他是世界第2，落后世界第1的积分有70分左右，但是啊，这个孙欣然他在一年当中只参加了3项最重要的赛事，而青少年呢一年当中是有12项赛事，一般的选手都会选择参加6-7项这种啊，但是孙欣然只是参加了3项赛事，拿到2个冠军啊，唯一一个输掉的没有拿到冠军的就是今年年初在咱们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举行的青少年的比赛，他是在1/4决赛当中爆冷输球了，止步4强，是唯一他今年的一场失利。那么他在今年参加了3项比赛，共出战17场，取得了16胜1负，而且啊，他参加的全部是世界最重要级别的比赛，可以见这个孙欣然目前在他这个年龄段的实力是断层的领先。我确实从不能有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5点整。

0: 介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鸟类听耳畔头
9: 的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淡出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4: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1: 武松举起了西门庆，在狮子楼上就把他给扔下来了，嗖，从窗口里边把西门庆往外一扔，西门庆是大头朝下下来的。这要是按着一般的人呐，下来之后脑袋就得戳腔子里边，非死不可呀。可是这西门庆呢，不是一般的人，西门庆练过武术啊，有两下子，这身子在半空中，他啪来了个跟头，脚先落地了。脚落地踩在一件东西上面，什么东西呀？刚才武松从楼上扔下来的那琵琶。他脚一踩在这琵琶上，琵琶往旁边那么一出溜，西门庆脚一打滑，再加上西门庆这功夫也不到家，他没练过轻身术，从来没从那么高往下跳过，咔嚓一下子脚脖子崴了，脚脖子西门庆也跑啊。西门庆心想，可别让武松把我追上。他撒腿刚要跑的功夫， 在那楼窗上又下了一件东西。
12: 什么东西？
11: 潘金莲的人头。武松前手把西门庆扔下去，随后就把潘金莲这个人头捡起来，他照着西门庆嗖扔起来，这人头打得挺准，正打在西门庆的这脖子上。西门庆刚跑没有两步，觉得脖子上有件东西打上了，咕噜掉地下了。西门庆这个功夫才有时间看这人头，他伸手把这人头捡起来，定睛一瞧，哎呦，这不是潘金莲吗？他把潘金莲给杀了。哦，杀完了潘金莲跑这杀我来了。他把潘金莲的人头往旁边一扔，是撒腿跑得更快了。这个功夫，武松在狮子楼上手把窗口往下一瞧，他手中一合单刀，西门庆你往哪里跑？说完这句话，武松一纵身刺又打这窗口里边就跳出来了，直奔楼下，腾跳在了街心。武松这一跳起来，把道旁边这些做小买卖的全都给吓坏了。做小买卖的今儿合计，这怎么的了？狮子楼掌柜的今天这是找了一些什么客人呢？啊，头前往下飞菜，往下飞琵琶，接着还往下飞人。哎呦，今儿个可有热闹看了，做小买卖的在这连买卖都不做了。从中有些人认出来了，哎呦，头前跑的那不是西门大官人吗？这西门大官人怎么还有这种情况啊？让人撵得滋滋直跑啊！每回看见西门大官人，那都是扬眉吐气呀。今儿个好像过街老鼠一样啊！哎，这个热闹得看看。做小买卖的都不做了，围着要看西门庆结果怎么样。西门庆这功夫前边跑，武松手中提了刀，随后追。西门庆啊，他跑不过武松，为什么？一个是他腿上的功夫不行，再者说了，他脚脖子崴了，这瘸着腿能跑过好腿的吗？西门庆一边跑一边回头观瞧着，他一看武松追赶他追下来了，这个距离是越来越近。西门庆意识到跑跑不了了，怎么办？困兽犹斗，临死我也得扑棱扑棱。西门庆一看道旁边有一个卖猪肉的，这猪肉案子上摆着有剔肉的刀，有剔骨头的刀。西门庆到在卖猪肉的掌柜的这儿，没经他允许，伸手就抢过一把剔肉的刀来。这口刀有一尺多长，头前带个尖儿，这个位置呢正在狮子桥的桥头这儿。他抓过那个剔肉的刀来，掌柜的讲：“哎，我说你那怎么回事？哎，借这刀用一用。”西门庆一回身，把这剔肉的刀手中一横，武松就到跟前了。武松把这单刀手中一端：“西门庆，你还往哪儿走？”“武松，我们两个人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追杀于我？”“无冤无仇，你杀了我的大哥。”“我没有，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千真万确，少说废话，我今天就要要你的命。”“武松，咱们两个商量商量，我出1000两白银，咱们两个化干戈为玉帛，如何？”“1000两白银，西门庆，你就是给我1000两黄金，我也饶不了你。”说着话，武松往前一纵身，唰就是一刀。西门庆往旁边一闪，拿着剔肉的刀照着武松唰一刀就捅过来了。剔肉的刀往武松跟前这么一扎，武松拿刀往外一磕，西门庆这一动手才发觉他这个刀啊比武松那个刀短了一大块呢，不但比他短，而且比他也窄呀。西门庆的武艺又不敌武松，这个剔肉刀在手里边拿着那根本就不顶用，可是武松这口刀那就像雪片一样围着西门庆就削下来了，没用十几刀，西门庆脑袋的汗就出来了。这功夫 西门庆想跑都跑不了了。怎么回事？打上场子了，周围老百姓把他们给围起来了，这人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啊。外边人敲着脚往里看，哎，我说这干什么呢？打把是卖艺的，别吵吵，什么打把是卖艺的？你没看见吗？这是杀人的，玩了命了。谁跟谁？嘿，西门大官人呐、啊，跟武松啊，打虎的英雄跟西门大官人。啊，是啊，哎呦，这热闹可得看。外边人越聚越多呀，有的看不着就爬到树上去了，有的呢就站在那个做小买卖的那个案子上去了。做小买卖的一看，嗨嗨嗨，我说你往哪站？哎，我说就看这一会儿，我看这玩意一会儿就完事儿。哎，我说我这买卖做不做？哎，这么热闹的事你还做什么买卖？甭做了，你也跟着看吧。旁边啊有个棚杆子，这个棚杆子就是支那个遮阳棚用的，当间一个木头柱，插四个横棍，横棍呢上边盖一块白布，为了遮太阳。这个棚杆子就在这个摊旁边立着，有几个年轻的小伙子就站在这摊的案子上了，拿手扶着这棚杆子往那看。刚开始是一两个人扶这棚杆子，后边就三四个人，最后有七八个人。这案子一头沉了，把那头给踩撅起来了。那边一撅，这几个小伙子往这边一歪身子，一靠这个棚杆子，这棚杆的承受力就达不到了，咔吧一声，这棚杆子可就折了。这一折呀，就照着人群这斜着就砸下来了。看热闹的光往前看，不知道后边棚杆子下来了。有的听见咔吧一响，往旁边闪，闪也闪不了。为什么？人挨人，人挤人，动不了地方。哦，呼，哦，这一下子可就热闹了，人就倒了一大片呢。人这一倒，这杆子头正好搭到西门庆那肩膀上，西门庆就觉得有个东西往肩膀头这么一压。西门庆哐的一下子就一个趔趄，他往旁边一转身的功夫，这功夫武松唰就一刀，这一刀就把西门庆手里那个刀就给削掉地下了，刀掉地下了，手指头给削掉了一个半。西门庆一倒了这手，老百姓哗的一下子往两旁边一闪。这功夫西门庆知道自己跑跑不了，斗斗不过，完了。就在这个时候，西门庆说了软和话了：众位乡亲们，你们给我求求情啊，武都头，武都头饶命啊。武松心想，喊饶命你晚了。武松往前一纵身，双手一合刀，这单刀照着西门庆的前胸一刀又捅进去了。这刀一翻拔，蹭拔出来，刀往外一拔，紧接着顺他那个刀口，那鲜血就喷出来了。鲜血往外一喷呐，把看热闹的喷了一脸，大伙一划了，这是干，这热闹看的。武松接着把这刀一横，西门庆的人头砍下来了。西门庆的人头这一掉，看闹的哗全都闪开了。武松提着西门庆的人头转回身，在街上又把潘金莲的人头捡起来，两颗头提着在一个手里，转身往回就走。狮子楼下狮子桥头这一片人山人海了，可没有想到啊，西门大官人让武松给杀了。有的说杀得好，这个小子谁也不敢惹他。没想到能人背后有能人，是强中自有强中手啊。今儿个把他杀了，给阳谷县除了一大害。武松这个功夫提溜着西门庆和潘金莲的两颗人头就回到了家中。家里边楼上面那些邻居们还在那坐着等着呢，武二爷不回来谁也不敢动啊，楼下有土兵在那站着岗，寸步不敢离呀。武松回来 一推门，把这两个人头先放在了武大郎的灵案之上，咵放那，拿过纸来点着了之后，往那纸盆子里边一放，武松扑通跪下了：“大哥，兄弟给你报了仇了，奸夫淫妇我把他们都杀了，大哥在天有灵，您就安心的去吧。”武松这几声一说完，楼上的邻居们都听着呢。啊，怎么着，奸夫淫妇都杀了？就看武松在下边蹦蹦蹦磕了三个头，站起身来告诉这几个土兵：“把楼上几位邻居给我请下来吧。”土兵们上楼：“您几位下边请吧。”五都头完事儿了，回来了。
13: 哎，好好好。
11: 邻居们全都下了楼了，往这个灵案上一看，哎呦，
13: 把西门庆杀了。
11: 这功夫姚二郎看了看赵四郎，姚二郎那个意思怎么样？赵四郎，这赌我打赢了吧？你说武松回来不能怎么地，这回怎么地了吧？嘿嘿，西门庆脑袋都下来了，你得把20两银子给我。这功夫俩人还挂着打赌这事儿呢。王婆吓了一看，王婆可是真的害了怕了。王婆一看完了，自个儿的靠山没了，西门庆死了。武松眼睛一瞪，看了看王婆：“王婆，我问你，你是怎么害得我的大哥？现在还给我不从头讲吗？”“
14: 啊，好，五二爷，我跟你都说，我有什么说什么啊，好不好？这样吧，五二爷，我现在吓得有点舌头根子发硬，您呢，让我到老爷那儿，到大堂上去说去，行不行啊？”
11: 武松说：“好，只要你说就行。”王婆到这个时候还留了个心眼儿呢。王婆心想：“我别在这儿都说了啊，我在这儿都说了，待会儿他让那胡正清都记下来，记完了之后就让我摁斗记，摁完了斗记，武松就手啪把我脑袋也砍下来了，仨脑袋一块上供吧，那不完了吗？我呀，我上老爷那儿说去，现在我多活一会儿是一会儿。”
15: 在这武松冲着几位邻居一报案：“众位高邻，今天我武松把各位请到我的家中，让你们都受惊了，这是被逼无奈，不得不如此啊。现在西门庆已经被我杀了，潘金莲也给我大哥祭奠了，大事已经办成，我谢谢各位。”
11: 说到这儿，武松作了个罗圈揖。这些邻居们呢，都像木雕泥塑的一样站着，芝麻瞪眼，都不太言语。
15: 武松看了看胡正清，瞧了瞧姚二郎、赵四郎：“您几位，我拜托您件事啊。”“
13: 啊，都头，有话请讲。”“
15: 今天一会儿我领着你们几位到衙门口里边去投案，当然此事跟你们没有关系，有我武松一条命盯住了。可是我走之后，我大哥这处宅子屋子里边还有些东西，我拜托您几位把这些东西给我变卖了，变卖成银子给我送到监狱里边去，不知道几位高邻能不能帮我这个忙啊。”
11: 姚二郎一听：“武都头，这个您就放心吧，您把这件事就交到我们几个人身上，我们保证给您办好。”“
15: 好，既然这样，我再谢谢你们，再耽误您一会儿功夫，请几位跟我到衙门里边去一趟。”“
13: 哎，好。”
11: 这几个邻居心想：“今天是你说上我们上哪儿去，我们就跟你上哪儿去。”
15: 武松这功夫压着王婆，带着几位邻居，加上16还有四个土兵，就出离了自己的家门，直接够奔衙门里边来了。在街上这一走啊，
11: 一街两巷的老百姓稀里呼噜跟着一大帮人呐，阳谷县整个都轰动了。狮子桥头的这场热闹很快的在全县传开了，各街筒子都来看武松杀西门庆的，说武松把西门庆杀完了，现在又上衙门口里边投案去了，投案也得看看。看什么呀？看武松手里边提溜着那俩脑袋。武松提溜着人头上衙门里边投案来了，人还没到呢，衙门口里边老爷已经知道了，早有人先往衙门口里边送信来。史大人一听先是一惊啊，随后马上吩咐升堂。史大人刚刚在大堂上坐稳，武松领着这一伙人就进来。走上大堂之后，武松把两颗人头往堂上一撂，苍啷，杀人的钢刀往那一扔，匕首刀拔出来也往那一撂，扑通，跪那。老爷，小人武松把西门庆和潘金莲两个人杀了。老爷，现在我投案来了。石文奎在上面往下一瞧，我的天哪，真是西门庆的人头啊！哎呀，欢蹦乱跳的一个西门庆啊，转瞬之间就身首异处了。武松，你身为衙门里的都头，为什么竟敢白日杀人？难道说你不知道这违反国法律条吗？老爷，我已经跟您说过了，我也递过状子，您说这个事情需要详查细审，不知什么时候，小人心急等不得了。老爷，我给您已经问清楚了，不用您再详查细审了。武松一伸手从怀里边把潘金莲的招状拿出来，招状往上一呈，老爷，这是潘金莲的招状，我大哥死的全过程都在上边写着呢。这是我们的邻居，这几位邻居他们当场也可以作证。这个是王婆，穿针引线都是他一人所为。老爷，有什么不清楚的您就问他们吧，您要再不清楚，可以把何九叔和乔永哥找到堂上一起审问。老爷一看呢，武松这手办得倒不错，他把这个案子自个儿了结了。老爷心中暗想，这个事情也不能全怪武松啊，这西门庆的的确确他做了这件事啊。老爷这个功夫表面上得摆出一副公正的样子，马上吩咐把乔永哥和何九叔都给我带上来。把乔永哥何九叔找来了，找来之后老爷当堂问案，挨个的一干人证全都又审问了一遍，最后让旁边的师爷重新起文，一问武松杀的这两个人尸首都在什么地方，一个在狮子楼下，一个在武大郎的家中。老爷马上吩咐衙门里边的伟力带着一个仵作到那去验尸。衙门里边派的伟力领着仵作先到狮子楼下验看了西门庆的尸，又到武大郎的家中验看了潘金莲的尸，验完了之后回来如实的向老爷禀报。验尸都得有验尸单子，告诉老爷死者是怎么死的，身上有多少伤，这就是走个过程了。因为这儿有投案的，也不用抓凶手，知道就是武松杀的。老爷把这一件事情做完了之后，吩咐衙门里边的人马上收拾他们的尸首，把这脑袋让他们缝合一处，让他们入殓出殡。西门庆家里边这可就热闹了，西门庆有几房太太哭哭咧咧地到了狮子楼下，把这尸首弄回家去了，把他脑袋弄回去缝合到一起，买上上好的棺材给要出一个大殡。潘金莲呢
15: 惨了，没人管。潘金莲的那脑袋弄回去啊，还得是团头何九叔帮着，张罗着几位邻居一起给他发丧出殡，买了一个薄板棺材。何九叔出了个主意，说干脆吧，把他也弄到火化场练了得了，让他跟武大郎一块儿去吧，不管怎么说他俩是正式的夫妻。潘金莲最后也来了一个火化尸身。那都是一些后事，咱们都不说了。武松呢被押进了监房，众邻居们老爷让他们都回家听候传闻。王婆押进监牢，王婆的事情在大堂上向老爷全部招认了。武松这一押起来，这衙门里边可就引起了轰动了，大家伙都议论呢，这武都头能不能死了啊？看来得死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有的人就说了，这武都头他不会杀人呐，他太简单了，他要知道潘金莲跟西门庆两个人通奸，趁着他两个人在一起睡觉的时候啊，要是一脚踹开门闯进去，咔嚓一刀剁下俩脑袋来，那他就没有死罪了。得了吧，哪有那个事儿啊，啊，那西门庆是死人呐，等着他进屋拿刀剁他，可也是。不过他这白天杀人，这毕竟是大罪呀，他活不了也不见得，事出有因呐，就看老爷怎么断这案了。衙门里边有很多跟武松不错的人呢，有些个土兵，有些个衙役，他们联名就找史大人来了，干什么来？找史大人给武松求情，一起到史大人的跟前，给史大人跪下了。史大人一看愣了，你们这些人这是干什么？史大人，我们没有别的意思，我们请您笔下超生，能给武松留一条活命。这武松啊，他事出有因呐，杀人不怨他呀。你们前头起来，杀人不怨他，但他毕竟是杀人了，啊，情理可恕，杀人难容。
1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

0: 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衙门里边有很多跟武松不错的人呢，有些个土兵，有些个衙役，他们联名就找史大人来了。干什么来？找史大人给武松求情，一起到史大人的跟前给史大人跪下了。史大人一看愣了，你们这些人这是干什么？史大人，我们没有别的意思，我们请您笔下超生，能给武松留一条活命。这武松啊，他事出有因呐，杀人不怨他呀。你们前头起来，杀人不怨他，但他毕竟是杀人了啊，情理可恕，杀人难容。国家有王法律条啊，不是你们在这一求情就能求得了的。哎，哈哈哈，这些个土兵们退出来了，可是老爷史文魁他的心里边也很矛盾。矛盾什么呀？这史文魁没少花西门庆的钱，就在武松回来之后，西门庆还给他贿赂银子，还给他送来两颗大山参呢。可是现在西门庆已经死了，按说西门庆这个人除了有钱之外也没有什么长处，武松呢，武松这个人的确是位英雄豪杰，这案子怎么结呢？老爷也正在矛盾的心理当中进行考虑的时候，武松那个好朋友石榴来了。这石榴是一个人进来的，蔫不敲动的走进老爷的书房。老爷，哎，您忙着呢。
3: 石榴，有什么事吗？
2: 嗨，老爷，我刚才在街上跟他们干了一仗。
3: 因为什么呀？
2: 西门庆这不是死了吗？阳谷县的老百姓都恨他，大伙儿都知道他跟潘金莲两个人通奸，才招着他杀身之祸呀。大伙儿呢都赞扬武松，说武松啊为咱们阳谷县出了两害，一个是把景阳冈的老虎给打死了，再一个把西门庆给杀了。可是他们说呢，说老爷指定得重判武松。我说为什么？他们讲啊，说老爷跟西门庆不错，说西门庆竟给老爷送贿赂银子，最近还给送了两颗人参，还有二百两银子呢。我说你们那是放屁，我们老爷根本就不贪赃。他们说你瞧着，你们老爷要不把武松重判那才怪了，他跟西门庆是好朋友，就因为这个事儿我跟他们干起来了。
3: 啊、哦，这个事儿啊，任他们说吧，不用管。
2: 石榴这几句话这是有意地说给史大人听的。史县令听到这之后心想，看来对武松我还得笔下超生啊，
3: 如果我要对他判严喽，对我这当官的名誉可是不大好听啊。
2: 他根据武松的全部的案卷最后呈文上报，老爷写出了自己的意见，他给武松的罪责往轻了写的。他说武松啊是犹豫回来之后要给他大哥祭奠，他的嫂子不让祭奠，西门庆在场又帮着跟武松发生了口角，动手打起来，武松一怒之下伤了两条人命。这跟原案情可就大有出入了。他把这个城门往上一报，报到东平府，没用多久东平府的批文可就批下来了。怎么批的？判武松几杖四十，赐配充军到孟州。王婆呢自然是被判了死刑了。武松这一充军发配啊，在阳谷县城里边 掀起了一阵颇大的影响。老百姓们都纷纷议论，哎呀，说这五都头充军发配了，几丈四十赐配孟州，这是宋朝的刑法。几丈四十就是打四十棍子，赐配孟州呢，就是在你这脸上给你赐四个字儿，赐配孟州。这四个字儿用针扎，

边的这些个工人上下为他斡旋，不然的话要比这个判的还重。但是就这样，老百姓们还认为给武松啊判过火了，应该对武松更轻一点，因为武松办的这件事很得民心。武松景阳冈打虎是为阳谷县出了一害，杀了西门庆等于又给他们大家出了一害。武松这件事情办的，他是除掉了一个人们想除而除不掉的人，办了一件人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所以说大家心里边非常钦佩武松。那么在给他执行的时候打这四十棍子，这手底下可就留着情了，执行的人都跟武松不错呀，在这棍子打到这肉上一点都不疼，打四十棍子跟没打一样。那么刺字呢，这刺字里边学问就更大了。如果说按照正常规定，这针扎进去是有一定的深度的，刺完了之后拿这个墨和醋那么一抹，等干了一辈子不带掉的。但是呢，这里边也可能把这针给你刺得浅一点，哎，这墨跟醋呢给你活得淡一点，往上的一抹，抹完了之后虽然干了你还留着，但是日子一长，过几个伏天，你经常在一洗脸，你这个刺的这个字啊它慢慢就可以掉了。而且刺的这个字大小还有说道，一般来讲给你刺的像核桃那么大小，那么给武松刺的呢就比那核桃还小两圈。说字虽然刺上了，但是这个字不见得能留待终生。给武松刺了字，打完了之后，武松开始上路了。押解武松的这两个借差呀，一个叫张云，一个叫李凯，这两个人呢也是衙门里的人，跟武松以往都比较熟悉。这两个借差提溜着水火棍，身上穿着青衣，头上戴着皂帽。武松呢身穿醉衣，那个时候的醉衣就是红色的衣服，不管你男的女的，是发配的人就得穿这个颜色的衣服，像带着兴家，两个木板合在一起，把这脖子跟手往那一卡，前面有个削子一削，这叫行家。这是充军发配必须要带的刑具。武松登城上路之后，跟这两个借差先提出一个要求。提出什么要求啊？他要到子时街上走一趟，看看他大哥的这个宅子。两个借差点头答应了，所以武松就从子时街上走了这么一趟。哎呦，武松从子时街上这么一走啊，子时街的老百姓全都出来了，有的认识武松，有的不认识武松。认识武松的是要给他送送行，不认识武松的是要看看这位英雄是何如人也。这哪是充军发配呀，好像新官上任一样，大家伙夹道欢迎，实际上是大家伙是夹道欢送。武松来到了武大郎住的这个宅子跟前呐，瞅着这武大郎的这宅子，两眼含泪，心里边默默地在向自个儿的大哥他的魂灵告别。这个时候，武大郎家里边这几个近邻全都到这儿来看武松，尤其是那位姚二郎啊，受武松当初的嘱托，把这房子家具要都卖喽，卖的钱要交给武松啊。可是现在房子没卖，家具已经卖了，卖了50两银子，把这50两银子当面交给了武松，告诉武松，等这房子要是卖完了之后，你3年5载又打孟州回来，我一定再把这钱还还给你。房子为什么卖不了呢？因为这房子不好卖，这是凶宅呀。您想想，武大郎在这个宅子里边被毒死的，潘金莲在这里边被杀死的，子时街老百姓没有不知道的。这房子一贴住条，就说此房出卖，谁敢买呀？

0: 管你价钱非常便宜，谁也不愿意住这里边来。大伙儿老合计啊，这玩意儿你要买的这房子住到屋子里边，睡到三更半夜里边，灯楞家伙要是武大郎蹦出来，或者是潘金莲出来，这不得把你吓死吗？啊，那个时候人们都比较讲迷信，认为这个凶宅不可轻易进驻，所以这房子贴条贴了很长时间，没人买。邻居们跟武松一说这番话，武松心里边也就明白了。就这样对众邻居，武松表示千恩万谢。做小买卖的乔运哥呢，也来给武松送行。乔运哥跟武松一见面，动了感情了。这乔运哥是两眼含泪呀。武松呢，感谢运哥，说亏了你给我当庭作证，要不然的话，恐怕我还落不到这个结果。乔运哥说，那咱们就什么都甭说了，武都头，咱们是青山不改，露水长流，等着您孟州回来之后，咱们还有相逢见面之日。衙门里边的这些个差人们，上上下下的很多人都受过武松的好处，因为武松这个人见义勇为，仗义疏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衙门里边当差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大家伙都感觉到武松是一个热情的人。听说武都头这回要充军发配了，衙门里边当差的包括石榴在内，给他凑了六七十两银子，也赠送给了武松。这个阳谷县里边还有很多做买卖的，这买卖里边的掌柜的也凑了几十两银子给武松。有的掌柜的认识武松，有的掌柜的不认识武松。他们为什么要凑银子？因为这掌柜的从武松杀西门庆这一点对武松感恩戴德。西门庆这个人在阳谷县那可不是个厚道人的，老百姓讲话是欺行霸市啊，欺压同辈啊。西门庆这一死，做买卖的人也长出了一口气，冲这一点说大家也给武松送了些钱。这样一来几下凑在一起，武松这身上就带着一百几十两银子。这一百多两银子用一个布包包好了之后，斜着在武松肩头一系，武松告别了大家，老百姓朋友差役一直把武松送出了阳谷县。在张云离开两个人的押解之下，武松就登上了去往孟州的大道。三个人往前走，第一天走下来住了店了。张云离开到店房里边，两人一合计一算这个路程，第一天走了四十多里地。哎呦，我说咱要这么走可不行啊，老爷那个公文里边规定让咱们25天之内就得赶到啊，从咱们这儿赶到河南孟州这可是1000多里地呢，算计着要这么走25天未必赶得到啊，咱们得想点辙呀。李凯说，咱们得想什么辙呢？张云说，我看呢，咱们之所以走道走得特别慢，就是因为武都头肩膀头带着这个行家，他不得劲儿，迈不开步子，不得走啊。武都头这一慢呢，咱们俩自然也就慢了。李凯说，也是。哎，咱这么的吧，商量商量，没人的地方咱们武都头这行家给他开开怎么样，甩开膀子大步走，这不就快了吗？对，张云离开两人商量好了，就跟武松商量。哎，武都头，明天开始啊，我们准备把您这行家就给您摘下来了，让您甩开膀子大步走，咱们这速度就快点，您看如何？武松一听，哎呦，二位接差，这个事情恐怕使不得吧，这行家乃是国家的王法呀，我是一个充军发配的配军，怎么能随便不带刑具呢？嗨，武都头，跟您说句心里话吧，咱们哥们儿平常在衙门里边也不错，现在你充了军了，我也不能说眼睛一抹的就不认识你了，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了解呀。武都头，您是奇男子大丈夫， 别给您摊了官司了。阳谷县里边老百姓提起您来都得伸出俩大拇哥来，我们哥俩呢从心里边也佩服您。这个事儿就是这样，您做的事儿跟这王法撞到一块了，您得从着这王法。不过这个王法是死的，咱们执行这王法的人呢是活的。哎，我给您把这家取掉，把这罪衣也给您换下来，别穿这红罪衣，一穿这个这是幌子，大伙一瞅你是罪犯，罪犯不在家怎么回事啊？哎，要去咱就都去，您换上一身清衣服，这家跟罪衣呢我在包里边给您背着，要是冯州府过县城需要咱们到那盖章领印了，哎，再给您穿上，再给您带上，没有州府县城就在野外走，您就松松快快的来，我们哥俩相信。我要给您把家去了，吴都头您能跑了吧？啊，话说回来呀，吴都头您真要是跑的话，我们哥俩连撵都不撵。为什么？我们想撵也撵不上，您一身好功夫，您能打虎，我们俩连狼都打不了，是不是？但是我认定您不能跑，您真要跑了，我们哥俩就全家老小给您定罪了，您能让我们干这事吗？所以说对您我们就这么办，除了您任何一个人我们也不能给他去这个家。这样的话呢，您走路快一点，咱们可以早到孟州。您要知道啊，天气一天比天热了，道上要遭罪呀。怎么样？武松说，二位既然你们两个信得着我，那么我武松先得谢谢您二位了。你放心，这路上我绝不会逃跑。哎，我们两个信得着您。打这儿开始啊，第二天再登城上路，就给武松把这行枷去掉了。不但说把行枷去掉，而且把这罪衣也换成了一身轻衣服了。那行枷和罪衣打成一个小包袱，由张云在身上背着。这样一来，武松走道可就轻快多了。武松穿上这一身轻衣服，他这个子也高啊，这两个戒差比他都矮，俩戒差手里边提溜着水火棍，跟着这么一位大个子，远处一看呢，这就不是戒差押送罪犯了，好像一个官儿领着两个戒差去公出办事儿。这么一来，他们走路这个路程可就加快了。小行夜住，饥餐渴饮，他们距离这孟州是越来越近，可是这个天气也就越来越热了。走了20多天了，据路程计算，眼看着就要到了孟州了。这个天哪，奇热，热到什么程度呢？用现在的话说呀，能有35-36度。这两个戒差呀，走道的功夫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武松呢比他们两个强，因为武松体质比他们好，而且有功夫。但是就这样，武松也感觉到热得难受了。这天晚上住了店了，俩戒差就跟武松商量，明儿个咱们早点起呀，起大早，趁着凉快赶路，到晌午头真正热的时候，咱就找一个村镇呢歇息下来，过了晌午头，哎，凉快凉快的时候咱们再继续走。武松说好吧。第二天老早的天不亮，这三位就起来了，继续登城。走着走着走到了4:10呐，这天比昨天还热，这两个戒差呀就觉得浑身上下这汗都出透了，再想出汗都没有出的了，衣服上全是汗点儿，而且走到路上一看，前不着村是后不着店儿，万里无云是骄阳似火，两旁边都是高粱地，前面再就是黄土岗子。俩戒差一边走一边嘴里边直骂，他妈的这是什么地方，怎么连棵树也不种啊，啊，这想凉快凉快都找不着地方。武松说快点走吧，咱们找个有树荫凉的地方坐下歇息歇息。哎，瞅那高粱叶子 都晒卷卷了。瞅那个地下那个黄土啊，杠尖起，走一步扑哧扑哧的。路旁边那高粱叶子连动都不动，一点风丝儿都没有啊。张云跟李凯两人说：“说照这么的话，咱要再走五里地呀，咱俩就得晕过去啊！怎么连棵树都没有？哎呦，一看前边有棵松树，我的老天爷呀，这是有救命的了！看没有松树了。”咱上那树荫那底下躺会儿，走走走。他们急急忙忙赶到这松树底下，咕噔一下子就躺在这树荫那这儿了，躺在那儿就不动了。这个松树啊，让太阳晒得往下直流油。武松也在这树根底下站着，武松瞧瞧这二位躺那儿像死人一样，哎呀，太热了。武松说：“可是进晌乎了啊，咱们老在这躺着也不行啊，得找地方吃点饭呢，喝点酒，怎么样？今儿个我请你们吃一顿好饭食。”这一路上因为武松身上带着钱，没少请这两位借差吃酒吃饭。今天武松一说这句话，这两个借差躺着也不动弹。哎呀，喝酒啊，现在什么也喝不下去了，但这肚子里边还有点饿。哎呦，瞧这个意思啊，再走多远也没有村镇呐、也没有卖吃食的地方啊。武松说：“你们别忙，我先看看啊。”武松往前走了两步，一看在高粱地边上立着一块石碑，石碑上有三个大字：孟州界。哎呦，已经到了孟州了，这就有希望了。武松一纵身，噌，他蹦到这个石碑顶上去了，脚踩着石碑，手打凉棚，往远处观瞧。一望之内，他发现在这个土岗子下去之后，往前走不远有一片树林子，树林子的边上露出了一个酒旗。既然有酒旗，就说明这个地方有卖酒之家。武松腾的一下子由打这石碑上就蹦起来，来到这松树根底下。二位二位，快走快走啊，我告诉你们，下了这个土岗子前面就有片树林子，树林子那儿有挑酒旗的，肯定有酒家有饭馆，咱们吃饭有地方了。这一说这句话，张云离开两个人扑棱就坐起来了。武都头，真的吗？我琢磨这个地方不能有卖饭的。武松说：“你跟我来吧。”没错，好，咱们走。于是三个人下了土岗子继续往前赶路。刚一下土岗子，发现在路旁边又有一个石碑，这石碑上写着三个字：十字坡。
1: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导演方旭编剧唐玲联袂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雨燕》，1月31号到2月3号炽热上演。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时间6点整。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人间四月的万物向阳，是阳春三月的细韵悠长。当千年戏曲邂逅春日盛景，当婉转唱腔漫过桑园田埂，我们在戏曲里遇到更美的春天。繁花的漫舞，爱情

0: 之声越听越有戏于4月12号推出戏曲里的人间四月天上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与您共赏春之雅韵，戏之深情。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节局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开车堵在马路。

0: 报，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周末无聊怎么办？
1: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1: 有朋远方来，
0: 周末
1: 超下饭。
2: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0: 大家好，我是魏瑶。
2: 哎，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我们的老朋友，相声演员英宁和王磊，跟大家一起聊聊天。
3: 大家好，我是王磊。
4: 大家好，我是英宁。
2: 那咱们继续来聊聊这个何云伟、李菁，也是你们的好朋友。
0: 嗯，
2: 那何云伟、李菁这二位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
4: 哎，这是个拆分。
3: 嗯，
2: 什么什么
4: 拆分？
3: 因为他原来跟李菁合作
0: 嘛。哦，
4: 就是我们一起演出，一起演出呢，总有能来有不能来的时候。
2: 嗯，
4: 比如你像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们有上中学的，有上大学的，有高考的，有大学毕业找工作的，就老是就是
2: 凑不齐人，
4: 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凑不齐人的情况。
0: 嗯，
4: 那演出不能停，观众还很喜欢，也希望多看到我们的演出，那怎么办呢？那就真的是凭本事，临时凑，临时换，我们就产生了一个后台叫大洗牌，
3: 万能的这种搭配，
4: 万能搭配了。万能搭配呢，就成什么样了呢？就是何云伟、李菁、英宁、王悦波就这么合作了。基本上，英宁、王磊、王悦波是从我11岁
3: 就开始
4: 12岁认识王磊之后，我们三个人就一直在一起了。
0: 嗯
4: 嗯，就是这么着，就是因为里出外进，所以临时搭档。
3: 对，因为那会儿最早我是有工作。我刚才说过，我最早在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工作了4年半。
4: 嗯，他在演出公司工作，他还主持这个一档大日播的节目。
3: 嗯，
4: 当时王磊老师能量是非常强的，所以他就有时候无暇顾及演出，就我们就只能老得这么轮换着。
3: 对，他们就自由结合的，我们也没加以干预。
2: 都是自由结合，
4: 撮合撮合，肯定也得撮合
2: 啊。
4: 对对对，
0: 嗯，
2: 行，那我们来听一段何云伟、李菁表演的《我要做好人》。
5: 亲爱的观众
6: 啊，
5: 我问你一个问题
6: 啊，
5: 你要老实回答，不许说瞎话。
6: 你可以随便问。
5: 李菁
6: 啊，
5: 丢过东西吗？
6: 丢过。
5: 什么时候？
6: 哎呦，那可远了。我小的时候，7岁那年
5: 啊，
6: 上小学1年级，在学校里边我丢过一块橡皮。
5: 有。我说一句话，您可千万别上火
6: 啊。您说呀。
5: 据我分析啊，您这块橡皮80%找不着了。
6: 对，我也是觉得呀，这太遗憾了。
5: 嗯，哎，您最近丢过东西吗？
6: 没丢过，
5: 太遗憾了。
6: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5: 不是，您要是丢了东西，我能帮您找一找。
6: 哎，那你得说清楚了，你这叫啊拾金不昧，
5: 助人为乐。
6: 对对对。
5: 哎，李菁
6: 啊，
5: 最近让车撞了吗？
6: 哎，你这人怎么不会聊天啊？
5: 这挺好的嘛。
6: 啊，有这么说话的吗？
5: 我这意思，你有没有想让车撞的打算？
6: 没有。
5: 太遗憾了。
6: 好好好，你什么意思吧？
5: 不是，我这意思啊，就想啊帮助人。
6: 那你就说助人为乐就行。
5: 您要有困难您就跟我说
6: 啊，
5: 我能给您解决困难。
6: 哦，
5: 我就是这个意思。
6: 您是个热心肠。
5: 我就想啊，在咱们社会当中啊，
6: 嗯，
5: 做点有意义的事儿。
6: 你要想做点有意义的事儿啊，途径多了。
5: 是吗？
6: 比如说你当个教育家，为咱们这个社会培养出点有用的人才来。
5: 好
6: 啊。
5: 好，
6: 这行吗？
5: 你这个主意不错。
6: 哎，
5: 我当个教育家，
6: 是
5: 教育别人。
6: 嗯，
5: 可是我小学才毕业。
6: 哎呦，那你就别教育别人了啊。
5: 我教育谁呀？我教育白领。
6: 那不行。
5: 教育得了吗？
6: 那人家比你学历高多了。
5: 不行。
6: 那这么办，
5: 嗯，
6: 你当个运动员。
5: 当什么
6: 运动员？
5: 运动员，
6: 哎，你帮助咱们中国男足啊早一天拿到世界杯，
5: 这个主意也不错，
6: 是吧？
5: 我当个运动员
6: 啊，
5: 哎，你看我像运动员吗？
6: 倒是没怎么运动就先圆了。
5: 别说我胖一点啊，胖一点没关系，咱们身体好。
6: 哦，那你这么办吧，
5: 嗯，
6: 你演个电影，
5: 演电影，
6: 塑造个英雄形象，
5: 英雄形象
6: 啊，
5: 我试了。
6: 是的吗？
5: 我面试去了
6: 啊，
5: 导演说了让我演汉奸。
6: 我觉得导演还是有眼力的，
5: 笑话你，我演英雄人物，我怎么能演汉奸呢？
6: 啊，您这想做点好事吗？
5: 我想当个好人。
6: 做个好人呐？
5: 是，
6: 那不能光拿嘴说，
5: 是吗？
6: 哎，不能光想，
5: 您这意思
6: 你得有点实际行动啊。
5: 实际行动
6: 啊？
5: 我有实际行动啊。
6: 什么实际行动？
5: 那天我看我们小区有个小姑娘扶老太太过马路，
6: 嗯，
5: 哎，这好不好？
6: 这好啊！
5: 你看小姑娘都能扶，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就不能扶呢？
6: 哎，那你可以扶啊！
5: 我扶啊！
6: 啊，
5: 我天天扶。
6: 哦，
5: 每天啊，我都扶180个老太太过马路。
6: 嚯，
5: 一天不扶老太太，我这心里就不舒服。
6: 哎呦，都上瘾了。
5: 嗯
6: 嗯，
5: 可以这么说吧？
6: 啊，
5: 就我们那小区啊，
6: 啊，
5: 所有老太太。只要是见着我扔下拐棍撒腿就跑，
6: 都让你扶怕了。
5: 这么说吧，
6: 啊，
5: 有一天啊，有老太太过马路颤颤巍巍的，我一看这种情况不能让人家说，
6: 嗯，
5: 咱们得主动完成任务。
6: 是，
5: 紧跑了两步一超老太太，走你
6: 怎么样，
5: 就砍到肩膀上了。
6: 哦，
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溜小跑噗，把老太太放马路对过了。
6: 好，
5: 老太太眼泪都下来了，
6: 受了感动了，
5: 握着我的手
6: 啊，
5: 你损不损呢你
6: 啊？
5: 我刚过去你又给我扛回来了
6: 啊？哎呀，
5: 样话吧，
6: 你都看清楚了再扶啊。
5: 对不起老太太
6: 啊，
5: 甭对不起，
6: 嗯，
5: 甭对不起，你赔。
6: 赔什么呀？
5: 你赔
6: 啊，
5: 你赔我鞋。
6: 鞋哪儿去了？
5: 刚才你扛我的时候都甩出去了。
6: 哎呀，你看白做好事，
5: 本来是个好事，
6: 受损失了。
5: 你试试啊。
6: 嗯，
5: 看来老太太不能扶了。
6: 这个做好事啊，不能光扶扶老太太就完了。
5: 您的意思呢？
6: 你比如说吧，那天我看电视报道了
5: 啊，
6: 说有个出租司机啊，把人家乘客落在车上的10万块钱给退回去了。
5: 10万块钱？
6: 你学这司机好不好啊？
5: 这叫拾金不昧啊。
6: 对呀、
5: 啊，他能拾。我也能拾。
6: 哎呀，这可不那么容易。
5: 容易，
6: 关键是丢钱这人呢就没那么简单就让你碰上了。
5: 那我碰他去呀。
6: 你主动碰他。
5: 丢钱的地方高发区在哪儿？
6: 哪儿啊？
5: 银行。
6: 怎么会在银行呢？
5: 取钱的人多呀。
6: 啊，
5: 保不齐就有丢的。
6: 你还有个琢磨劲儿，
5: 我天天
6: 啊
5: 就蹲在银行的门口那蹲守，
6: 这叫守株待兔。
5: 突然间我发现一小伙子
6: 啊，
5: 从银行出来了，背着一个布口袋
6: 啊，
5: 里边鼓鼓囊囊。
6: 嗯，
5: 甭问了，刚取完钱。
6: 是，
5: 小伙子在前面走、
6: 嗯、
5: 我在后边跟，我怕他丢了我
6: 啊。是，
5: 这钱一丢让别人捡着就眯起来了，
6: 那不如让您捡着。
5: 他们缺德，
6: 嗯，
5: 这要让我捡着我还给他。
6: 对，
5: 我办好事儿。
6: 是，
5: 他在头里走，我在后边跟。
6: 嗯，
5: 一溜小跑
6: 啊，
5: 紧跟呢、啊、
6: 嗯，
5: 跟了6个小时。
6: 哇，功夫不短。
5: 我们由打市里边出发
6: 啊，
5: 后来都看见山了。
6: 哦，
5: 小伙子还没到家呢。
6: 这小伙子他们家住得够远的呀。
5: 最后啊，我追到一片高粱地。
6: 嗯，
5: 小伙子累得嘘嘘带喘呐、
6: 嗯、
5: 啪的一回头吓我这一跳。
6: 嗯，
5: 扑通一下给我跪下了。
6: 是啊，
5: 大哥别追了，钱都是你的。
6: 把你当劫道的了。
5: 我说兄弟别客气，我是助人为乐的。
6: 嗯，
5: 助人为乐的不行
6: 啊，
5: 得赔。
6: 赔什么呀？
5: 得赔我帽子。
6: 帽子呢？
5: 风都刮跑了。
6: 你看，嗯，
5: 挺好的事儿。
6: 是，
5: 让我给弄砸了。
6: 您也别拾金不昧去了。
5: 嗯，
6: 这么办，你看看呀、啊、身边有没有什么力所能及的小事儿，你干一干吧。
5: 力所能及的小事儿
6: 啊？
5: 有啊。
6: 有吗？
5: 我们楼道有两个红领巾小朋友拿着小刀，那开着小广告。
6: 哦，
5: 这是不是小事儿？
7: 这让你瞧见了
5: 啊！
7: 确实现在有这种现象，
5: 有吧？
7: 咱们这楼道里头啊，尤其是住户的那门上贴的净是小广告，这看着太不文明，
5: 多讨厌呢！
7: 是啊，
5: 这我得学
7: 啊！你也学呀、啊？
5: 我到文具店，
7: 嗯，
5: 买了一把小车刀，
7: 哦，
5: 找一块磨刀石
7: 啊，
5: 我天天磨这车刀，奇快无比，
7: 嗯，
5: 吹毛利刃。削铁如泥，
7: 整个一青龙偃月刀，
5: 一柄子摆在这儿哈，
7: 嗯，
5: 用那个小戳刀，噗噗噗噗噗，
7: 嗯，
5: 漏勺一把，
7: 嚯，就这么快，
5: 就这么快呀，
7: 啊，
5: 天天咔哧，在小区楼道里头，我咔哧了两个月，
7: 功夫不短，
5: 电业局不让我咔哧了，
7: 这跟电业局有什么关系啊？
5: 我把欠费通知单都咔哧了。
7: 您得瞧清楚了再往下咔哧，
5: 他们受不了了。
7: 哎，是啊，
5: 我就纳这个闷儿了
7: 啊。
5: 你说人家啊，干点好事儿啊，都挺幸福的。
7: 嗯，
5: 我干点好事儿，怎么那么些麻烦呢？
7: 是啊，你自个儿琢磨琢磨吧。
5: 我得考虑考虑了。
7: 嗯，
5: 那天我在河边上散步
7: 啊，
5: 走着走着，就听见有人呐喊，
7: 怎么喊的？
5: 救命啊！扑腾腾，扑腾腾，扑腾腾。
7: 啊，怎么回事？
5: 我一看
7: 啊。
5: 这湖心呢啊，有一个小男孩
7: 哦，
5: 正在喊救命，
7: 孩子溺水了，
5: 溺水了，
7: 这是你做好事的机会，
5: 哎，
7: 赶紧救人呐，
5: 救
7: 啊救啊，
5: 怎么救？
7: 怎么救？跳下去，
5: 不会水，
7: 不会水怎么办呢？
5: 不会水怎么办
7: 啊？
5: 难不住我，
7: 怎么？
5: 旁边有一条小船
7: 哦，
5: 我一看这船啊，
7: 嗯，
5: 我主意来了，
7: 什么办法？
5: 咱主意正啊
7: 啊，
5: 咱可以把船推下去。我救小孩啊！
7: 哦，
5: 我一看这船呢，
7: 嗯，
5: 有些年没下水了，
7: 是，
5: 船帮都生锈了。
7: 你看看，
5: 这难不住我，
7: 嗯，
5: 攒足了劲，推这船，
7: 推下去了，
5: 推下去，
7: 嗯，
5: 我垫不宁腰，噌，呵，我也上船了，
7: 腿脚还真利索。
5: 坏了，
7: 怎么
5: 没船桨？
7: 那怎么划呀？
5: 咱有胳膊呀！
7: 啊，拿胳膊划。哎呀，你这胳膊够长嘛！
5: 滑到湖心呢，
7: 嗯，
5: 小男孩还喊呢，我说别喊了，大叔救你来了，
7: 嗯，
5: 上船。小孩拒绝上船，
7: 那为什么呀？
5: 大叔，
7: 啊，
5: 船漏了。啊、我一看呢，
7: 啊，
5: 好，都没我前心了。
7: 难为你怎么滑过去的呀？
5: 我刚要喊救命啊，咕咚咕咚，还喝两口水。
7: 哎，你也成遭难的了。
5: 就在这功夫，有打对岸扑通的一下。跳下一小伙子来
7: 哦，
5: 风驰电掣呀，游过来了。我一看小伙子，
7: 嗯，
5: 我乐了。
7: 你怎么还乐呀？
5: 就是银行，我跟踪那小孩
7: 哦，在这儿碰上了。
5: 你看多巧啊！
7: 嗯，
5: 这小伙子真不容易，先把这小孩给救上岸，
7: 嗯，
5: 翻过头来又救我。
7: 小伙子是好样的，
5: 真不容易啊！
7: 嗯、
5: 这功夫，小孩的家长也来了，
7: 是
5: 他一把。就把我给攥住了，
7: 要感谢感谢你，
5: 那就好了。
7: 他
5: 愣说是我把他们家孩子推河里的。
7: 哦，
5: 你说缺德不缺德呀？
7: 这赖上你
5: 了，我像的人吗？
7: 啊，
5: 我不像的人呢。
7: 哎，倒是有几分相似。
5: 我说不是，
7: 嗯，
5: 不是，我是救人的，
7: 啊、
5: 我是救人的，胡说八道。
7: 嗯，
5: 你都是别人捞出来的，你能救人不？
7: 你看人家这话也有道理。
5: 不是，我真是救人的。
7: 嗯，
5: 这个功夫人群分开，有一老太太给我说好话。
7: 这老太太怎么还给你说好话、啊、
5: 这老太太我也认到
7: 啊？是吗？
5: 就是我给扛马路对过那位。
7: 你看看，虽然说当初啊你帮了倒忙了，但这老太太记住你了。
5: 我得感谢老太太啊，
7: 是
5: 给我说好话呀、啊、
7: 嗯，
5: 可是老太太怎么说好话，人家孩子家长就是不信。
7: 这位也够轴的，
5: 这怎么办呢？
7: 啊，
5: 还得说最后，
7: 啊，
5: 小孩醒了
7: 哦，
5: 自己说实话了，
7: 是是，
5: 不小心自己溺水的，
7: 真相大白了，
5: 皆大欢喜呀、
7: 啊，是、啊，
5: 我也高兴啊，
7: 啊，
5: 我一高兴坏了，
7: 怎么，
5: 我美不起来了
7: 啊？怎么美不起来？
5: 其中有一个人喊了一嗓子，
7: 怎么喊的？
5: 来人哦，可了不得了，
7: 啊、
5: 快来看呐、
7: 啊，
5: 公园的管理员来了，
7: 我一听，公园的管理员来了
5: 啊，我是抹头就跑。
7: 你跑什么呀？
5: 我不能不跑啊！
7: 怎么呢？
5: 我怕他让我呀，
7: 啊，
5: 再赔一条新船。
8: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何云伟和李菁表演的相声作品《我要做好人》。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继续聊聊何云伟和李菁的故事。
9: 哎，我想问一下，
3: 嗯，
9: 就是
2: 以你们的了解，何云伟和李菁他们两个人就是真的是这个生活当中都是脾气慢啊还是脾气快呀？
4: 李菁其实脾气挺急的，
3: 他脾气不慢，但他表达起来说话没有那么快。
4: 对对对，
3: 他就像我们一般人中有这种人，他说话呢会比脑子慢一些，三思而后行，就是想先想了后说，条理比较清晰的这么一个。
4: 对对，
2: 那何云伟呢？
4: 急一点，何云伟就是
3: 何云伟像天真的少年，
2: 少年，就现在表演风格也
3: 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
4: 对对对，
3: 就这个有时候这个话呀，甚至比脑子还快。
4: 嗯，
3: 就没想这话已经出去了。
4: 嗯，
3: 就是他是这么一路人。
8: 嗯，那其实他们俩就是有点截然相反的表现状态哈。
3: 对，对，因为李菁本身在大学学的好像还也是
4: 企业管理，
3: 偏就是偏理科的这个方面，所以偏理科人一般他的逻辑思维都会好一些。
8: 哎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性格特点啊。那接下来呢，听到的这段相声作品呢，依旧是何云伟和李菁的相声作品，是一段打牌论的片段。
5: 要有打牌的，我到那儿去串门。我往旁边一站，不出十分钟我就知道谁输谁赢。呵，往这儿一坐，一连三把庄，嚯，还是小胡。
9: 哎呀，
5: 打这儿起就高兴来了。
9: 哦，
5: 哎呀，今儿牌不错啊。
9: 怎么？
5: 麻将也有，搭子也够。
9: 哦，
5: 一吃一碰这就算胡了。坐这地方也好。
9: 是吗？
5: 宝地。
9: 哦，
5: 您看这小椅子了吗？
9: 嗯，
5: 带颤黄的。
9: 哦，嘎悠嘎悠的，
5: 颤颤巍巍，哆了哆嗦。
9: 你瞧，
5: 这保着我能胡不了吗？
9: 哎，
5: 小船甭划。
9: 怎么讲？
5: 顺风。
9: 俏皮话。
5: 哎呀，来一把是一把的啊，抓一个，别忙
9: 啊，
5: 二条。当个啷当个一个啷当的当个啷个啷当的，
9: 还哼哼声，
5: 嘴里拉胡琴，
9: 哎，
5: 心里高兴。
9: 是啊，
5: 他这一拉胡琴，上家不乐意了，
9: 有意见了，
5: 别拉了，别拉了，你这嘴里拉胡琴，这么大嗓门，这是大杂院，知道吗？街坊邻居全睡了，你这一拉胡琴，把人吵起来了，一还眼就得打起来。
9: 哎，
5: 别拉了，
9: 是，
5: 哎，好嘞，完了，我不拉了，是吧？嫌我嗓门大了。还嫌我嗓门大了，你嗓门比我还大了。
9: 哦，
5: 真的呢，真是的，不拉胡琴。二哥，我说我不来，您偏叫我来，拉胡琴还不行了，不拉不拉吧。
9: 哎，接受。
5: 我这还没吃的汁呢。
9: 是吗？
5: 要吃的汁啊，他我更活不了了。
9: 哎，
5: 真是，
9: 更得闲话。
5: 不拉胡琴咱不拉了，咱掌手自己抓去。
9: 哎，
5: 抓一个去，包龙图。哎，不拉你怎么唱啊你啊？
9: 好家伙，
5: 圈牌一把没胡。
9: 哎呦，
5: 骰子也上房了。
9: 嗯，
5: 这牌呀、啊、都钻桌子底下去了，
9: 哪儿都不合适，
5: 看哪儿哪儿别扭，瞧哪儿哪儿不顺眼。
9: 您能再学学吗？
5: 这闲话就来了，
9: 您来呢，
5: 抓起张牌来。
9: 嗯，
5: 哎呀，今儿牌不错呀。
9: 怎么？
5: 傻小子买画
9: 啊，
5: 一样一张
9: 啊。什么俏皮话
5: 啊？就这牌我还糊啊。
9: 啊，
5: 我净等糊窗户了。我
9: 闲话就来，
5: 这是对门那家，
9: 那上下家好一点
5: 啊。那也糊不了
9: 啊。是吗？
5: 上家啊，别顶他张。
9: 什么叫顶张啊？
5: 人家打一张牌，哎，他也打、
9: 哦、
5: 这来回来去的，这叫顶张。
9: 是吗？
5: 你比方说，
9: 嗯，
5: 他打一个
9: 什么
5: 一桶
9: 一饼，
5: 上家保不齐有，
9: 有啊，
5: 人家也一打
9: 啊
5: 一桶，他听见了，什么？嗯，太好了。
9: 怎么？
5: 我打一桶，你也打一桶。
9: 嗯，
5: 顶着点倒不腰疼啊。
9: 什么话？
5: 咱哥俩缘分倒不错、
9: 嗯，
5: 庙上不见顶上见，拆对顶我。
9: 嗯，
5: 张张老跟着，跟着怎么这么紧呢？骂人呢，不带脏字儿。
9: 哎，
5: 这是上家。
9: 下家呢？
5: 下家他打这张牌，你吃不吃呢？
9: 吃
5: 吃，闲话。
9: 不吃呢？
5: 也是闲话。
9: 左右都活不了。
5: 他打一个。
9: 嗯。
5: 妖姬
9: 下家
5: 吃一个，别忙、
9: 嗯、
5: 听明白了吗？妖姬你也吃。
9: 嗯
5: 嗯，要不怎么说您这病好不了了呢？
9: 怎么
5: 不忌口啊、
9: 哦、
5: 大夫不是告诉你了吗、
9: 啊、
5: 忌妖姬。
9: 大夫让忌妖姬，
5: 怎么样来一回赢一回，来一回赢一回。
9: 嗯，
5: 现在任门没干，就指这个赢的吗？
9: 谁呀、啊、
5: 这是吃他一张，
9: 不要呢，
5: 再打一张五万。
9: 哦，
5: 下家我抓一个
9: 啊，
5: 别忙。
9: 呵，
5: 我这打牌怎么还动手啊？
9: 怎么打上了？
5: 别忙，牌还不叫你抓吗？
9: 嗯，
5: 我就问问你，我这张怎么了
9: 啊？
5: 是不要？不要。
9: 嗯，
5: 什么不要？
9: 嗯，
5: 认得吗？
9: 嗯，
5: 认得吗？这叫50000。
9: 哦，
5: 中心针不要。
9: 嗯，
5: 要什么？我倒想要呢，他的净衣桶
9: 啊，还有上家的事儿。
5: 我打一个，他打俩。
9: 呵，
5: 您这老爷刀老扛着，
9: 嗯，
5: 你愣吃一个挫挫针，我也胡一把呀。不是，您这不讲理，我要不着有愣吃的吗？
9: 嗯，
5: 要不着啊，要不着啊，要什么？我瞧瞧，哗啦，把人抬个轱辘躺下了。
9: 哎，哪有这样的呀？
5: 轱辘躺一瞧啊，
9: 啊，
5: 还真要不着。
9: 怎么？
5: 人家是条子跟筒子。
9: 哦，
5: 50000没地方搁。
9: 人家没有腕子牌。
5: 这他还有话，
9: 还说什么？
5: 我知道你不要，兄弟。
9: 嗯，
5: 这叫牌路。
9: 什么牌路？
5: 我问问你，
9: 嗯，
5: 刚才你那40000要不打呢？
9: 哦，
5: 您多不讲理呀、啊！手里拿一40000没用。呸！
9: 我操！
5: 拿40000没用啊。
9: 嗯，
5: 你要摸6万来呢？砍单50000，这就吃上了。这要活，这多五捉五魁呀、啊！
9: 加一番，
5: 真是的，不要立起来吧？要不给咕噜呢？
9: 就是的，
5: 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
9: 哎，
5: 合着是我给咕噜躺下的，你立起来。
9: 嗯，
5: 四家打牌，三家亮的，那来什么劲儿了？
9: 那甭玩了，
5: 打牌透着是心气儿啊！
9: 哎，
5: 倒了霉了，我跟你说，我说您那烟卷别抽了。
9: 哦，这边抽烟，
5: 别抽了。
9: 嗯。
5: 打得不勤，削得倒勤呐！
9: 呵，
5: 院香老举着，杨鸟风老抽，撒嘴巴，
9: 嗯，
5: 真是的，我倒霉倒这烟卷身上了，你知道吗？有这钱买块糖，横着不也解闷吗？真是、
9: 啊，就是。
5: 我说你这桌布也不洗洗，
9: 桌布也有毛病，
5: 6-9条分不出来呀、啊！
9: 嚯，
5: 刚才砍6条没糊，当9条了。
9: 你瞧，
5: 真是的，这电灯也不亮
9: 啊、哦，这灯也不行了，
5: 这电灯也不，谁还用那15度的小泡子 啊？
9: 是啊，
5: 来20000度的换上
9: 啊，有20000度的吗？
5: 20000度的泡子
9: 啊，
5: 没地方学么去？
9: 就是，
5: 就我这小屋换一20000度的泡子，
9: 嗯，
5: 天亮四位成馋嘴鸭了，我没馋嘴鸭呀，啊，爱换不换，我这有多大肚子泡子，
9: 嗯，
5: 我说您这腿别蹬了，
9: 哦，
5: 别还狗尿碎还翘腿了，您这是
9: 什么话？
5: 别蹬了，那、全让你给蹬出去了，知道吗？
9: 是，
5: 怎么回事儿？你这是，哎，沏点茶喝呀？
9: 哦，也没茶水了，
5: 嗓子都冒烟了，沏点茶喝呀？
9: 嗯，
5: 真是的，天都快亮了，知道吗？打点姜子。
9: 哦，
5: 买烧饼，没白糖我不挑眼，知道吗？我这人是最和气，痰桶呢？
9: 啊、哦，哪儿都不对了，
5: 你这搁一痰桶，我又好碎个痰，真是的，我这瞧哪儿哪儿别扭，知道吗？哦、看哪儿哪儿不顺眼。
9: 是，
5: 喂，我跟你说，
9: 嗯，怎么意思？
5: 坏了
9: 啊，
5: 犯味了。
9: 哪儿犯味儿？
5: 地沟犯味儿了。
9: 哦，地沟的味。
5: 打刚才我闻了一鼻子，我就没找着，
9: 是吗？
5: 不是地沟，
9: 哪儿？
5: 是您这儿。
9: 这位怎么了？
5: 您嘴里吃的是什么
9: 啊？
5: 大葱大蒜，吃没关系，吃完漱口去。
9: 哦，
5: 不漱口那也行啊。
9: 怎么办？
5: 口香糖嚼着呀、
9: 啊。啊、哦，来块口香糖。
5: 你褶味儿啊，没有口香糖，您弄一头蒜横着。
9: 啊，有横蒜，
5: 出不来气儿啊。
9: 就是，
5: 你自己闻不见吗？你这是。
9: 嗯，
5: 不是，
9: 哦，不是蒜味，
5: 不是，
9: 那再找找，
5: 这股子味有点酸的，那么，
9: 嗯，
5: 在这儿呢，
9: 这什么意思？
5: 你这串脚气受得了吗？
9: 啊，串脚气，
5: 打牌也解闷儿，串脚气也解闷儿，
9: 嗯，
5: 串没关系，串完了洗手去
9: 啊，
5: 不洗手跟着一块划了牌，我抓牌愿意站吐吗？这受得了吗？这个。紧的吧，蚊子箱点上
9: 啊！
5: 我要吐了。
9: 是啊，
5: 哎呀，我窗户敞开。
9: 嗯，
5: 哎，
9: 怎么？
5: 你们这房子怎么盖的
9: 啊？
5: 没窗户。
9: 没有窗户。
5: 好嘛，我坐火柴盒里了。你看，
9: 就是。
5: 那怎么办呢？把房挑了。
9: 啊？要挑人房啊？
5: 一晚上跑这拆房来了，受不了。
9: 嗯，
5: 这把还真有听了。
9: 什么听啊？
5: 二筒发财对倒。
9: 哦，
5: 二筒出来是一小胡，
9: 发财呢？
5: 一翻牌
9: 才加一翻，
5: 他赢不了。
9: 怎么呢？
5: 挂线
9: 禁不住大胡。
5: 哎呀，打这儿起就哆嗦。
9: 是啊，
5: 这一对发财呀、
9: 啊，
5: 不知道搁哪儿好了。
9: 哦，
5: 搁边上吧。
9: 啊，
5: 他碰躺下。
9: 对，
5: 搁当间吧，瞅他别扭。
9: 哦，
5: 揣兜里吧。
9: 怎么样？
5: 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9: 多新鲜呢。
5: 这发财呀、
9: 啊，啊，
5: 往桌上一扣。
9: 哦，
5: 拿手磨这发财。
9: 嗯，
5: 这眼皮抬不开了，
9: 都睁不开了，
5: 拿手指头支着。
9: 是啊。
5: 哎，
9: 好 毛线啊。
10: 几位啊，打什么说话听见没有，打什么说话啊。哎呀，这可天快亮了知道吗，天快亮了打什么说话啊。拿你那拿一张你也糊不了啊，你别往性点挤对吗，
9: 对，
10: 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该赶紧的打，打什么说，我这嚷你没听见，
9: 不，
10: 我这嚷你没听见，
9: 嗯，
10: 您出溜拽那什么那是
9: 啊，
10: 什么 啊南风，南风不让发财还行，
9: 说出来了好，要抽过去
10: 差点半人不遂，
9: 就是啊，
10: 他这发财啊真跟人家对等，
9: 人家也有一对，
10: 人家手里有一对啊，
9: 啊，
10: 一琢磨这小牌出条人命，
9: 就是
10: 不值当的，
9: 那怎么办，
10: 哎，就为让他胡，
9: 哦，
10: 还怕他听不见，
9: 是
10: 发财，
9: 人家拆了
10: 他一听高兴 啊
9: 是
10: 碰一个，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腾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

0: 谋，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周末无聊怎么办？
1: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

0: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我们的老朋友，相声演员英宁和王磊，跟大家一起聊聊天，继续来聊聊这个何云伟、李菁。在你们星夜相声会馆，他们俩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跟你们俩之间？
2: 这个星夜相声会馆啊，这一捆人，这我们这哥六个啊，我和何云伟的身材个头差不多，所以我们俩呢可能就是私人关系更好一些。云伟呢是我们这哥六个里边呢岁数最小的，他81年年底的生日，但是挺懂事，也挺照顾人，就有一次我们去演出吧，用餐结束，人家上个甜品，这甜品呢是等于就像是，像面包啊，里边是冰激凌馅儿啊，云伟呢把这个拿过来，哎，英宁，这你能吃，好不容易有赶上你能吃的，你快咬一口吧，让我吃，我就吭吭咬了一口，结果里边是冰激凌。我呢不能吃奶制品，任何奶制品我都吃不了，我这一口啊，我就跟触了电一样。打那之后，这个云伟就深表歉意，本来我是想啊先让你尝尝，但是我没检查这能不能吃，以后什么都是先掰开了自己看，能吃的再给我，但是他给我的是他掰的那个啊，脑子他不给我，
3: 就再也没吃过整的。
2: 刚才我介绍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身材差不多嘛，我们去山西到后台，我呢打开行李箱，先把大褂给挂上了，挂上之后呢，一会儿到集合地点提了包呢就去演出去了。到了后台，我打开我那个服装包啊，带着鞋，大褂没拿，大褂还搁在酒店那挂着呢。这可怎么办呢？云伟说没事，你穿我的。因为崔琦老师主持，大家在此料也无妨，你把大褂脱了，然后让云伟穿好了，时间绝富裕啊，有我呢。崔琦老师自己说了一个单口，哎，把这服装也换好了，演出上去了。但是观众一看，这俩人怎么穿一样的？
3: 那会儿还行。
2: 对，这事儿这就过去了啊，我就谢人家云伟啊。有一年评剧的一个什么颁奖，我跟云伟主持，云伟呢以为自己是嘉宾呢，没带服装。我呢多带了，我说得了，这回你穿我的吧。
3: 还回去了。
0: 哎呀，真有意思啊。那我们下面也来听一段何云伟、李菁表演的学唱地方戏。
4: 朋友们对您那就更熟悉了
5: 啊，有认识的。
4: 他这个名字呀、叫李菁。
5: 对
4: 啊，大腕
5: 谈不上，
4: 明星
5: 啊不敢当，
4: 表演艺术家
5: 啊更不行了。
4: 您现在撑得起呀
5: 啊
4: 是胡萝卜戴草帽，
5: 这话怎么讲啊？
4: 小红人儿，
5: 您听人家这俏皮话，
4: 上鞋的不用锥子，
5: 这是呢
4: 真好
5: 啊、真好。
4: 狗撵鸭子
5: 啊，
4: 呱呱叫，
5: 你瞧，
4: 猴骑骆驼
5: 啊，
4: 高人一头，
5: 有点意思。
4: 木桶里边倒甲鱼，
5: 这是
4: 到底是你。
5: 什么叫倒甲鱼？到底是你啊？
4: 我这是打算呢，捧一捧您。
5: 没有您这么捧人的。
4: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呢，得不断的学习。
5: 对，
4: 您拿我来说吧。
5: 啊，
4: 没事就喜欢研究，
5: 是吗？
4: 您喜欢小动物吗？
5: 喜欢。
4: 那我问问您
5: 啊，
4: 动物当中啊，甭管是什么，动物当中哪种动物嘴最快？
5: 哎，这咱们可以讨论讨论，
4: 研究研究，
5: 探讨探讨。
4: 哎，
5: 我觉得是这个小燕嘴快。
4: 小燕子？
5: 对，
4: 小燕子为什么嘴快呀？
5: 那叫唤起来叽叽喳喳的，那嘴多快呀？
4: 什么动静？
5: 这样啊？
4: 你烫着了？
5: 这叫怎么说话呢？
4: 那燕子有这么叫唤吗？
5: 我学不像。
4: 那就形容这个燕子嘴快。
5: 哎，
4: 我认为不然。
5: 你觉着呢？
4: 青蛙的嘴快。
5: 你就喜欢这蛤蟆呀，是怎么？
4: 哎，眼睁这蛤蟆嘴快吗？
5: 那东西嘴最笨了。
4: 这样
5: 啊，
4: 咱们学的十个数目字，
5: 哪十个？
4: 从一数到十，您学这个小燕，我学这个小蛤蟆，看谁嘴快。
5: 那可以啊。
4: 可以吗？
5: 保证是这小燕嘴快。
4: 不见得，
5: 我这燕子在电线上落着呢。
4: 哪儿？
5: 电线上。
4: 电线上
5: 啊？
4: 那您不怕电死吗？
5: 啊，不，我这俩腿啊落在一根电线上没事儿。
4: 哦，我以为一前一后。
5: 有那么站着的啊。那我这小蛤蟆呢，就在这个水坑里边趴着呢。
4: 啊，咱们数这十个数，
5: 您先来，
4: 我先来，
5: 我听您的嘴快不快？
4: 听我的啊，
5: 小燕子啊，
4: 快极了，
5: 来。

0: 您唱的不错，
1: 离我们这个相声最近。
0: 嗯，
1: 说研究动物那都瞎掰，
0: 是
1: 戏曲啊，那是咱们的国粹
0: 啊。咱们国家有好多剧种呢，
1: 剧种大概是300多种啊。
0: 对呀、
1: 啊，据不完全统计。
0: 是是是，
1: 各个地方戏那简直是太有味道了。
0: 哦，
1: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山西的地方戏。
0: 山西有哪种地方戏啊？
1: 山西梆子
0: 啊，又叫晋剧。
1: 没错，
0: 嗯，
1: 唱起来酸不溜丢的，那么好听。
0: 你唱两句怎么样？
1: 绕口令
0: 啊，
1: 就说有两个妞妞。
0: 嗯嗯，
1: 您注意听，
0: 你来来，
1: 你听听，品一品那个酸不溜丢的意思。
0: 是是是，
1: 下来无数。
0: 哎，等会儿，等会儿，
1: 嗯，
0: 这句是什么词儿？
1: 闲来无事
0: 啊，闲来没事儿。
1: 对了，
0: 嗯，
1: 下来无事。四两锅牛牛。

0: 还真有味
1: 儿。我唱的不行
0: 啊，
1: 不如您呢。
0: 我
1: 您的嗓子好啊。
0: 我这嗓子可不行，
1: 因为您的父亲您母亲都喜欢唱的。
0: 他们老两口子是啊，
1: 这话不假吧。
0: 对对，
1: 尤其是流行歌曲唱的好极了。
0: 那也是他们那年代的，
1: 80年代的歌曲没有你父母不会的，
0: 爱唱老歌。
1: 没错，可是老两口啊经常的过日子很难免呢、啊、有吵架的时候。
0: 哎，磕磕绊绊。
1: 我记得有一年嘛，你父亲跟你母亲就吵架了
0: 啊，闹点意见
1: 拌嘴了
0: 啊，
1: 你母亲生气了。
0: 是，
1: 这一气之下呢、
0: 啊、
1: 你母亲就回娘家了。
0: 哦，
1: 哎，四川峨眉山。哎，阿姨这一去啊，日子不短，
0: 你先等一会儿。
1: 一年多呀。
0: 啊，别说了，我妈姓白，
1: 对，
0: 住在四川峨眉山。
1: 对，
0: 那么那儿还得有我一二姨等着吧。
1: 谁？
0: 小青。
1: 可能有啊。
0: 什么可能有啊？
1: 啊，
0: 我妈是白素贞呐、啊、
1: 不是，甭管是谁呀、
0: 啊，
1: 反正姓白，我记不起。
0: 那就叫白阿姨就
1: 白阿姨。
0: 嗯，
1: 这个就回娘家了。
0: 嗯，
1: 那么你父亲呢？就等着急了。
0: 是，
1: 一年多了，书没捎来，信没传，
0: 啊，没消息了。
1: 啊，到四川找去了。
0: 啊，
1: 啪啪这么一打门，门一开，你母亲一出来一看，
0: 啊，
1: 认识。
0: 废话。我爸爸他不认识。
1: 这么些年了没见面了。
0: 啊，一年呢？
1: 要续谈续谈。
0: 是。
1: 怎么办？
0: 怎么办呢？
1: 得唱歌
0: 啊！我们家喜欢唱。
1: 没错，你母亲啊，一听啊，我得难为难为她
0: 啊。
1: 刚要唱，这功夫你父亲先下手为强了。
0: 啊，先唱的。
1: 先唱了。
0: 怎么唱的？
1: 一直你母亲，
0: 这信号要唱。
1: 你说。

0: 请还给我。
1: 我爸爸要不唱花脸简直都糟践材料啊。
0: 他这么一唱啊，你母亲也得唱。
1: 是啊，
0: 你母亲这个个儿没你高，
1: 矮一点，
0: 矮一点。
1: 对，
0: 他母亲到我这儿
1: 啊，那没人模样了。
0: 比你可胖，
1: 横着宽，
0: 有你三个胖，
1: 整个一坛子，
0: 两个小短腿儿，
1: 没有这么短啊，没有这么短，
0: 腿短呢、走道往外踹，你妈那肉都蹬愣蹬愣的。
1: 哎，行了行了，就甭形容了，
0: 胖人都那样
1: 啊，
0: 载歌载舞
1: 哦，还跳呢，
0: 连唱带跳。

0: 刚刚听到的是何一伟和李菁表演的这段相声作品《学唱地方戏》啊，今天就是聊这个何一伟和李菁哈，这一对搭档。
1: 其实我想问问啊，就是他们两个人作品谁创作？
2: 当初我觉得应该是李菁先把这个作品的初稿拿来，
3: 对，
2: 云伟这有一个新节目，你看看。然后呢，可能云伟拿回去捯饬这节目去，
3: 对，
2: 捯饬完了再跟李菁说，我这儿这么改，这儿这么改，这么改，李菁就随着。但是，一般都是先，李菁去找来一个半成品，然后云伟再去加工，然后两个人再二度创作，再合作，
3: 对，
2: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1: 就是很多的新作品，实际上都是这么一个
3: 状态，这么一个过程。
2: 我们也是这么
3: 固定的。
2: 对，这个岳波跟王磊就督促我，你去听那个节目去啊，你听完节目把这排下来，然后他们俩给我捧哏。
0: 就是大家一起合作哈，
2: 对对对，
3: 对，就是在这方面，每个人就是有这个感觉，就跟其实性格一样。
2: 对，
1: 行，那我们来听一段二位合作的一个新作品，叫做《时空大炮》。
4: 你可够火的，
5: 不行，差远了。
4: 打开电视机呀、啊，总能看到你的表演。
5: 啊，录过几回像，
4: 还打算再火吗？
5: 谁不想更火呀？
4: 火上加火，
5: 想啊，
4: 想
5: 啊，
4: 好办了。
5: 怎么？
4: 对机会
5: 啊，
4: 我跟剧组说一说。我带着你录一期节目，电视一播，你马上还得火。
5: 有这样的节目，我去啊，
4: 去啊
5: 啊！什么节目啊？
4: 爸爸去哪儿？我带着你，咱们录一期。
5: 哎呀，这个节目啊，得我带着你去啊，
4: 找便宜，
5: 大小个分不出来啊，
4: 找便宜是吗？
5: 你先占的便宜。
4: 最近研制了一个好东西，
5: 什么？
4: 让你分享分享啊。时空穿梭机，
5: 时空穿梭机，
4: 对
5: 啊，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啊，我就这么琢磨着，
4: 你分析着，
5: 坐您这机器
4: 是
5: 能穿越到未来
4: 啊，
5: 回到过去，
4: 太对了，
5: 就是这意思，
4: 太对了
5: 啊，
4: 我沿着这个可费了大劲了，
5: 那得，
4: 我在垃圾站呢，足足待了一年，
5: 出来吧，出来吧，在垃圾站干嘛呀？
4: 翻东西啊，
5: 捡破烂，
4: 不是捡破烂
5: 啊，
4: 变废为宝。
5: 您捡着什么了？
4: 烟囱，
5: 烟囱啊！
4: 啊，
5: 谁家没用过烟囱啊？
4: 您说那是小烟囱
5: 啊？
4: 我说那个，一米粗，
5: 嚯，
4: 两米长，
5: 大烟囱，
4: 见过吗？
5: 没见过。
4: 我如获至宝，
5: 捡它有什么用、啊？
4: 把它扛到家去。我那小院你不是去过吗？
5: 啊，
4: 自己垒了一个锅台，
5: 好几十人一块吃饭，
4: 那个大柴锅
5: 见过，
4: 直径就得一米。
5: 哦。
4: 正合适，
5: 跟这烟囱合适。
4: 我把这锅请出去，把这个烟囱一头焊死喽，坐在那儿
5: 哦，杵那锅台上，
4: 口冲上，
5: 嚯，
4: 底下把那劈柴都倒空喽
5: 啊，放什么呀？
4: 续上炮药，
5: 火药，
4: 对，过节放那炮仗
5: 啊、
4: 那个火药续在里边，
5: 是是是，
4: 接了一根这么长的捻儿，往炮药里一杵，这就齐活。
5: 这就齐活，
4: 齐活，
5: 这叫
4: 时空穿梭机，
5: 这不就是那土炮吗？
4: 不是
5: 啊，
4: 你不能光从这个表面看问题
5: 啊、
4: 嗯。
5: 这怎么操作呢？
4: 操作很简单，这个人呢站在墙头上，往烟囱里边跳，外边一人点点儿
5: 啊，
4: 当的一声，人就没了，
5: 就炸碎了，
4: 哦，啊，上天了，
5: 对，那叫上西天，
4: 没有西字
5: 啊，
4: 就是上天，这叫发射。
5: 哦，这就发射出去了。
4: 对，
5: 发射好发射呀。
4: 嗯，
5: 怎么往回收啊？这人
4: 收的时候啊，
5: 啊，
4: 有一句口诀，
5: 什么咒语？
4: 很简单
5: 啊，
4: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来包花生仁
5: 啊，就念这个就回来了。
4: 对，
5: 好好好，您这个土炮不是这个、啊、时空穿梭机？
4: 哎，说清楚了、
5: 啊，发明多长时间了？
4: 发明了小半年。
5: 啊，发射过几回啊？
4: 一回没有。
5: 哎，我就知道没人敢往里跳，
4: 不是，就是试验员不好找
5: 啊，多新鲜呐！
4: 哎，对了，
5: 啊，
4: 你腰围多少？
5: 打听这干嘛呀？
4: 不是，把心搁肚子里边
5: 啊，
4: 不让你花钱，让你免费试验一回升天的感觉。
5: 你倒找我钱，我也不去。
4: 你尝试尝试吧，什么的呀？
5: 谁尝试这个呀？
4: 一点没有为科学献身的精神。
5: 主要是我献了身，一点用都没有。
4: 求人不如求己。
5: 哎，最好你自个儿来。
4: 我自己来。
5: 嗯，
4: 站在墙头上，往烟囱里边跳
5: 啊。
4: 我媳妇在外边点火。
5: 哦，她来点火。
4: 哎，因为我媳妇就盼这天呢。
5: 嚯，你媳妇早就盼着改嫁了，是吧？
4: 这离改嫁有什么事儿啊？
5: 把你崩碎了，好改嫁。
4: 不是啊，我们两口子呀、打算试验成功了以后啊，我媳妇儿打算拿那个诺贝尔那个奖金。
5: 哎呀，我都想瞎了心了。
4: 对对对，她在外边点火，火一点，我这耳轮中啊，就听见哐的一声。呵，我睁眼一看呢，奇迹发生了。
5: 怎么？
4: 我面前站着一个女子。
5: 哦，什么打扮？
4: 长得漂亮。穿着是这个鱼鳞铠甲。
5: 哦，
4: 戴着如意冠。手里拿着一柄宝剑，
5: 还是古装扮相。
4: 冲我这样。大王。
5: 怎么管你叫大王啊？
4: 是谁吗？
5: 谁呀？
4: 虞姬。
5: 哦，这就一千多年穿回去了，
4: 拿我当项羽了。
5: 霸王别姬，
4: 这戏我有啊。
5: 我会这个
4: 飞呀子，
5: 对上戏了。
4: 大爷们
5: 依依不舍，这会儿
4: 飞呀子。
5: 我问问，这虞姬什么时候抹脖子呀？
4: 干嘛你盼着他早死是怎么着？
5: 听您这种动静啊，我这身上直起冷痱子。
4: 我们这是依依不舍，
5: 哦，
4: 有点声嘶力竭了。
5: 是是是，
4: 正在这个难舍难分的这个当儿啊，就觉着我身后边有人拍我。
5: 谁呀？
4: 刘邦。
5: 刘邦啊，
4: 还有韩信
5: 都追到跟前来了
4: 啊！
5: 那还不快跑？
4: 怎么跑啊？
5: 念口诀啊！
4: 当时我就念出来了
5: 啊！
4: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来包花生仁，
5: 还挺利索。
4: 就觉得眼前一黑，跟着就是一亮。
5: 哦，怎么
4: 回到现实了？
5: 是啊，那安全了。
4: 旁边就是一张报纸，我一看那报纸上面有这个日历
5: 啊，
4: 2074年，
5: 哇！这一下又穿大发了，
4: 过缩了，
5: 60年以后了。
4: 60年以后的报纸我得看看
5: 啊，看看吧，
4: 看看有什么新闻
5: 啊。
4: 头一条就关于体育的，
5: 体育项目也多了。
4: 他这个标题写的是中国足球1-0小胜巴西。
5: 哦，
4: 球迷十分不满，主教练被迫下课。
5: 60年以后这球迷啊太不知足了。
4: 怎么
5: 1-0胜巴西还让教练下课？
4: 这是副标题。
5: 正标题什么呀？
4: 正标题是史上最可笑的谎言。
5: 这叫什么报纸啊？
4: 这可能是娱乐版吧。
5: 哎，没听说过。
4: 要不就是笑话集。
5: 那60年以后中国足球还没戏，您看了吗？
4: 60年后我最想干的事情
5: 啊，
4: 看看你。
5: 那老搭档了吗？
4: 我得找你啊。
5: 是啊，
4: 往你们家走。感情60年后你们家呀，在山上，
5: 我喜欢那环境，
4: 雾气昭昭的
5: 啊，
4: 我怕走错了道啊，
5: 找人问问，
4: 我得打听打听。我说老林家，这是哪座名山呢？这不是山，
5: 这是什么？
4: 这是市区。
5: 市区？
4: 市区怎么这么多雾啊？这是霾。
5: 霾呀、
4: 这是霾。
5: 您看了吗？60年以后不治理环境，这雾霾啊还得严重。
4: 所以这个环境我必须得治理，
5: 是个大问题。
4: 我就是雾气昭昭
5: 啊，
4: 我就往前摸索。
5: 你得找着我们家呀。
4: 2个多小时，我才找到，
5: 费了大劲了。
4: 啪啪这么一打门，门一开，出来一个妙龄的女子，20来岁，长得别提多俊了。
5: 这是我们家什么人呢？
4: 我一问才知道
5: 啊，
4: 你媳妇儿。
5: 哇，60年以后我还有这艳遇呢。
4: 20来岁
5: 啊，
4: 20来岁小媳妇儿长得漂亮
5: 啊，
4: 我就问问
5: 问问。
4: 我说李菁在家吗？
5: 他说什么呀？
4: 李菁不在家。
5: 哦，
4: 我丈夫不在家，
5: 出去了。
4: 走吧走吧走吧。他刚要回家，就见你们家后窗户，蹭窜出一人来。
5: 哦，
4: 一个小老头，
5: 嚯，
4: 个儿不高，撒丫子就跑。
5: 那是有贼了。
4: 有贼了，把你媳妇吓坏了
5: 啊，
4: 吓得直嚷啊。
5: 说什么呀？
4: 冲那老头，牛群回来，李菁他没回来。
5: 去我媳妇儿也太不检点了啊！
4: 你们家出事了
5: 啊？是
4: 你们家出这么大的事情，我不得告诉你一声吗？
5: 啊，你上哪儿找我去？
4: 跟你媳妇一打听，我才知道
5: 啊。
4: 感情你啊，剧场演出呢？
5: 60年以后，我可95了。
4: 我赶紧的到剧场啊！到那儿一看，我眼泪下来了。
5: 哭什么呀？
4: 有一横幅，那个标题，我简直是不敢接受。
5: 写的什么呀？
4: 纪念相声大师何云伟专场演出。
5: 哦， 看来是你死的我头头了啊！
4: 我含着眼泪往剧场里走。
5: 嗯，
4: 我这一抬头啊，正赶上你出场，
5: 我上去了。
4: 刚上台，
5: 你都不在了，我跟谁说呢？
4: 你一个人说单口相声。
5: 哦，
4: 那天的节目也是特别精彩。
5: 什么节目啊？
4: 刘罗锅传奇，
5: 长篇单口相声。
4: 长篇单口，
5: 我说了一片段，
4: 没有全部的
5: 啊。
4: 下午连晚上，没有助演。你一个人八个钟头全盯，
5: 说完这场我惦得找你去是怎么着？
4: 不是为了答谢观众吗？
5: 这不作死呢吗？
4: 不，那天那个气力啊明显不成，
5: 是都95了，
4: 你站在桌子后边
5: 啊，
4: 一拍这个醒目啊，你就开始倒气儿。
5: 这样就别上来，
4: 这观众受不了 啊！
5: 是啊，
4: 观众还等着听头一句呢。
5: 嗯，
4: 你这气儿就倒起没完了。
5: 嗯，
4: 后来你就站不住了。
5: 哎呦，
4: 往后边一坐，旁边就是那氧气罐。
5: 哎呦，
4: 你这手 啊打着点滴。
5: 嗯，
4: 鼻子上插着管什么这个血压、
5: 血压计、
4: 量心脏的那个
5: 啊、
4: 心电图，
5: 嚯，
4: 一应俱全，
5: 全有。
4: 这气儿啊，就倒起没完来了。
5: 嗯，
4: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5: 啊！
4: 我也替你累得慌了。
5: 就是，
4: 我得给你解围呀、
5: 啊！
4: 我得给你助阵呢、
5: 啊！
4: 我实在看不了了，我垫不能腰，噌，我就窜上台上了。我一拍这醒目，这回我给您表演，您再看观众，哇，
5: 鼓掌哦，
4: 退场哦、
5: 是啊，都诈尸了嘛。
4: 观众着急呀、啊，我吓得也够呛啊！
5: 哎呀，
4: 我想这怎么办呢？
5: 嗯，
4: 我赶紧回去吧。
5: 啊，
4: 我刚要回去，就在这功夫，来了两个大夫。
5: 哦，
4: 那俩大夫啊，拿着那个铁烙铁，
5: 哦不，那叫心脏起搏器，
4: 冲我就来了
5: 啊！
4: 前后这么一夹击呀、啊，
5: 嗯，
4: 当时我嗷的一声，翻了白眼了，
5: 背过气去了，
4: 背过气去了。
5: 嗯，
4: 等我睁眼一看呢，
5: 啊。
4: 我才知道
5: 什么呀？
4: 感觉我媳妇在旁边呢，
5: 哦，
4: 哭天抹泪
5: 啊、哦，掉什么眼泪呀、啊？
4: 哎呀，别提了，这2年前呢，我这一点火不要紧呐，
5: 嗯，
4: 这大烟囱就炸膛了，
5: 哎呦，
4: 把你活活的给崩死了，
5: 哎呀，
4: 经过抢救你这才苏醒，
5: 躺2年了。
4: 我一听啊，
5: 嗯，
4: 可了不得了，
5: 这是试验失败了。
4: 完了
5: 啊，
4: 白试验了。
5: 嗯，
4: 我说不行，咱们这个试验呢还得继续进行。
5: 对，
4: 我拉着媳妇儿啊，我就往出跑
5: 啊。
4: 刚一出门，我又回来了。
5: 怎么又回来了？
4: 没穿裤子。
5: 别试了。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茫茫。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茶饮晚草，秋夜过江边。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喊一碗汤。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C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失。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老婆，有些日子没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又到了咱们大部分人啊一周工作日的第一天。感谢您能够在这个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新闻类的综合节目。那么我们依然是在进入到咱们今天的节目正式内容之前，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 ww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本地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DAB 来收听我们的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精彩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平时是习惯使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收音机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啊，因为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他们这所有的 channel 所有的频道的排列顺序呢是按照英文字母的首字母的顺序来排列的。那由于咱们全澳华语广播全名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那我们的开头首字母是 AR， 那顾名思义在首页就会发现咱们了。那假如说您真的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全澳华语广播的话，也不需要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那和咱们这些当地的非常有名的 3W 还有 ABC 这些主流电台一起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您是习惯在上下班的路上啊，尤其是塞车的时候打开这个车载收音机收听广播收听天气或者路况的呢，那就更简单了。听众朋友们，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咱们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啊，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的，现在它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就是 DAB 的波段，您也只需要在 DAB 的波段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非常的简单啊。那我们之所以强烈的建议大家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咱们的广播节目，是因为只要您是在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那不管您是在墨尔本的哪里啊，哪个犄角旮旯，咱们通过数字电台 DAB 都能够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节目。听众朋友们，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来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您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愿望。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来获取翻译版信息。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族语言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的早上8点至傍晚5点30分拨打131450。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呢，马上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第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在这个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有哪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和消息呢？
1: 声与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 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来关注第一条。有专家指出，澳洲备受争议的新选举资金法可能在无意间推动了蓝绿色独立议员组建政党，这一旨在遏制大额资金影响力的改革正悄然重塑着澳洲的政治版图。阻挡前景也暴露了蓝绿色运动内部的分歧，部分独立议员证实正就更紧密的协调来展开讨论，另一些人则不愿削弱那份助其进入议员的社区身份认同。专家认为，日益加剧的政治碎片化以及一国党等小党派的崛起，为由蓝绿色议员和其他独立人士组成的中间派协调创造了空间。莫纳什大学政治学的副教授扎瑞指出，已有评论表明了相较于独立人士，政党可能具备潜在优势。他表示，转型为政党后，新运动将能从即将出台的选举法中受益，同时建立起更具辨识度的全国品牌。蓝绿色的独立议员是泛指那些将保守财政观与进步环保政策相结合的独立人士。2022年共有7名蓝绿色独立议员当选进入联邦议会。

下面一条消息，联盟党日前提议削减非公民的福利，导致大量的永久居民，也就是 P2 的拥有者呢，面临着是否入籍澳洲的选择。有华人表示，如此强硬的移民政策帮不到任何人，政客需要把移民当作人来看待。然而反对党的党魁泰勒在其预算回应的演讲中却声称呢，新移民一抵达澳洲就能够领取福利，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是难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者，还是 PR， 也就是永久居民，要获得政府补助，都要面对着各种等待期和申请门槛，比如育儿津贴需要等待4年，残疾补助更是长达10年期。Settlement Service International 的首席执行官 Voylet 直言，泰勒的提议意味着那些在澳洲生活、工作、纳税的人将被排除在他们亲手资助的福利之外。永久居民申请许多的社会保障金本就已经面临了长达4年的等待期。 Voylet 表示，等待期间维持生计已经够难的了，更别提入籍的种种困难。泰勒在演讲中3次抛出了右翼流行口号大规模移民，承诺大幅削减移民的数量，并切断非公民获取福利的渠道，涉及国家残疾保险计划、求职津贴、青年津贴和家庭税收福利等多项补助。这番表态让前澳洲副总理乔伊斯是颇为的得意。这位前国家党党魁如今已转投韩森领导的一国党，他向联盟党致谢，称对方基本上是照搬了一国党的剧本。值得一提的是，约1/3的澳洲居民是出生于海外的，要拿到澳洲的国籍，大多数人是必须先持有永久居民身份满4年，之后的申请和审理还要再耗上1年多。澳洲的两大移民来源国中国73.2万人和印度约97万人呢，都不承认双重国籍，这就意味着想要入籍澳洲的移民必须要放弃原国籍。这一选择不仅会让回乡探亲变得困难，还可能让新公民失去在原国籍的房产、投资和养老金等。在许多国家，非公民是根本无权拥有房产或资金，也领不到养老金。寻求庇护者的资源中心则是痛斥泰勒的演讲，称其可耻，指其声称非公民一到澳洲就能领取福利的说法是纯属谎言，是在妖魔化移民群体。

悉尼和墨尔本的清盘率已经连续数周持续低迷，已成为了房价下跌的最主要的预兆。而联邦预算案中对房产投资者不利的税收政策改革势必会更加的加剧这一房价下跌的趋势。关于今年房价是否会持续的下跌，是否会降温，业内争议不大，但究竟是急剧下滑还是温和的下滑，各方是看法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大量卖家是正在遭遇到买家的集体抵制，这对房价而言无疑是一剂毒药。根据 Domain 的统计，上周近半数的房产是未能售出。在更为悲观的预测当中，摩根、士丹利等投资银行认为房价将经历40年来最大幅度的回调，跌幅可能高达15%。各大银行承认，针对投资者的额外压力将对房价构成负面影响。

下面一条消息也是我们第一个单元的最后一条消息啊，一名外国国家行为者是成功入侵了一名澳洲议员及三名工作人员的 WhatsApp 账户，事件是迫使议会临时封锁了该平台。议会服务部一名官员今天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披露，这起针对性的网络钓鱼活动发生在3月6日，随后部门是陆续接到一名议员和三名工作人员的账户被入侵的报告。该官员表示，被入侵的账户既包括了个人设备，也涉及议会服务部配发的设备，且所有账户均以相同的手法被攻破。经调查，攻击者通过诱骗受害者提供验证码登录账户，从而实现了接管。该官员是直言，目的就是控制这些账户，而他们也确实做到了。有证据表明，此次钓鱼攻击的幕后黑手是一名外国国家行为者，但该官员并未透露其具体国家。事发后，议会服务部是于3月9日对 WhatsApp 的网络服务实施了临时封锁，目前呢，封锁已经解除。该官员表示 WhatsApp 仍有其使用价值，但呼吁议员和工作人员要尽可能的加强账户安全，避免通过该平台来传输任何的机密信息。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啊，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为您带来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老朋友啊，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22分，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啊。第二个单元当中呢，依旧是咱们的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在第二个单元，克凡要和大家具体来关注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所以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下一个单元。好了，我们老的样子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是即将一起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啊。那在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国内新闻之前，听众朋友们，您是否认识为维州儿童成长带来切实改变的幼儿教师或者是教育工作者，或是为本地社区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或组织？是时候肯定他们的努力了，为他们提名维多利亚州幼教奖，共9个奖项，每位获奖者将获得15000澳元，用于专业发展或项目活动。立即提名，请访问www.vic.gov.au/vera。提名及截止日期为2026年5月29日。好，那接下来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34分，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要了解一下最近发生在咱们各个州和领地的事情分别又有哪些呢？
1: 风声鼓声，鼓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1629，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的直播的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和昆州相关的消息吧。一趟从昆州布里斯班飞往香港的班机啊，在用餐时间段是突然遭到了严重的气流，机舱内一片狼藉，最终是造成十人受伤，其中有八人被紧急送往医院。来自中国国泰航空 CX156 航班是于上周六从布里斯班起飞，在距离香港约两个小时的航程时，是突然遭遇到了剧烈的颠簸。据悉，事发时空乘人员正在准备提供餐食服务，飞机是突然的急速下坠。根据社交媒体流传的图片显示，机舱内餐车是翻倒啊，食物和饮料洒落一地，甚至咖啡都溅到了飞机的天花板上。那在香港当地时间的早上6:45，这架空中客机 A350941 降落在了香港国际机场，消防车和救护车早已严阵以待，医护人员在第一时间登机救治。事故共造成6名机组人员和4名乘客受伤，其中有8人被送往了医院，另外有2人在现场接受了处理。社交媒体上的图片显示，一名伤者带着颈托被推进了救护车，所幸目前是没有人员危及生命。那国泰航空呢，随后是向 Simple Flying 证实了这起事件。该航空公司表示，5月22日从布里斯班飞往香港的 CX156 航班遭遇到了急流，是于香港当地时间早上的6:45抵达。医护人员登机后，对少数报告感到不适的乘客和机组人员进行了评估，并提供了最高规格的照护。据了解呢，事发时机上约有240人，其中包括2名澳洲乘客。目前气流的成因还仍然在调查当中。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最新的消息，新州住房厅的厅长是直言，在新州悉尼内城区的 Waterloo 等公屋集中区并非正常运转的社区。 Waterloo 公屋区将从现有的750套公屋重建为3300套涵盖私人、社会及可负担住房的混合社区。首批公屋的拆除工作预计将于6月底正式启动。随着工人开始为首批待拆住宅是围起围栏，那新州住房厅长 Rose Jackson 表态称，像 Waterloo 这样的内城公屋区并非正常运转的社区。 Waterloo 南区约150套住房将于6月底前被全部拆除，腾出的土地将用于私人、可负担及社会住房的混合开发。这只是 Waterloo 大型重建项目的第一步。据悉，现已有租户陆续迁至其他的公屋，其中至少有70户是搬入了 Waterloo 悉尼地铁站旁的新建住宅。不过根据相关的活动人士透露，截至到今天仍然有至少10人留守在了地块上，也就是我们华人比较熟知的一个词啊，叫做钉子户。那么今天工人们开始围绕着一栋包含约150套住房的楼搭建围栏，这是开发商 Scotland 承建数千套公共及私人住房的项目当中首批被拆除的楼栋。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一名男子在维州的 Stonehaven 发生了严重车祸后伤势危急，已被空运送医。这起事故还导致了大面积的停电，警方正在全力调查。目前呢，这名男子仍在生死线上挣扎。根据维州警方发言人介绍，就在昨天的晚上大概7:10左右，一辆汽车呢在 Paul Oxford Road 行驶时突然失控，撞上了一根电线杆，车内仅有这名男性司机一人，因伤势危急生命已空运送医。事故造成了高压电线的坠落，该男子一度被困在车内，紧急救援人员和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合力将其救出。那根据 VIX Emergency 的最新消息，至少有7辆救援车赶赴了现场。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啊，为了缓解越来越多的澳洲家庭已经养不起家、吃不起饭的经济压力，一个全新的免下车食品发放点是将于本周正式开放。Food Bank Victoria 首席执行官 Dave 透露，自今年三月以来，前来求助的工薪家庭数量是创下了该慈善机构96年历史上。

门栏，无需填表，不问任何问题，到场即可获得帮助。目前 Foodbank 持续为数万的维州民众提供支持，每日求助的人数已飙升至7.6万人的历史最高位。这件事体现的是维州社区彼此扶持，在我们无法掌控的困境造成巨大痛苦时挺身而出。我们不希望任何人觉得难以启齿，如果您此刻需要帮助，我们就在这里。那么在本周日的上午10点至下午2点之间，家庭呢是可前往 Foodbank Victoria 位于墨尔本西南部奥涛纳的新仓库免下车通道，免费领取一箱子的食品，全程无需任何的询问和解释。发放地址为441至459号 Coral Roy Creek Road 奥涛纳。

下面一条和大家生活相关的消息。曾几何时，咱们澳洲的车市是福特与霍顿之争，但现如今最大分歧已转向了燃油与电车之争。最新研究显示呢，澳洲汽车市场正分裂为两大阵营，一方积极拥抱电动车，而另一方则是避之不及。根据比价网站 CV 的最新数据，目前有28%的驾车者是更偏爱燃油车而非电动车，这一比例较2023年的16%是大幅的攀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趋势是在电动车越来越便宜、越来越普及的背景下发生的。就在几年前，电动车还被视为奢侈品，而如今随着车价下调、薪资打包福利以及现行的附加税的福利豁免政策，换购电动车可以为家庭节省数千澳元。从账面来看呢，这本该是电动车蓬勃发展的完美公式，然而这场争论却正在变得越来越情绪化。相关部门表示，电动车正越来越多地被卷入更广泛的文化战争式的争论当中，相关观点也愈发的顽固。他指出，当下是一个激烈观点被放大的时代，人们看待事物往往非黑即白。如果一个人对电动车全情投入，那么很可能会有另一个人是持完全对立的立场。调查还显示，特斯拉的主导地位可能正在下滑。这家曾在电动车热潮中无可争议的王者品牌，如今在澳洲人最渴望拥有的电动车品牌当中已经跌至了第三名，被中国巨头比亚迪给完全超越。那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已与电动车深度的绑定，公众对他的看法可能会影响部分澳洲人对电动车的整体态度。调查还发现，有许多驾驶者对拥有电动车的真实成本仍然是感到困扰。有超过3/4的受访者表示说，完全不清楚在家给电动车充电究竟每次需要花多少钱，而近一半人认为呢，费用在31澳元或以上，而实际的平均花费仅仅是接近20澳元。与此同时，过去阻碍电动车发展的部分最大障碍正在减弱，对价格的担忧已大幅下降，目前仅有近一半的受访者将价格列为拥有电动车的最大障碍。这个数据是比2023年的76%是下降了一半。

迎来下调。维州基本服务委员会将在今天公布新财年的最终维州默认电价，全州五大供电区域的默认电价都将集体下调。根据最新方案，使用默认电价计划的普通家庭平均每年可以节省84澳元的电费，而小企业则平均可少付241澳元。这一降幅也明显是高于维州默认电价今年3月时预测的46澳元。新电价将从8月1日起正式生效。目前大约17%的维州家庭，约51.2万户住宅正在使用维州默认电价，小企业中呢也有约21.2万户的商家使用这一方案。

在我们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依然是来自咱们的维州啊，来自咱们的墨尔本。就在今天的早高峰，墨尔本东区火车线是遭遇到重大的意外事故，导致不少上班族是被完全堵在了路上，严重耽误了通勤。根据 MetroTrace 发布的最新消息，因紧急服务部门响应了一起严重事故， Lilydale 线是发生了重大延误， Foxhill 火车站的运行停止，而替换巴士将在 Union 站和 Blackburn 站之间运行。根据社交媒体上传播的信息， Foxhill 火车站是事故的发生地，且疑似是一起人身事故。社媒上有照片显示， Foxhill 火车站涌入了大批的警察，而众多的通勤者也在站台上显得非常的凌乱啊。而火车站上面的 Foxhill Center 门外也拉起了警戒线。截至目前，相关当局和咱们的各个媒体啊是并未对这起事故相关进行详细的报道，因为我们是拿不到最新的消息，不被允许啊。而根据惯例呢，涉及人身事故一般不会有具体的报道。 Reddit 上有目击者表示，有网友说呢，有火车现场急刹，后来来了很多的救护车和急救人员，在一号二号站台上是各有一个躺在担架上的伤者。所以啊，具体的详细情况如果有机会，我们会为您持续的跟踪报道。

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2。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那在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里，柯凡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了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生活、日常生活啊息息相关的消息，还有具体的关注了一下重要的事情啊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我们还是老的一样子啊，在整点的6:00，咱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呢，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又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和赛事赛果呢？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00-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今天上半场的内容就是这样啊，不要走开，走开也没关系啊，咱们在整点的6:00准时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全球燃油短缺，这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升级铁路网络，建设全新车站，并对旧有车站进行翻修，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五月下旬 ，Ballarat 和 Geelong 线路火车将出现交通干扰。如你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是一位护士被大声吼叫，威胁，甚至被抓住之后的心跳声，对员工的攻击和暴力会造成伤害，不可越界。来自维州 WorkSafe 的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89.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

0: 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在工作日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2个小时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即将是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节目的最开始，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呢？那么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的国际新闻之前，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就是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呢将有机会助力孩子的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的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来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同时也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的收听方式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3w.hwa.net.au 来收听。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您建议您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管是用收音机还是说开车的时候，咱们都只需要把这个频率如果是用收音机的话呢，打开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您需要换一下收音机。如果是开车的听众朋友们，那你就非常的简单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全部在 DAB 的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了唯一一个中文广播就是我们，信号和音质只要您在咱们墨尔本不管在墨尔本的哪里都更加清晰稳定的我们的全澳华语广播节目了。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闲言少叙，一起呢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三个单元，也是我们下半场的第一个部分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无数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语，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的板块，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事件的发生时间顺序的倒序也就是说呢，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是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近的一条消息我们看刚刚3分钟前的最新消息，来自新华社德黑兰的最新报道。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最新消息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方面暂无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也没有安排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下面一条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印度，对当地酷热的天气表示感叹，多地持续高温，部分地区发布红色高温预警，气温远超常年均值，高温导致用电量激增，创下了印度历史新高，而在印度未来几天高温天气或将持续

方称，同美国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目前不谈核问题与海峡管理权的细节。一方称与美国谈判聚焦停战，未涉核问题。一方认为美方施压是其政治手段，一方关注现实，一方不谈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任何细节，强调沿岸国的自主权。在日本东京银座高端商场，一被喷洒催泪瓦斯，有20多人出现身体不适，嫌疑人目前仍然在逃。东京银座高端商场发生不明物质喷洒事件，导致多人身体不适，目前日本警方正在全力搜捕。此次事件与此前列车喷洒事件相似，或为故意行为，引发日本社会的关注与恐慌。

伊朗的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普拉辛·雷扎伊今天在其社交媒体上表示，在军事冲突中，伊朗的策略从来都是以牙还牙，而在外交冲突中则是以行动对行动。他还补充到，伊朗不会屈服于压力或威胁，如果美国想要达成协议，就应该理性地进行谈判。

一份即将敲定的协议或将结束黎巴嫩战事，这有违内塔尼亚胡的本意。对此，这位以色列总理极力地表示自己仍能对特朗普施加影响。报道称，虽然争议重重，但不能轻易判定内塔尼亚胡大势已去。

伊朗当地时间的5月25日，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表示，在美伊临时停火生效后，目前伊朗全国已有20座机场恢复运营，这意味着约40%的机场已重新恢复运营。大不里士的机场也将在未来1周内恢复运营。

吉斯坦的一个客运列车遭到爆炸袭击，中方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巴基斯坦客运列车遭袭事件引发国际关注，中国外交部对遇难者表示哀悼，中方重申反对恐怖主义立场，支持巴基斯坦反恐，愿加强合作维护地区安全。

世界杯临近了，美国严防埃博拉。为了保障世界杯安全，美国加强埃博拉病毒筛查，新增亚特兰大机场为入境口岸。刚果金国家队若参赛需隔离21天，非洲十国面临着疫情的蔓延风险。本轮疫情由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疫苗和特效疗法。

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那巴基斯坦客运列车遭袭事件目前呢是死亡人数增加至47人，而受�伤的人数为98人，其中遇难者当中47人当中包括20名安全工作人员。

在巴基斯坦当地时间的今天，巴基斯坦西北部高速公路上，一辆面包车与巴士相撞，造成至少11人死亡，7人受伤。据警方介绍，事故因面包车司机疏忽驾驶所致。警方表示，这辆超速行驶的面包车是从后方直接撞上了停靠在路边的巴士，从而造成了这起惨剧。

就在日本今天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为50%，此支持率较4月18日和19日开展的上一次调查支持率是下降了4%。至此，高市内阁支持率已经连续3个月出现下滑，从61%下降到目前的50%，并连续2个月刷新了该内阁成立以来的最低纪录。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西湖中美关系对话开幕，系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后首场民间外交对话。就在5月25日，西湖中美关系对话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对话也是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后举办的首场民间外交对话活动。在开幕式环节中，多位致辞人都提及了元首外交对当前中美关系的引领性作用和对两国人民之间交流气氛的提升。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沈欣在开幕致辞中表示，此次对话的举办可谓恰逢其时，中美关系领域的顶尖专家学者相会在此，不仅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务实之举，而且为两国关系发展和民间交往搭建起新的对话平台。

0: 最后我们依旧是关注咱们台湾方面的消息。日前根据最新报道，在台湾21岁的夫妻出租屋内是双双身亡，4个月大的女婴伴着尸体2天后是被发现获救。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台湾媒体的相关报道。
1: 21岁夫妻身亡，4个月大女婴半尸2天，险被饿死。据报道，台中市一对年轻夫妻于5月21日被发现在出租屋内双双身亡，遗体位于主卧床上。搜救人员随后在另一间卧室的床底找到一名4个月大女婴，推测孩子从床上坠落，被发现时女婴神志清醒，身体没有明显外伤，生命状态稳定。救援人员称，婴儿有2-3天没有进食，所以看起来营养不良。婴儿随即被送往医院救治观察，目前已交由相关部门妥善安置。两名死者具体死亡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2，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也就是咱们国际板块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我现在一到这个第三个单元结束啊，我都不敢和大家多说了，也不在这个时间段给大家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了啊，因为即将到来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我们时间最不够用的一个单元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啊，欢迎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黄金时刻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听众朋友们，随着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是即将进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尾声部分，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精彩节目。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听众朋友们，从6月1日星期一起，维州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可享半价优惠，优惠持续到2027年1月1日，日常通勤者可节省850多的澳元，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请注意，自6月1日起需要刷乘车卡了啊！维州居民现可享受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那么我们接下来马上就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体育速递的正式内容。那么我们首先啊，前段时间我们是着重的关注了足球赛场啊，因为这个亚洲杯是接连的举办，不管是男的子还是女子，这个哪个年龄段的啊，可以说咱们中国军团表现总体上是让人是眼前一亮的啊。那此时此刻这几天咱们主要要关注的呢，就变成了啊另一个世界上的大项，那就是网球赛场。那么四大满贯之一最重要的比赛的法网是已经开赛了，昨天是第一个比赛日的比赛。那么在昨天这个正赛第一个比赛日当中，有两位中国女选手登场，分别是目前在中国排名最高啊本届法网的唯一一位中国种子选手，我们的这个这么说吧，就是咱们的二王啊，王左王右，那就是王新宇是吧，这个排名最高的这个目前出场，以及王希雨他们两位啊出场。那好消息是他们两个是双双取胜啊，顺利进入到第二轮当中，也就是说他们是顺利杀入到本届法网的这个32强当中。这其中啊，王希雨自从伤愈复出以来呢，在3月份伤愈复出到目前为止，现在是6月啊，这个5月啊，马上进入6月了啊，2个多月的时间，王希雨是可以说是共打了19场比赛啊，取得了18胜1负的战绩，这个最高世界排名来到过世界前50的中国金花啊。90后选手可以说是表现相当的不俗，那么复出是连拿2个冠军，虽然呢他是从挑战赛打起的，也就是说不是这种世界顶尖选手的比赛啊，也就是说是一般参加挑战赛的都是青少年选手，在过渡往成人赛事这个过渡阶段，但是客观个人觉得啊，王希雨和教练团队的选择还是不错的，本身王希雨就不是处在绝顶高手的行列当中，又刚刚伤愈复出，拿这种水平啊，就是有点对抗但是又没有那么激烈的这种水平的比赛啊，来找自己的一个世界大赛的状态是不错的，不仅找回了状态啊，也是建立了赢球的信心是吧。这个数据拿出来一看，哎，到目前为止啊，参赛19场啊，18胜1负，这足够就是自己给自己打气了啊，在自己球场上遇到困难的时候，哎，被对手打得不舒服的时候，哎，能给自己加加油鼓鼓劲那么在取得了2个挑战赛的冠军之后，他是直接空降到罗兰加洛斯，法国的罗兰加洛斯啊，这个参加法网的比赛啊。由于长期远离赛场，王希雨是连战3轮的资格赛啊，3轮均是2-0横扫对手，顺利杀入正赛。那么在正赛当中，他依然啊面对着世界排名比他高的选手呢，依然是2-0兵不血刃的6-1、6-2横扫了前50的选手啊，顺利杀入到32强当中。所以说这个王新宇的状态啊，是让人看起来非常的放心和稳健的，觉得王新宇杀入到16强，也就是再赢一轮啊，问题不太大。而这个我们目前中国选手啊，也就是王右、王新宇，他们两个名字非常的像啊，一个王新宇，一个王新宇啊，一个左手一个右手，这就有了王左王右这么一个绰号啊，这两个人。那么王新宇身为唯一一位本届法网的中国种子选手，虽然是最后一位种子啊，第32号种子，在首轮面对着一个100名开外的选手啊，依然状态是非常的起伏啊。王新宇这个在法网前2个公开赛都是一轮游，那在此之前王新宇已经遭到了4场比赛一轮游，也就是说连输4场比赛了，还未尝胜绩呢。那本届法网可以说他的状态才是最让人关心的和担心的那一个。然后首轮呢，王新宇在首盘啊轻松的6-3战
拿下之后，他的导致于他四连败的老毛病又犯了啊，就是心这个状态不稳定。那么这个心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啊，咱不是这个运动员本身，也可能他是处于身体不适的阶段啊。女运动员给大家普及一下，为什么觉得这个女运动员各个项目上女运动员这个稳定的程度不如男运动员呢？因为女的运动员是吧，生理结构它和男运动员不同，他们有生理期，生理期前后的阶段啊，都会对他们的这个成绩造成影响啊。不知道王新宇是什么情况啊？第二盘是在5-1领先的情况下啊，就是再拿一局就能赢下比赛的情况下，是被对手给翻盘了。那么带着这种对手气势正盛的情况啊，而且对手本身就是排名比你低，那以下打上本来就没什么包袱，进入到决胜盘，可以说对手的气势全起来了。王新宇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啊，又要这个一轮游了啊，这个特别不稳定的选手，但是呢他却在决胜盘的时候及时找回状态啊。决胜盘也是具体比分可凡给忘记了啊，战胜对手。所幸两位首天出战的中国选手王左王右是均战胜对手，进入到第二轮当中。另一位大家特别关注的中国选手，那就是前中国一姐啊，现在这个郑钦文是吧，他的排名呀，现在郑钦文已经是中国的三姐了，不是一姐了啊。他不仅是自从这个养伤阶段

这个选手呢啊，实力绝对是不庸置疑的啊，是世界 top 十的水平，前十的水平。那么他比赛又会如何呢？给大家预告一下，大家关心的郑钦文的首场这个在法网的亮相啊，是将会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今天的晚上7点钟，也就是说咱们黄金时刻即将结束的15分钟后啊，郑钦文将亮相罗兰加洛斯，参加他本届法网的头一场比赛啊。他的对手是波兰的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对手世界排名第116位。那与过去几年以种子身份出战不同，郑钦文目前世界排名第53位，这是他自2022年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啊，8月份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以来的最低排名，也是首次无缘大满贯的种子席位。反而啊，这个抽完签之后，却让大家觉得郑钦文的这次法网签表的这个看起来的这个前景呀，却比他往年哪怕是以4号种子身份出战的签表都要好啊，签表的难度反而没有增加。但是郑钦文在面对采访的时候却霸气的表态啊，我从来不这么关心也不这么关注签表，因为对我来说签表啊不是压力也不是动力，我完全不关注他，我觉得我的实力只要我正常发挥啊，我打谁都有得一打，这个自信是大家很多人喜欢郑钦文的一点啊，就是这个自信。但是同样也有很多人觉得郑钦文比较自大啊，但是我觉得00后嘛，是吧，00后的郑钦文就是要有这种冲劲儿，在就是要有这种，哎，你头号种子世界第一萨巴伦卡是吧，我也不怕你，我也赢过你一场了，对不对啊，虽然交手9次只赢了一场，但是我也赢过你了，我有机会赢你，哎，这样抱着这么一个态度啊，在球场上，站在球场上最起码不会畏惧对手啊，哪怕是美国的天才少女3号种子可可高福，郑钦文和对手交手5次啊是0胜5负，郑钦文也说了，哎，我其实并不怕他，

这个郑钦文的教练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点啊。佩雷里巴之前呢和郑钦文之间也是分分合合啊，两个人各种这个恩怨情仇吧，可以说总之呢，佩雷里巴始终是在郑钦文的团队当中，中间有被大阪直美给撬走过啊。那么有两届大满贯呢，郑钦文的教练是没有出现在这个大满贯现场。那么本届法网啊，非常的遗憾，他的教练佩雷里巴又不能出现在现场了。但是这一次啊，两个人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啊。郑钦文在接受采访时就直接跟媒体说了，没有问题，不要误会我的教练，我的教练呀出车祸了，住院了。

好，那关注网球、喜欢网球的听众朋友们，不要错过这场精彩的比赛，也是郑钦文很久以来没有出现在大家视野当中的，可以说在重大比赛啊、大满贯当中的首次亮相。而且他的对手卡利斯卡娅这个对手啊，虽然世界排名110多名，但是在红土上的实力，他的实力绝对是远高于他的这个目前这个排名的啊，其实是有那么一点点可以爆冷的可能性，所以郑钦文大意不得。那么郑钦文一旦顺利的闯过首轮关，在昨天上周五的节目当中啊，柯凡给大家分析过，他的签表啊进入八强之前就没什么太大的障碍了，虽然是非种子球员。那么郑钦文想要这个从四分之一区当中杀出重围，那他必然要过的一关呢，就是萨巴伦卡世界第一啊。如果两人都顺利在各自半区当中出现的话呢，两人将会争夺一个四强的席位，这就是郑钦文非种子选手所要面对的局面了。那假如郑钦文是前四号种子的话啊，这两个人在半决赛之前是绝对不会相遇的。那么这就导致于

即使郑钦文状态再好啊，在四分之一决赛八进四的比赛当中，都将很大可能会面对着世界第一萨巴伦卡。

0: 好，我们抓紧时间，最后再说一条好的消息啊！不知道这个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客官有给大家提过啊，中国的女子网球的后起之秀是非常的厉害啊，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厉害的那种。那孙欣然啊，这个2010年出生的孙欣然，来自深圳的这个选手，是在去年呢是成为首位夺得橘子碗，也就是在青少年选手当中最重要的网球世界上的赛事啊，的中国选手成为了首位夺得橘子碗冠军的中国乃至亚洲的首位选手啊，就是这么这个选手啊，这个莫纳大满贯大家都知道，这个进行的同时，青少年级别的赛场也在同步进行，只不过会晚两天啊，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选手。那么在青少年的这次法网之前呢，另一项和大满贯一样重要的米兰 G500， 也就是说在青少年里面啊 ，Junior 里面最高级别的赛事当中。15岁的孙欣然是又一次书写了中国女子网球乃至亚洲网球的历史。她在米兰 G500 女单决赛当中以6-2、7-5轻松击败这个俄罗斯的马卡洛娃，夺得了冠军。这是中国球员也是亚洲女球员首次夺得米兰 G500 女单冠军，同时这也是孙欣然第二次夺得 G500 级别赛事的冠军，第一次就是去年在橘子碗啊，这种捧红了一众像什么大小威、莎拉波娃、海宁是吧，你这个还有总之大家叫得上名字啊，包括这个目前的萨巴伦卡和高福，世界前世界第一，这等等啊，他们全部都是在橘子碗拿到过冠军的。那么咱们亚洲选手的最好成绩就是郑钦文在他的青少年时期是拿到了过亚军啊，他在那场比赛当中就是在决赛里啊输给了哈、比他还小2岁的啊，年仅10年只有13岁的可可高福，可以说高福是郑钦文一生之敌啊。那么这个孙欣然去年就创造了历史，拿到了冠军，14岁的他啊拿到了冠军。那么今年他又拿到了另一个最重要的两项比赛啊，是接连拿到冠军 G500， 就是米兰 G500 的冠军。凭借着这个冠军啊，孙欣然是成为历史上首位背靠背包揽两项最重要赛事的冠军的球员啊，这个亚洲球员、中国球员。同时他也凭借着这次夺冠的500个积分，即时世界排名上升到了从赛前的第8位上升到目前的世界第2的位置。可以说目前15岁的孙欣然已经成为了他们这个年龄段里绝对的佼佼者啊，是虽然他是世界第2，落后世界第1的积分有70分左右，但是啊，这个孙欣然他在一年当中只参加了3项最重要的赛事，而青少年呢一年当中是有12项赛事，一般的选手都会选择参加6-7项这种啊，但是孙欣然只是参加了3项赛事，拿到2个冠军啊，唯一一个输掉的没有拿到冠军的就是今年年初在咱们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举行的青少年的比赛，他是在1/4决赛当中爆冷输球了，止步4强，是唯一他今年的一场失利。那么他在今年参加了3项比赛，共出战17场，取得了16胜1负，而且啊，他参加的全部是世界最重要级别的比赛，可以见这个孙欣然目前在他这个年龄段的实力是断层的领先。我确实从不
1: 能，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1秒，不如出门早3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吸烟会导致香烟里的有害颗粒直接沉积在肺中，从而造成巨大损伤。吸烟造成的肺部损伤可能导致呼吸道疾病，包括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和肺癌。即使每天只抽一次烟，也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每根香烟都会对您造成伤害。详情请访问 quit.org.au/mandarin。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 大家好，我是凌睿。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
1: 伊朗警告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只偏离指定航道，将面临坚决应对。
0: 今日财经头条，五一假期出游热，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15亿人次，日均比2025年同期增长4%。跨省长线游重新夺回主导权，文体赛事成文旅消费新引擎。这个五一，你的旅行被什么种草？
1: 五一假期消费火，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假期全国消费市场繁荣活跃。过7.5亿元，五一档票房超过去年同期，电影加文旅持续激活文化消费市场。
0: 五一假期政策活，假期入境游热度攀升，我国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让境外游客退税不用等。
1: 昨夜今晨划重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昨天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该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昨天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预计2026年5月1号至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5亿2510.3万人次，日均3亿0502.1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日均增长4%。
0: 这个假期，您的朋友圈是不是又被各地的风景和人海刷屏了呢？今年五一，文旅市场呈现出极具张力的爆发态势。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跨省长线游重新夺回主导权，小众游、赏花游百花齐放。但最引人瞩目的还是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猛增了30.6%，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不再是少数人的浪漫，而是拉动地方经济的硬核引擎。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赵科报道。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国内旅游市场迎来了一场强劲的复苏与反弹。与过去两年周边游微度假占主流的情况不同，今年跨省长线游重新夺回了市场的主导权。大量游客不再满足于城市周边的走走看看，而是选择跨越山海去寻找更深度的体验。据商务部大数据，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800公里以上游客同比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同比增长18%，租车订单量同比增长21%，其中跨城订单同比增长67.6%。对于这种转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认为，
4: 实际上是消费者心理变化与供给端、政策端多维共振的结果。一是消费者心理探索欲的回归，旅游不再是休闲放松，更是一种打破日常惯性、获取新信息、新感受的探索行为。二是供给端产品和服务的重构， 都极大地降低了长途出行的成本和顾虑，使得游客可以更加便捷、更加轻松地参与到长线旅游之中。三是政策端释放的强劲消费动能，从经济成本上直接推动了长线出游的决策。
3: 在这股浪潮中，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是年轻人出游的核心驱动力正在发生转移。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增长 30.6%， 音乐与赛事等活动正在成为目的地引流新引擎。过去人们选择一个目的地是因为那里的山、那里的海、那里的名胜古迹，而现在一场演唱会、一场音乐节、一场球赛足以成为出发的全部理由。唐成才表示，
4: 标志着文旅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资源驱动向内容与情绪驱动的深刻转变。一是从到此一游到因事复成的转变，本质上是在为情绪价值和内容体验买单。二是重塑传统文旅的商业逻辑，旅游目的地不仅要提供美丽的风景，更需要提供能够引发情绪共鸣的文化产品、沉浸式体验或者社群活动。三是消费链条的深度延伸，形成极强的乘数效应，对地方经济的综合带动作用远远超过了传统的门票。
3: 那么这种因赛事和演出而催生的文体出行消费到底比传统旅游强在哪里？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表示，
5: 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啊，催生的文体出行消费与传统的观光旅游相比呢，在经济拉动逻辑上可能更具深度与韧性。而文体消费呢，天然具备情感溢价的属性。赛事期间呢，除了这种基本的住宿餐饮外，还会激活周边的文创啊、夜间经济等等多元的场景。而赛事过后呢，可能通过社交媒体呢传播，形成二次的消费的引导啊。我觉得核心体验加延长消费的模式呢，使得游客综合的收益产出可以更高，而且消费的粘性更强。
3: 不过文体赛事带火城市旅游的新模式，在带来流量与红利的同时，也对城市精细化治理和长远规划提出了全新考验。唐成才表示，
4: 一是应对潮汐式客流的管理挑战，这要求城市必须具备极强的动态资源调度能力。二是基础设施的弹性规划难题，城市需要发展更加具有弹性的基础设施方案，例如动态的提升现有的商圈服务上限，加强 5G 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在密集人群下的一个稳定性等等。三是平衡短期流量和长期发展的挑战，确保文旅的红利能够真正的反哺到城市发展和居民幸福感。
3: 面对展演加旅游这条火热的赛道，越来越多城市开始入场，音乐节遍地开花，赛事 IP 争相落户，但在热闹的表象下，同质化的风险也在悄然逼近。李军提醒，从网红到长红，模式需要迭代升级。
5: 一是要深耕在地性，将展演内容与城市的历史啊、非遗啊、产业特色等等深度融合。二是延伸消费链，从单一票务经济啊转向展演加研学加康养加夜经济等等复合的场景啊。三是就要进一步强化科技赋能了啊，利用当下这种高科技的技术啊，打造沉浸式的体验，突破传统的物理空间的限制，四是构建共生的生态，推动展演与城市公共服务、社区生活啊深度融合，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最终实现从流量的收割到价值共创的升级。
1: 再来看消费情况，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多地实施春假连休政策，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全国消费市场活跃繁荣。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6: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 各大商圈人气十足。商务大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5.3%。 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0: 再来关注电影市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7.47亿元的五一档总票房。此外，今年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全都超过去年同期。电影市场叠加各地的电影加文旅创新活动，持续激活假日文化消费市场新活力。
6: 今年五一档影片供给题材齐全，类型多元，涵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革命历史等多个品类，全方位覆盖不同年龄段观众观影需求。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动作片《寒战1994》凭借扎实剧情与过硬口碑，单片票房均顺利突破1亿元。在山东兰陵，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当地影院结合影片受众、市场预售情况科学排片，同时增加放映场次，推出惠民观影套餐。不少商场影院联动开展低价观影活动，进一步提振市民观影热情。
3: 观众潇潇，
7: 和朋友一起逛逛商场，看看电影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我看了《消失的人》这部电影，它虽然揭露了一些人性的阴暗，但是它也不忘对温暖的坚守，值得我们一看。
6: 假期期间，全国多地探索电影加文旅深度融合新模式，依托多部经典影视取景地资源，甘肃嘉峪关成为游客五一假期热门打卡地。当地推出观影票根惠民政策，持电影票根可享受景区餐饮、文创购物9折优惠，还能免费兑换景区游乐游戏币。持景区门票也可享受影院会员权益及卖品优惠，双向联动引流，有效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3: 游客郑惠民
8: 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2: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这个五一假期，我国的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离境退税消费火热。为了满足外国游客的退税需求，我国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措施不断升级，极简的流程让境外游客购物不用等。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6: 这个五一假期，北京王府中环商场前来购物的外国游客络绎不绝，不少游客在购物后会到位于商场3层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点办理集中退税。
13: 这儿的购物流程非常简单，退税立刻就能到账，我觉得购物非常方便，相比欧洲等这些地方都要方便。
0: 我买的夹克，我觉得退税体验很好，能激励我去购买新的产品和商品。
14: Tax refund is very useful.
15: 退税很有用，对外国人很友好，可以退9%的税。
14: 9%。
6: 北京是全国率先全面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的城市，目前即买即退服务点位已经达到58个，覆盖1600多家退税商店。境外旅客在退税商店购买退税物品，并按规定开具发票、退税申请单后，就可以在店内直接领取退还的现金，无需离境时在机场办理。王府中环副总经理尹霞介绍，
16: 截止到3月底，本退付点已累计办理业务228笔，带动退税消费额达510万元。前面接入了支付宝等多种方式，确保退税款可便捷到账，满足了游客多元支付需求。
6: 四月，北京还最新推出了一键智能退税服务，已在多家离境退税商店率先上线。境外旅客通过支付宝扫码就可以进行个人信息采集、退税申请单开具等全流程业务办理，退税款现场及时到账，办理时长从原来的5到10分钟普遍缩短到2分钟以内，做到了让境外游客退税不用等。北京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调查评估一科科长程素娟说，
17: 首批智能退税服务精准布点境外旅客消费热门场景，覆盖故宫、北京坊等核心文旅地标，以及国贸大江、影石等科技消费旗舰点位。
6: 在上海，五一假期超过2000家离境退税商店迎来了境外游客消费的热潮。离境退税起税点从500元降到200元，现金退税限额从10000元提升到20000元。顾客无论是买一件单品还是大额消费，都能享受政策红利。在上海南京路上的一家快消时尚品牌店内，外国消费者占了大多数，收银台前一波接一波的境外顾客前来买单。让一些外国游客惊喜的是，不仅大额消费能退税，还有一些不到500元的商品也能退税。
18: 我很幸运，我很喜欢上海。
6: 目前上海已建成25个全市退付点，17个集中退付点。除了商圈外，上海还将退税服务网点延伸到酒店等场景，而离境退税掌上办服务也让退税更便捷。上海花园饭店前厅经理顾金说，
19: 他可以回到酒店，然后把所有的当日的整个一个退税单全部集中到一起，然后我们酒店可以把整个退税的流程都办完。
6: 去年五月到今年四月底，上海新增离境退税商店超1200家，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近10倍，即买即退开单量增长超14倍，离境退税规模位居全国首位。
2: 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最近国家邮政局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在邮件快件收寄、分拣、运输、投递、仓储、客服、管理等环节都已经有了一些应用，从城市地铁站里能一键转寄的智能寄存柜，到戈壁草原上风雨无阻的无人投递车，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融入邮政快递的每一个环节。人工智能如何让快递跑出新速度，让邮政服务更便捷？跟随总台记者侯燕到各地了解一下。
20: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游客来苏州游玩，不用扛着行李到处跑，也不用折返酒店去放行李，可以直接将行李放进智能寄存柜，随取随用。
21: 你好，这边用微信、支付宝扫码可以寄存，可以根据你的行李规格选择大、中、小。
20: 上海游客李女士根据现场工作人员指导，将行李箱存入地铁智能柜。
22: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20: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23: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由顺丰小哥上门揽收并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20: 这批智能寄存柜主要覆盖苏州市内交通枢纽、核心商圈和热门景区，分规格按小时计费，设有24小时封顶限价。叶贝说，
3: 目前我们覆盖了全市，包括苏州火车站、拙政园书博、东方之门、林顿路等36个重点车站，共投放38组智能柜。未来我们有计划再拓展新的点位，进一步丰富服务覆盖面。
20: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流水线上的智慧大脑是一台六面扫描仪。中科微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焦景浩介绍，
4: 设备是一个六面扫的，六面无死角的在对它包裹进行扫描。相机它是有一个算法的，信息传达到我们软件里面之后，每个小车对应的隔口哪个地区，然后给它进行派件。
20: 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5: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像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原来我们是大小件分拣的，现在这一个设备大件小件一起分拣。
20: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今年3月，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首批4辆邮政无人投递车投入运营，着力破解快递末端配送人力成本高、偏远区域投递难、旺季运力不足等痛点。中国邮政青海省乌兰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冯蕊，
7: 农牧民居住的相对分散，我们的无人投递车每次可以装300多件包裹，一次配送可以覆盖7个村、3200余户农牧民，投递到站的时间平均提前了2个小时左右。同时，我们的快递车有精准识别路况、风雨无阻的特性，打消了群众购买生鲜等商品的顾虑，让农牧民群众的购物更加便捷。
20: 近年来，各地邮政快递加强无人车、无人机等推广应用，加快布局无人驿站，让寄递服务更智慧、更便捷。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卧龙山街道的一处快递网点，村民冯子增将取件码输入到智能快递柜，对应柜门自动打开，全程取件无需等候。
24: 然后直接拿快递的时候都是跟着那工作人员扫那个码，或者是自己去找，然后那时候很不方便。然后现在智能有了智能柜之后，扫完码随取随走，不用排队，总体来说很好。
20: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邮政管理局局长高恩补表示，通过在当地建设智能配送示范点、无人驿站等，城乡寄递服务差距持续缩小。
2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县乡寄递网络，扩大无人车、智能柜等新装备的应用范围，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寄递行业的推广应用，让智慧寄递的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20: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26: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同时呢，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保障与支撑。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请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7: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 环比分别小幅上涨 1.5% 和 1.4%， 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 110.3 点，环比下降 0.4%， 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8: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东局势虽有缓和迹象，但美伊谈判仍存在较大的分歧，能源化工领域的进口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19: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9: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经不容错过。您的财经闹钟已上线。全球市场昨夜发生了什么？ A 股开盘又有哪些信号？天下财经用数据敲开清晨的财富大门，让数字为你解读市场温度。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资讯扫描，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份 GDP 数据已全都发布，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 GDP 突破1万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
4: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天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
3: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公安机关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截至5月5号17点，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分别同比下降22.7%和7.6%。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1: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农技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饮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价值正被进一步发现和重视。饮食非遗的保护传承已超越单纯的文化命题，成为关乎民生福祉、产业升级、文化自信的系统工程。
2: 报时中国经济。

0: 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1: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0: 咋回的？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0: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0: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2: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速览，国际油价下跌，金价上涨，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收涨，
0: 美伊海上对峙升级，复查伊拉石油工业区遭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伊朗被曝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专家分析冲突风险会不会持续攀升，
1: 中东局势扰动全球市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预期推迟，最新预测为今年夏末，阿联酋迪拜国际机场三月客运量同比下降66%，燃油价格上涨推高通胀，澳大利亚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经济冲击可能加剧，
0: 美国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将予以反制。

0: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27美元，下跌4.15美元，跌幅为3.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9.87美元，下跌4.57美元，跌幅为3.99%。
2: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六月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567.8美元，上涨34.5美元。
1: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49298点，上涨0.7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259点，上涨0.81%；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5326点，上涨1.03%。美股大型科技股涨跌互现，苹果上涨2.66%，谷歌上涨1.23%，亚马逊上涨0.54%。跌幅方面，英伟达下跌1%，脸书下跌0.89%，特斯拉下跌0.82%，微软下跌0.55%。
2: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阿特斯太阳能上涨5.86%，贝壳上涨3.89%，满邦集团上涨2.96%，物星科技上涨2.09%，金科能源上涨1.82%。跌幅方面，爱奇艺下跌3.60%，蔚来下跌2.47%，小马智行下跌1.92%，京东集团下跌1.20%。
1: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10219点，下跌1.4%。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报收8062点，上涨1.08%。德国法兰克福股市DAX指数收于24401点，上涨1.71%。
2: 再来说说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07%，在汇市尾市收于98.441。

0: 好，接下来请听 A 股市场回顾与前瞻分析。五一假期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沪深两市三大股指开盘涨跌不一，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早盘期间震荡下行，午间收盘前有所反弹，午后整体呈窄幅整理态势，收盘时均小幅下跌。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112点，上涨0.11%，深成指报15107点，下跌0.09%，创业板指报3677点，下跌0.27%。再来说板块方面，科创成长层、科创板次新、汽车芯片、存储芯片等板块有较大幅度上涨，酒店餐饮、电子纸、钢铁等板块跌幅靠前。我们来听分析师的点评。
1: 我是信达证券张高。截止4月30日的交易周 ，A 股市场主要指数呢都处于高位。在五一假期期间呢，从国际股市的走势来看呢，很多市场都形成了分高之后的回落的 A 字形走势。这样来预判的话呢 ，A 股在5月6日开盘的时候呢，可能会以平稳的走势来开盘。另外，在五一长假后的交易周 ，A 股首先要消化财报的统计结果。在4月底的时候呢，所有上市公司的2025年的年报以及2026年的一季报就全部披露完毕了。以目前的财务数据的统计结果来看呢，一季报的加权平均每股收益呢是同比是增长了4%多，这个数据呢要远远好于2025年年报的加权平均每股收益，会向市场释放利好效应。不过观察亏损公司的家数达到1400多家，比去年一季度以及比2025年的年报的数量都要多。亏损公司金额比较大的企业呢，主要是属于房地产行业、光伏行业、生猪养殖行业。那么这些行业呢，反映出来在不同行业的目前的景气度啊，还是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另外，在4月30号，国家统计局公布了4月份的制造业非制造业 PMI 数据，其中4月份的制造业 PMI 呢，尽管处于荣枯线之上，但是回落了0.1个百分点，非制造业 PMI 数据呢这一下子回落到了49.4%，这个数据呢是2023年1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中像建筑业还有这个服务业的 PMI 数据呢都有较大幅度的回落，也使得行业景气度的这种分化呢十分明显。那这样会造成 A 股市场上可能个股分化会有明显的加剧。另外，未来一周仅有三个交易日里呢，会迎来美国公布4月份的 ATP 就业数据和非农就业数据，那么也会对全球金融市场呢产生重要的影响。境内部分呢，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公布4月份的外汇储备，这个数据呢，将一方面会对于4月份的进出口的情况呢的预判呢会有些引导，同时呢，黄金储备当中呢也会透露出来中国央行在4月份黄金价格整体处于震荡整理的过程当中究竟是如何操作的。那么预计呢 A 股市场整体会出现个股分化震荡盘整的走势，但是考虑到目前整体市场是处于高位，而国际金融市场呢将继续受到地缘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操作和判断上呢需要密切关注相关事态的发展以及国际金融市场当中的原油和黄金价格的走势变化。
2: 操作上有什么具体建议？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操作上呢，建议投资者呢，一方面进入到5月份呢，距离6、7月份要实施年报分配的时间点呢，也就剩下1个多月的时间了。所以说，把握高股息的投资机会呢，现在是正当其时。尤其是高股息类的股票呢，此轮升势呢，并没有累积过大的涨幅。而对于此轮升势累积过大涨幅的一些科技类的股票呢，则需要考量他们估值偏高的风险。另外，根据4月份的制造业 PMI 数据显示呢，4月份的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呢，是创下了时间跨度非常长的高点，而库存呢也有明显的上升，也意味着呢，4月份的原材料价格呢，虽然比3月份略有回落，但是仍然处于高位。同时呢，企业积极囤积原材料的积极性呢，又相当的高涨，那么也预示着原材料行业呢，整体在4月份是处于高景气度的一个状态，这跟全球运输以及能源紧张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原材料行业呢也可以作为积极布局的一个重点领域。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898点，下跌0.76%。国际指数报8730点，下跌0.5%，红筹指数报4406点，下跌0.11%。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财经观察，
2: 国际财经观察，来关注美伊海上对峙的最新情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表示，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以恢复这一关键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
0: 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来听总台记者王寅的报道。
4: 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3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4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

0: 再一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除非美国现在放弃了他现在提出的所谓引导计划，如果这个计划真的要执行，这种情况出现了，那么美国和伊朗就必须有一家是先妥协。根据现在双方的表态，美国说要引导出来，船只真的要经过，伊朗根据他的威胁，他一定要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如果他采取了军事行动，美国说他要采取更强硬的回应，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会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就回到了4月10号之前停火的状态了，停火就真的结束了。很多欧洲国家，包括现在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两侧的公司和船只的这个所有，都认为美国现在提的这个他这个不可行，落实不了。问题的根源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是彻底解决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只有战争的问题解决了，永久停火了，然后这个海峡才能彻底安全，然后这些船只才能真的出来。所以现在提的这些，在没有永久停火的情况下要确保船只安全通过，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是不可行的。
1: 眼下中东冲突持续扰动能源供应，市场情绪也随之发生变化，投资者一方面关注美股在经历了四月强势上涨后的走势，另一方面也在聚焦一个核心变量，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当前交易员对海峡通航恢复预期明显推迟，具体情况请听 CNBC 蒋玉的报道。
2: 多位分析人士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认为当前投资者可能低估了此轮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冲击，并且指出这种冲击将不只影响对中东地区依赖程度较高的亚洲地区，而是会影响到全球多地。分析认为，现在真正的关键问题在于霍尔木兹海峡何时会恢复通航，以及恢复的规模和节奏。不过，根据预测平台 Kaushi 的数据，在最新地缘政治消息以及美伊谈判迟迟未取得突破的背景下，交易员们对于海峡恢复通航的预期明显推迟了。目前 Kaushi 平台的交易员预测，要等到今年夏末霍尔木兹海峡才会恢复正常通航，预计今年9月1号之前恢复正常的可能性约为 57.66%， 而在8月1号之前恢复正常的可能性约为 48.16%。 不过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交易员们仍认为恢复通航只是时间问题，目前市场给出的概率是到2027年1月1号之前航运恢复正常的可能性为 76%。
3: 中东局势对全球航空业的影响还在不断加深。阿联酋迪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受到中东冲突影响，全球重要航空枢纽迪拜国际机场今年三月份客运量出现大幅下滑。
4: 阿联酋迪拜媒体办公室4号在声明中指出，迪拜国际机场三月客运量降至250万人次，同比降幅达 66%。今年第一季度客运量为186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的2340万人次下降 21%。同一天，机场运营方迪拜机场公司首席执行官保罗·格里菲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本月2号阿联酋空域解除临时限飞措施后，机场运营和航班已逐步恢复，目前途经迪拜的出行需求依旧旺盛，机场方面将帮助航空公司和旅客平稳度过调整期。数据显示，迪拜国际机场2025年全年客运量达到创纪录的9520万人次，原本预计今年客运量可达9950万人次，但受中东冲突影响，全年目标能否实现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1: 中东局势发展正对多国通胀产生影响。当地时间5号，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也就是澳大利亚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35%。这是澳大利亚央行今年年内第三次加息。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5: 澳大利亚央行当天发表声明称，中东局势发展正对澳大利亚通胀产生影响，受燃油价格上涨推动，通胀面临进一步上行压力，有迹象显示相关影响还可能向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传导。路透社报道称，受中东战事推高油价影响，澳大利亚央行大幅上调了今年通胀预期，预计今年通胀水平峰值将接近 5%， 同时还下调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前景预期。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的12个月内，该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上涨 5%。

0: 4.6%，高于央行设定的2%至3%的目标区间。2026年2月初，澳大利亚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85%，为两年多来首次加息。3月17号，澳大利亚年内第二次加息，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1%。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日前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来听报道。
2: 格尔基耶娃说，中东战事持续意味着 IMF 此前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至 3.1% 和通胀升至 4.4% 的预测已不再合理。他警告说，虽然长期通胀预期依然稳定，金融条件没有收紧，但如果冲突继续，这些可能发生改变。格尔基耶娃说，如果战事持续到2027年，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预计将会出现更糟糕的结果，通胀将会升高，通胀预期也将不可避免地脱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中旬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在中东战事冲击于今年年中消退的情况下，今年世界经济预计增长3.1%，较今年1月预测值下调0.2个百分点，全球通胀率将升至4.4%，较2025年上升0.3个百分点。若战事及高油价持续更长时间，今年世界经济增速将降至2.5%，全球通胀率则将攀升至5.4%。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美国又对欧盟举起关税大棒。特朗普5月1号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他表示，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将提高至25%，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
1: 对此，欧方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当地时间5月5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作出回应称，美国无法自行提高关税，欧盟已经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来听报道。
4: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4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4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3: 国际媒体监测。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许荣轩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5: 泰国总理阿努廷5号说，内阁已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人民币836亿元的紧急法令草案，以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推动国家能源转型。根据法令草案，上述借款将用于帮助受能源危机影响的民众和企业，以及推动泰国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转型。自4号起，法国所有大学餐厅扩大引入并推广1欧元午餐，以惠及全体大学生。法国高等教育研究和空间事务部将在2027年投入1.2亿欧元支持这一计划。为保障1欧元午餐顺利推广，法国政府2026年拨付5000万欧元，用于补贴大学校园餐食成本。据估算，这一套餐的实际成本在8至9欧元之间。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5号联合发布题为《当前数字系统失效，数字世界的潜在风险》的报告，警告全球数字系统可能面临失效风险，呼吁各国采取协调。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6: 黄金时刻。
9: 维州政府正在创造机会，帮助更多维州居民拥有自己的住房。这意味着在您心仪的居住地，在靠近火车、电车和其他服务的地方，规划更多住房，降低公寓和联排别墅期房的印花税，为购买或自建新房屋的首次购房者提供10,000澳元补贴。了解如何更快拥有经济实惠的新住房，请访问 vic.gov.au/openingdoors。 由维州政府在墨尔本授权。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0: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拥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各种教师课程可供选择，您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帮助您成为一名高中教师。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
5: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红楼梦》古典文学史上一颗鲜活闪耀的明珠，以其绵密细腻的叙事脉络和对人性入木三分的洞察，构建了一幅富贵迷人眼又冷血化苍凉的封建世家群像。在这广厦梁下，最柔婉动人的一幕便是宝黛读西厢。那么共执一卷读西厢记的宝黛二人，在礼法森严的大观园内，他们之间的感情是如何在含蓄中互动的？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宝黛读西厢，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
2: 宝黛读西厢是《红楼梦》里面的标志性的场面。一谈到宝黛爱情啊，我们都会想到那一幅画面。在一个美好的春天里，在大观园当中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宝黛二人在落红成阵的桃花树下，在流水潺潺的沁芳之旁，阅读着一本《西厢记》。这个时候他们情窦初开，而爱情的种子呢还埋在心里没有发芽，这个芽要怎么样才能破土而出呢？那就和他们的共同的爱好还有他们共同的阅读有关系。西厢记可以视为是宝黛爱情的催化剂。今天呢，我们想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名场面。宝黛读西厢发生在大观园中，大观园建成是因为元妃省亲，这是一个大工程啊。贾府在这次省亲活动当中，为了修造大观园，那是耗资巨大。而且呢，在清代社会啊，如果我们说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的话，我们会发现呢，建造园林那的确是一件大事。它呢，要从设计出发，然后呢，要采买各种材料，它要从很远的地方啊，把那些建筑材料搬进一个小小的园中，对它呢进行堆砌建造设计，要把它建构成一个诗意的空间。这诗意的空间背后，那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啊。贾府在这一项开支上到底花了多少钱呢？小说没有跟我们明讲啊，没有给我们算总账，但是呢透露出了其中的一项花销，那就是他们采买小戏子。为了符合这样的礼仪规制呢，贾府就去姑苏采买了12个小戏子，建了一个家庭戏班。家庭戏班的开支啊，那可了不得，光采买小戏子这一项就花了3万两银子，这是一笔非常大的开销。仅就这一项就花了这么多，其他的部分呢，那就花得更多了。大观园的建造事实上呢是带来了贾府经济的转折。这之后啊，贾府呢他就要面对一个财政大窟窿了。而在小说的叙述当中呢，大观园它对于不同的人来讲啊，它有着不同的属性。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大观园带来的经济的背景，经济的这些基础问题。而对于小说当中的各种角色，大观园呢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对于元春来讲，省亲的这一个晚上让他对家里的天伦之乐有了更深的一份眷恋。于是呢他就下了一道谕旨，就是呢让我的姊妹们，包括我的那些亲戚们，让他们呢搬到园中居住。 在行星活动当中呢，元妃是见识到了自己的这些姐妹们的诗才，觉得她们真的是太有才华了，她们应该呢在这样的一座诗意园林空间当中继续去感受她们青春的美好，施展她们的才华。她下的这道谕旨呢也没有忘记她的弱弟宝玉，因为她太了解宝玉了。宝玉呢从小啊就喜欢跟姊妹们相处，他呢不喜欢跟那些兄弟们相处，这是他的独特之处。元春呢没有忘记弟弟的这个特点，于是呢在谕旨上加了一句宝玉也可以进去读书。元春的谕旨很快就下达到了贾府，他的父亲贾政看到谕旨啊，那没有看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内容啊，他就看到了呢自己的女儿元春希望弟弟宝玉到园中干嘛？读书。父子二人所理解的读书压根儿就不是一回事。贾政看到元春的谕旨的时候，他心里呢是动了一下的。那既然元春这么安排啊，那就这么办吧。在通知宝玉的时候，他呢把贾环也叫了过来。贾环是贾政的小妾赵姨娘生的儿子，这赵姨娘啊原来可能是个婢女，她呢可能文化程度不高，那这贾环呢就养的呀可能没有贾宝玉那么行为端方，颇有礼仪，有那个公子气度。这两个儿子往贾政面前一站的时候，贾政当时心里面呢就犯嘀咕，他眼睛也不瞎呀，他看出来两个儿子有很大的区别。这贾宝玉吧，他是神采飘逸，真的是如宝似玉，而这个弟弟贾环呢长得有那么一点猥琐，他行为荒疏。这个时候贾政心里面对儿子的那个天平啊不免呢小小的倾斜了一下，他决定在今天呢不再苛责宝玉。大家还记得吗？在大观园刚刚建成的时候，贾政呢就带着一众亲客，还叫上了宝玉，他们要跑到这个大观园里面干嘛？提对额。当时呢来到了潇湘馆，来到了稻香村这些地方。在这里贾政曾经呢就发出了那种归隐的心声，而且呢他还说过，如果能够在潇湘馆这样的地方读一辈子的书该有多好。所以大观园对于贾政来说，它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他并没有说啊，从此以后就把儿子放进去啊，让他在那里随便的戏耍，他心中仍然存有对宝玉的殷殷期望。那么对于那些美丽的青春女儿，尤其对于金陵十二钗当中的那几位进入到大观园中的少女们来说，大观园又是一个什么地方呢？过去啊总有很多的学者啊根据大观园里面这些园林的描述啊想要考证一下，这大观园到底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到底根据哪一座园林来设计的，到底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哪一座园林为蓝本的。事实上呢，大观园在小说当中啊它当然是一个虚构的存在，而大观园呢在他最初的时候其实也是被视为人间女儿的一片乐土。原本大观园应该是一个充满了青春的欢声笑语之处，但是毕竟呢它是建在人间，它就不可能去摒除所有人间的那些污浊的影响。大观园的背后始终隐伏着人间的那些黑暗与危机，但是这些呢会在故事的发展过程当中才会慢慢的透露出来。而宝黛读西厢在故事刚刚开始的时候展开，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大观园是那么的美好，即便我们知道大观园此后要遭遇很多的波折，而在宝黛读西厢的这个春天，它是大观园故事的开端。站在开端的时候，我们愿意忘却此后大观园在这个故事发展过程当中所遭遇的所有的坎坷波折，我们宁愿呢 《红楼梦》的故事永远地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名场面。我们在阅读这样的一个环节的时候就需要呢去做这样的层层的抽丝剥茧。在大观园这样的一个园林背后，它仍然有着各种线索的交错，而这种线索所构建的这样的一个交错式的网络，正是《红楼梦》叙事的一种复调性的特点。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宝黛读西厢这个场面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这个场面。《红楼梦》在情节叙事上是结合了四季的，它里面分明地写到了春夏秋冬。它的篇幅设置很有意思，它用了很长的篇幅去写搬入大观园以后的第一年，把春夏秋冬呢写的是极为的详细。而正是在这个第一年啊，宝玉和黛玉他们之间的情感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小说里边是这么写的：谁想镜中生烦恼，忽一日不自在起来，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来进去只是闷闷的。贾宝玉这个时候进入到了青春期，在获得那些像《西厢记》啊这一类的传奇脚本之前呢，他写了四首诗，这四首诗全是描述他在大观园中的生活，全是跟姐姐妹妹们、跟丫鬟们下棋呀、斗草啊、喝茶呀等等。这四首诗呢，是以季节来起名字的，春夜即是，夏夜即是，秋夜即是，冬夜即是。这四首诗细读的话，会发现呢，有一点像南朝的宫体诗，或者说像晚唐的香联体，他们写的全是那种日常的浮靡的生活。这种生活看似圆满，但是呢，它其实会让宝玉觉得自己呢，在这种生活当中是没有找到安放自己的那个地方的。宝玉始终在探索自己的情感到底是什么，他很想知道。正因为宝玉闷闷的，他的小厮明烟很懂他，就从外面的书房啊给他采购了一大批的通俗读物。这些通俗读物放在今天呢，我们都说那都是名著啊，像《西厢记》啊、《牡丹亭》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通俗演绎啊，一些小说呀。但是在古代，在封建礼法的高压之下，这些通俗小说可不能登大雅之堂，他们甚至会被视为是禁书。可是贾宝玉他离经叛道，他认为呢，这世上的书除了四书以外，其他的书呢都是以杜撰的居多，他不会把其他的一些书啊放在眼里。他倒是觉得这些通俗读物当中呢有很多耐他咂摸的故事，他偏要读一读。贾宝玉他把那些文字干净的书带到身边，带到怡红院去看，把那些太露骨的呀是放在了大观园之外原来的书房中。在这里呢想跟大家说一下啊，古代呢我们的文学呀是分为雅文学和俗文学的。今天我们所说的像四大名著这一类的小说，我们是把它归为俗文学的。俗文学本身呢，它是由人民群众消费的，在古代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在勾栏瓦肆当中去通过这个讲话呀还有说书啊这种形式去呈现。它的内容啊往往呢有很多猎奇的，或者说呢有很多这些俗艳的内容。这些内容呢是那些正经的士大夫他们表面上是不会接受的。雅文学和俗文学呢在古代是泾渭分明，分得很清楚的。宝玉他在这里他挑战了封建礼法对他的阅读约束。所以我们要知道宝黛读西厢这个事件，它不仅仅是一个爱情画面，它更是一个充满了叛逆感的画面。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这个画面背后的叛逆性， 我们对宝黛的爱情呢理解就要低一层，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宝黛他们会视彼此为知己。因为他们在这些传奇脚本当中，在那些讲述爱情故事的《西厢记》《牡丹亭》当中，感受到了何为真情，这是他们通过俗文学这个视角所获得的发现，而且他们的生命与这样的内容啊有了交汇。在当时封建社会当中，如果有一个女孩子啊被人知道她在读《牡丹亭》《西厢记》，那简直就完了，这个女孩子就被视为是失于检点，这对于女孩子的名誉来讲是一件充满了危险的事情。贾宝玉一开始呢也知道这个事情对女孩子们来说是危险的，所以在三月中换这一天呀，他自己呢哎悄悄地卷了一本会真记，去到了大观园当中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去读他的会真记。这个地方呢啊有块大石头，旁边呢是沁芳闸，也就是沁芳啊这条溪流的开端。在这个地方他读起了会真记，当时呢正是三月的中旬，这个时候啊桃花的花瓣随着一阵春风簌簌飘落，飘落在了他的书上。宝玉对这些花瓣起了一点恻隐，哎呀这花儿这么美，哎不要丢到地上吧，他就兜起这些花瓣想把这些花瓣呀丢到那水里去。而这个时候他的林妹妹在他身后出现了，开始呢就说起了他把这个花抖到水里的事情。那我们来看，这本来是一个很少有人走到的地方，可偏偏呢他们两个人同时来到了大观园中的这一角。林黛玉是来干嘛的？她是来葬花的。我们过去经常说黛玉葬花，黛玉葬花呢其实每一次都有宝玉的出现，他在书中有两次葬花的情节，这是第一次。黛玉这个时候呢就告诉了贾宝玉葬花的原理。
3: 林妹妹你来得正好，快把这些花扫起来撂在水里去。
4: 撂在水里不好，留的那脏的臭的地方岂不把花糟蹋了，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岂不更干净。
3: 好，
2: 葬花呢不可以直接丢到水中去，因为这个水呀、啊、它会流动，它不可以永远的留在这大观园里，它一旦流出去流到那污浊的地方，那这些花瓣呢它们仍然是会被污染的，它们仍然要落到那些脏的臭的沟渠中去。我们在这里啊要很深刻的理解黛玉为什么会珍惜这些落花。宝黛之间呢他们有着强烈的情感共鸣，他们情感共鸣的发端是哪里呢？那其实就是他们两个人对生命有着同样的认知，他们所理解的人的生命万物的生命是平等的。在黛玉的眼中这些花它是有生命的，她希望这些花在完成她春天的使命之后能够有一个好的去处。在这里啊曹雪芹他真的很会写，而正当我们觉得他们的行为是如此失意，我们正觉得呢哎呀这样的行为啊真的是有一点脱离尘俗的时候，他又把你拉回现实，给我们展示了这一对兄妹呢他们调皮的对话。
4: 呀什么书？
3: 哦没什么，不过是中文大学之类的。
4: 你又在
2: 黛玉才不信了啊，就让他交出来，说你别给我弄鬼。他可太了解他的表哥了，他这表哥从小就厌恶读书，他怎么会啊在这样明媚的春光里啊自己这么积极的在这里读书呢？这个时候呢宝玉他对黛玉他也是完全不设防的，因为他们两个人就是两小无猜，他愿意跟他分享自己的秘密。于是呢他就告诉他，妹妹我告诉你哦，你可不要告诉别人，哎呀这个书真的是好。于是呢就掏出了这部《西厢记》，两个人就一块坐在了那石头下一起读了起来，宝黛读西厢的名场面就此诞生了。

0: 过程当中，林黛玉的阅读速度惊人。我们都说呀，林黛玉真的是一个学霸体质啊，她读起来很快，一会儿的功夫呢，就把这个16出的《会真记》给看完了。小说里面强调的这个时间段是一顿饭的功夫。大家平时吃饭得花多少时间呀？啊，像吃得慢可能是半小时，吃得更慢可能是一个小时，撑破了一个小时吧。一个小时就把16出的这样的一部戏文全部看完了，不但看完了，他还能背下来，接下来他还用在了跟宝玉吵架上。他读完了以后，把这书呢就合上了。宝玉就问他，哎，怎么样怎么样？林黛玉呢，这个时候她很坚持，她只说了4个字，果然有趣。她是收着的，她不敢大肆的评点，因为这部书呢在当时就是禁书，里面讲的是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这里我们还要插播一个细节，就是宝玉和黛玉他们读的这一本《会真记》呢，小说强调是16出。曹雪芹他是一个有心眼的，他不是随随便便就把这个巨物给你写过来。《西厢记》有很多的版本，这里面的《会真记》其实就是王实甫《西厢记》，他这个16出啊，没有后面的啊，这个张生高中状元大团圆，没有这些。王实甫的《西厢记》只是从佛殿棋逢，哎，两个人相遇了，那到哪里结束呢？到草桥惊梦结束，一共就只有16出。它是一个这样的爱情故事，内容非常的缠绵。这种故事在古代呀，那简直就是家长们啊极为恐惧的内容，因为他们不希望这样的一些内容啊去挑战封建礼教。因为封建礼教当时会把名节看得非常重要，而这样的一些内容呢，被认为是突破了封建礼教的诸多的底线的。林黛玉只能说一个果然有趣，可是贾宝玉呢，他就没瞧出来，他很兴奋呀。这个时候他就说上里头的台词了：
1: 我就是那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
0: 那林黛玉听了是什么反应呢？她会笑着跟他接下一句吗？她不是的。这是因为她作为一个大家闺秀，她的内心还存在那种对封建礼教的极大的恐惧，她是不敢的。于是呢，她把她的那个卷烟眉竖了起来，而且呢是瞪了那宝玉几眼。这个时候呢，她就收不住了，她很生气，他是威塞带怒，薄面寒嗔：
2: 你这该死的胡说，你弄来这些淫词艳曲来看，还是这些浑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和舅母去。
0: 宝玉一听这话腿都软了，他最怕听到这句话了，一旦让他的父母知道了这还了得。于是呢，他就马上央告，他着急啊，他是向前拦住说道：
3: 好妹妹，你千万饶我这一遭吧，我有心欺负你啊，赶明儿我掉在那个池子里变个大王八，等你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我往你坟上拖一辈子背去。
0: 宝玉的这段话看上去多么的日常，他为了求黛玉的原谅啊，他是赌咒发誓的，但是这番话呢，他是有关生死的，所以有人说呢，他可能是一种欲言谶语，可能最后呢，宝玉他的确是难忘黛玉的孤坟，他可能呢真的要为黛玉的孤坟啊，在他的内心去守一辈子。这话呢当然是后话了，我们只是要来分析一下，在这里黛玉为什么会这么的生气，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些他所惧怕的封建礼教的因素，一个功夫千金是绝对不可以沾惹上这样的一些内容的。那第二个方面呢，那就是他对宝玉啊有了一丝疑心。就从宝玉这个时候的发言来看，他表达出来真的是一个表白吗？不是的啊，这样的一些淫词艳曲在黛玉看来 真的是太轻浮了。所以黛玉呢，她对宝玉她是有一个漫长的心理上的审查过程，她很想知道宝玉这个经常对所有姐姐妹妹都那么好的人，对自己是否是有一番真情，她是否是把自己也视为知己。这个时候的黛玉还没有答案，所以当宝玉说出这番轻浮的字句时，他生气了，因为他这个时候感受不到宝玉的真心。宝黛独西厢呢，就在他们两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小争吵当中就结束了。但是黛玉也没想真的怪宝玉，当宝玉说出了求饶的话以后呢，他马上就原谅了他，他就也讽刺宝玉，
2: 瞧你吓得那样还胡说，哼，呸，原来是苗儿不秀，是个淫娘辣枪头。
0: 宝玉一听这话呢，就知道黛玉是真的原谅了自己。我们来回看宝黛独西厢的这个场面，这可以说是大观园所有美好青春故事当中的最美好的画面之一了。两个青春的生命在这一天因为共享了一个秘密而走到更近，而他们所共享的这个秘密呢，是西厢记，是他们在观看西厢记当中的爱情故事，爱情的种子真正的在他们的心中埋下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宝黛两个人争吵归争吵，可是他们和好的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宝玉这个时候听了呢，就说你这个呢我也告诉去，这当然是假的啦。这个时候黛玉就回应他呢，你说你会过目成诵，难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吗？他们两个人的相处方式就是这样的，宝黛之间所有的爱情场景都有着如此美好的描述，而宝黛独西厢这样的一个在爱情故事发展开始的场面是让我们最神往的。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万物萌发的春天，花瓣簌簌飞落，落到他们的手中，落到他们的书上，两个人静静地共读着一本书，这个时候周围的世界如此的宁静，他们无人打扰，我们多么希望宝玉和黛玉能够永远地共享此刻，如果他们的爱情能够停留在这样的一刻该有多么的好啊。但是呢，故事总是要向前发展，美好的场面呢也总有被打断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袭人来找宝玉，宝玉能够享有的这种单独和黛玉在一起读书的时间不会太多，这就象征着宝玉他不可能有完整的属于自己内心的情感，他还要背负家庭的责任。这个时候呢，家里面有事儿了要来找他，宝玉走了以后剩下黛玉一个人又孤零零的站在这大观园中了。那接下来小说就给我们呈现了黛玉在读完西厢记之后她所拥有的一幅美好的画面，那就是这一回当中的牡丹亭艳曲景芳心。如果说宝黛读西厢是宝黛之间爱情的萌芽，那么西厢记对于林黛玉来讲其实还有一种另外的意义，那就是她生命的觉醒。林黛玉是一个有着强大的自我意识的这样的一位女性，过去呢我们总理解她是哭哭啼啼的，敏感多疑的，尖酸刻薄的，这些都是对林黛玉的偏见。林黛玉真正的特点，她真正的独一无二之处是她对生命的理解，这种孤独敏感的特性，这种诗人一般的对世界的理解能力不是所有人都具备的，而懂得欣赏和理解她这一点的就是宝玉。这两个青春生命能够在大观园中相遇，能够有彼此的如此深的理解和认同，这是人间极其稀有的一种情感。我们今天读《红楼梦》，我们理解宝黛爱情啊，就要从生命的意义上去理解，否则呢，我们永远只是停留在一种 偶像剧一般的啊男帅女美这样的一个层面，其实不然。我们来到世间呢，啊，对生命理解的程度、理解的层面，也决定了我们对情感的认知层面。为什么宝玉在黛玉死后要出家？为什么黛玉她内心只认定宝玉？是因为他们知道这场生命的相遇是极为罕有的，而宝黛独西厢就仿佛他们感情的催化剂，仿佛是让他们更进一步的把心贴在一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而这个环节也走进了黛玉的心中，她对自己的身世、对自己生命的理解也深入了一层。我们来看，在宝玉和袭人走后，黛玉她的心境是怎样的？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西厢记牡丹亭又是如何启发、萌动了黛玉心中那炽烈的生命情感？所以宝黛独西厢呢，在此时就是属于他们俩的秘密。我们知道王实甫的西厢记只是从佛殿棋逢，哎，两个人相遇了，那到哪里结束呢？到草桥惊梦结束，一共就只有16处。张生和莺莺告别是在长亭，长亭告别之后呢，张生一个人踏上了赶考之路，在草桥这个地方借宿的时候啊，他做了一个噩梦，他梦见呢崔莺莺被官兵掳了去，他是吓得大汗淋漓。当他醒来的时候，眼前只有凄凉的月色。这个故事呢竟然到这儿就戛然而止了。也就是说草桥惊梦啊，基本上是张生的独角戏，是张生从一场大梦当中醒来，面对自己孤独漂泊的境地。宝黛的爱情故事虽然此刻如此的美好，但它的结局很有可能到头来啊，就是一场梦，就是万境归空。在读过《西厢记》之后，黛玉呢，终于是能够听明白那些戏文了。又见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寸夺，不觉心痛深痴，眼中落泪。我们可以看到西厢记对于林黛玉来说，它不仅仅是给了她一些爱情的叙事角度，更是引起了她对生命的理解。她开始感受到这春天呢，就像人生的时间一样一往无前的流逝着，自己的美好的青春呢，不知道最后会是什么样子，会在哪里停下。至此，黛玉对世界、对时间、对生命、对爱情的感知仿佛开启了。正是这几句直达她心灵的戏文中的句子，让她终于理解了自己在伤春的背后到底在担忧什么。他联想到了自己的身世，自己呢年幼漂泊，寄人篱下，失去了父母的支持，失去了自己所有的依傍，漂泊在这世间。他的美好青春呢无处安放，他此后的人生也是那么的迷茫。这样浓郁的伤春情绪最终所连结的是黛玉对自己生命的深刻的理解。我们读到这一个层面的时候，才能够理解林黛玉她为什么是一个如此敏感、如此有着自己的生命意识的人。《牡丹亭》当中的“在幽闺自怜”，《西厢记》当中的“每日驾情思睡昏昏”，都是黛玉所感受到的人生苦闷。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宝黛独西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呢，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通过前面的剧情，我们了解刘丽娜辞职在家照顾老公一家人，成为了全职太太。当丽娜与闺蜜聚在一起，其他人都在畅谈诗和远方时，她却总因为家务缠身而迟到。故事会怎样来发展？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宁，还有今日影评人麻宁来拆解剧情，看剧动心。
1: 家庭的细碎早已织成密网，将刘丽娜附入茧中，而闺蜜的存在就像穿透后茧的微光。这天，丽娜因为家庭矛盾与丈夫发生了争吵，便找到闺蜜倾诉自己的烦恼。
2: 难办啊，老爷子呢想跟人家一起去住养老院，害得我跟沈清吵一架，沈清跑来。
3: 那你跟沈清没事吵什么吵呀？
2: 哎呀，沈清心疼他爹，意思呢人家要住养老院你就别住了，天天去看看。哎，天天啊，谁接送啊？他又没时间，那肯定是我。好，我送完他儿子，送他爸，我这一天天我成了他们老沈家的免费司机了。
3: 你这么多抱怨，这么多怨气，我要是沈清我也跑了。
4: 就这时候丽娜其实应该反思一下自己身上有没有问题。
2: 人家老太太都身患绝症了，还有老头子死命往他跟前凑呢。
3: 你看人老太太多优秀，你就应该跟前辈好好学学。
2: 那凭什么我学啊？那沈清不能跟他爸学啊？
3: 沈清他爸以前也是个老鸨吧，老伴去世以后才变成秦氏的，你让沈清跟他学学什么呀？
2: 那等于说要换老婆才能开悟啊？那我就是要寿比南山，断了沈清的情圣之路。
3: 你真够绝的你。
2: 老公整天不回家，老公公要去住养老院，儿子又嚷嚷着要出国上学，哎呀，这一个个的都要往外跑。以为我不会啊？我也跑。
3: 好的呀，今天晚上不回去了啊。
1: 在这方独属于姐妹的小天地里，哪怕只是片刻的停靠，也能让刘丽娜卸下满身疲惫，重新积蓄面对琐碎的力量。在闺蜜的鼓励下，丽娜终于允许自己从全职太太的身份中短暂抽离一晚，没想到儿子的一通电话瞬间将她拉回现实。
5: 老妈，你在哪儿？
2: 哎呀，我马上就回来啊，你先睡觉别等我。
3: 啥意思？要走呗？
2: 儿子明天上学没人送啊。
3: 多了都1.8米了，没人送他不会自己去啊？
2: 他们学校门口没有直达的公交车。像我们这种儿女心重的，你这个浪荡你不懂。好了啊，
3: 走啊。
2: 啊，
6: 来了一圈传递了什么信息呢？
4: 然后就给人家抛下
6: 了。对，
4: 不是倒完垃圾给人家抛下了。
2: 哎，
7: 还替他好，替他高兴。
1: 闺蜜看似揶揄的提醒，让刘丽娜在微风四起的夜晚感到一阵暖意。毒舌与温柔无缝切换的模式，是他们为彼此兜底的暗语。
8: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聚懂人心。
4: 其实应该女孩这种闺蜜就更多，闺蜜局也会更多一些。
6: 是是是，
4: 对吧？
6: 这也是我们生活中特别重要的部分。
4: 嗯，
6: 排解压力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来源。
4: 嗯，哎，你们之间会讨论什么话题比较多一些？
6: 哎，其实我觉得已婚和未婚的讨论话题特别不一样。
4: 嗯，
6: 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讨论的也不一样。
4: 嗯，
6: 比如说以前呢，可能我印象中很多女孩未婚的时候就在聊一些为情所困啊。
4: 嗯，
6: 那已婚的可能就是家里那些鸡毛蒜皮，要带孩子去报什么兴趣班啊，然后给孩子去哪里做这个儿童保健呀。那这几年我就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所有女孩所有女人都喜欢聊搞钱，
4: 是吧？
6: 女性意识觉醒了。
7: 对，
4: 对吧？
7: 原来都是要谈恋爱，现在不用谈恋爱。
4: 对，
7: 都是搞事业。
4: 哎，但你说到这个呢，我就觉得有很多网友说哈，你看这个恋爱、结婚、生娃，女人在不同的阶段，她的朋友是不一样的。
6: 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哈，因为我自己结婚和生孩子比较晚，我就有一段时间呢感觉我和我的一些闺蜜好像断联了，然后我在朋友圈看到她们活动都是在一块儿，心里有点失落。哎，后来过了几年呢，我在微博上一官宣我怀孕这个消息，我发现我那些朋友全回来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家有小了的婴儿车直接送你，不用买了大件儿啊。另外的就说我告诉你这个孕期要吃点什么保健品，你忽然发现哦，那些朋友他们其实没有走散，
4: 他一直都在，
6: 一直都在，只是由于你人生的阶段可能暂时大家有一个错位，所以好像他隐于尘烟，但是忽然当你需要的时候他们又回来了。
7: 对，穿过这些纷繁的现象去看本质的话也挺好理解的，就是人和人脑子想的事儿大方向一致，任务一致，或者感受一致的话就特别容易交流。所以我们老说人和人之间是有缘分的，缘分里有一个非常强的因素，就你们俩脑子想的东西是不是有重合，重合度越高那么你们俩缘分其实就会越强，然后到以至于最后再深挖出一些创新的路径来，是去搞钱啊搞事业啊，还是搞点别的来，这些都是基于前面的重合。
9: 但其实你看这个短片当中任何时候丽娜出现了问题都可以有闺蜜的支撑，但是我们反过来说最后他这个我是不太赞同的，你闺蜜什么时候你需要人家，你需要倒垃圾了你把人家找来了，你倒完了你行了我走了，你这个浪荡的人你是不懂这个家庭的。
6: 对，我作为一个女性啊，其实我跟您松松绑，就是好多女性朋友跟你抱怨的时候她其实并不是真的要怎样
9: 啊，
6: 你不需要特别
9: 只是宣泄，
6: 哎，你不需要

0: 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会有两种不同的
1: 感受，不一样
0: 感受。
1: 对，
0: 总而言之，我觉得你总有朋友做你的倾诉的对象也好，垃圾桶也罢，还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
1: 没错。
2: 对。
3: 刘丽娜在闺蜜入股的餐厅聚会时，凭借敏锐的眼光，留意到店员服装在面料和设计上的不足。闺蜜随即向餐厅老板推荐了丽娜的改进建议。
4: 三姐，丽娜眼睛尖啊，她说咱那服务员那衣服不太合身，上菜的时候那老来回蹭那个杯子和那个盘子什么的，确实不太好啊。
5: 还真是，这个细节可太重要了。
4: 哎呀，但是吧，现在服务员流动性也很快，我们家门口那个餐厅大概两个星期左右就换一波，所以这个衣服也没有办法定制
5: 啊。是啊，我们之前呢也是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在采购上啊都选的均码，就没选太贵的。
6: 其实简单，就是在那个腰身和袖口那儿加一个松紧，或者是加一个暗扣，就能收放自如了。
5: 我们怎么没想到啊？
4: 姐，丽娜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上学那会儿啊，有活动啊什么的，服装都是她一个人搞定的，是不是？她眼光可好了，
5: 真厉害。
4: 干脆丽娜，你帮姐定制50套吧，我请客。
0: 你看，这还是好闺蜜哈、不断的向外界推介她，对吧？
1: 搞点事业。
0: 对。这就是你说的闺蜜这块搞事业。
2: 搞事业。
3: 凭借这份敏锐与专业，丽娜意外接下了为闺蜜餐厅定制服装的工作。没过多久，定制的50套服装在丽娜的亲力亲为下顺利制作完成。而丽娜通过这次给闺蜜的帮忙，重拾了对事业的信心。
7: 哎，我正在注册营业执照啊，打算自己开公司了。
4: 可以啊，你以后我们管你叫刘总好了，好不好？刘总
5: 啊，刘总恭喜啊。
7: 谢谢三妮姐，小生意多亏你们关照。
0: 这是好闺蜜的支撑的力量啊。
3: 闺蜜们由衷的为丽娜的精打细算与创业决心点赞，这份肯定让她坚定了重拾事业的信心。创业之后，丽娜和丈夫沈清的矛盾却在逐渐升级。在发现沈清偷偷看女同事朋友圈后，丽娜忍不住向闺蜜发泄情绪。
4: 我都气死了，昨天差点动手，
8: 我要跟沈清离婚，我要搬出去住。
4: 不过了，
0: 你看这每一回都是他在吐槽他们家的那些事，
2: 而且关键人物就3个，我儿子，我老公，我老公公。
0: 然后他两个闺蜜倒没有说什么。
2: 对、
8: 哎呦，我都活到40岁了，居然无处可去。
4: 所以呢，别动不动就离婚，就算不过了也要徐徐图之，先当离婚了，心理上先断奶。
8: 就是啊，激情离婚倒霉的都是自己啊。
1: 这俩人还挺成熟的。
0: 对，
4: 而且啊，你吐槽这1个多小时，我总结就一句话，沈清不让你看手机，
8: 那还不严重啊？他手机里要是没有鬼，他为什么不让我看啊？他整个人一个心都在手机里，我都瞄到了，他是在看美女
4: 啊。网络上的不知名美女还是生活中的实名美女？
8: 是他们投资方的项目经理，我见过的，蛮有气质的。
4: 看照片。
8: 哎呦，长得可以哦。
1: 长得可以还夸一句，
4: 气质也挺好的。
0: 扎心了。
8: 沈清，中年男，没钱没时间没青春腰还不行，人图什么呀？就算没什么，我看沈清那样子我也烦。
4: 我问你个问题啊，你说夫妻之间应该是亲密无间，像个连体婴儿一样呢，还是应该有点个人的空间？
7: 我觉得一家人就应该不分彼此。
4: 那你投资小白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沈清？
7: 我，
0: 闺蜜特别清醒啊，总是一针见血戳出问题，
1: 而且这个立场特别值得赞许。
0: 对，
7: 哎呀，反正我现在就是一无是处，工作没有，投资又失败，儿子学习费劲，老公又见不到人，你说我
2: 全是槽点。
7: 那小白给了我2张音乐会的票啊，我都找不到人陪我去看。
8: 哎呦，这个最近这个小白出现的频率着实有点高啊。
4: 老实交代，什么来路？看照片。
0: 很警觉。
8: 我问你都不拿出来。
7: 哦，你们看
2: 还留照片呢。
8: 那
4: 有。
8: 哎呦，可以哦，那身材秒杀沈清啊，
4: 真的挺帅的。
2: 搞游泳的
8: 肌肉呢，你看这。哦，你这估计太跑偏了。我 们是普通朋友。

0: 哎，音乐会我陪你去啊，我要看看这个普通朋友，好好看看清楚了。
1: 什么心思你是、啊嗯、
2: 他说这个他很开心、啊、
3: 对，
2: 普通朋友
4: 没人问他们有什么特殊，
1: 但我什么都不会干啊。
5: 你就算是个弱智我照样爱你，行了吧？
1: 哎呀，幸亏有你们。
6: 当婚姻亮起红灯，丽娜在迷茫与怨气中向闺蜜寻求慰藉，闺蜜们用幽默与智慧巧妙引导，帮她宣泄情绪的同时也进行着温和而客观的分析。这份不离不弃的陪伴与清醒的旁观视角，成为丽娜在困境中找回方向感的重要支撑。
2: 女孩在一块儿就经常可能吐槽的这个槽点会多一些，
3: 对，
2: 吐槽的几率也会更高一些。那当你们会遇到比如说你身边的一个闺蜜像你，哎呀，一个就是吐槽某一个人的时候，你们会一般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就听着，还是去试着帮她分析解决？
4: 就是看吐槽这个人是哪某一个人，
2: 嗯，
4: 比如说是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可能大家会一起加入对这个人的吐槽。背后蛐蛐那个人变成了这几个人友情维系的一种手段，
3: 公开声讨。
4: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们一般听到的时候，我们会分清对方到底是一个紧急需要解决的一个事件，还是一个发泄情绪性质的一个吐槽。
3: 从我们专业讲，就是信息密度集中在哪儿？
2: 对，
3: 像马老师说的，都集中在关系上，那就还有的思考。都集中在执行上，那就基本上要办事儿，
2: 彻底崩了。
3: 对对
2: 对。
4: 但是这个事儿我之前也反思过。哎，我是在去年生日聚会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说，因为现在流行测那个 MBTI 人格嘛，我是 ENTJ， 我就发现当年我们室友失恋的时候，人家都知道说啊，第一时间抱一抱，给你一个温暖的肩膀或者拥抱，我每次问的都是，说吧，想让我帮你干什么？是去骂那个男生一顿，还是去帮你挽回？我想的都是特别具体的执行层，就是解决这件事儿。我没有想怎么去解决他的情绪，就陪着他流眼泪也好呀，给他点杯奶茶也好呀。
3: 我跟您一模一样，所以他们管我叫硅钢，钢铁的钢
2: 啊，
3: 就找到我找我倾泻情绪的，我都会忽略掉，然后直接告诉他这个事儿的关键点在
4: 一二三四五，
3: 对，执行层在哪里，结果可能有三种，你接受哪一个，哪个概率更大？
4: 然后他说我不想听，我不想听，我现在心里很乱，我不想听你这些。
3: 对对，
2: 其实，在你跟闺蜜之间相处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她遇到问题向你求助，这个情况下，你一定要脑子特别清晰。我认为啊，如果是我是先倾听，听完了，共情，然后肯定你的部分，帮你客观的分析问题。我坚决不会帮任何一个朋友做决定，是说这个人要还是不要，因为。我听到的这些信息都是他说的，
3: 对，
2: 我没有跟这个人直接接触。你觉得这人是一二三四五六七都特别不好，我觉得他有九十挺好的，但你没说，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永远只是建议，做决定还是要他自己。
3: 对，这个点就特别好，因为在生活里面，我觉得大概有三类人是不太适合去参与这种调解，甚至可能他们都不太适合做朋友。第一类就是啥呢？就是属于偏见特别强啊，你是我哥们儿，那除了你之外，这个世界全错，你说吧，你说什么我都支持你，就这种其实会搞坏事情的。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就属于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就拿他当那个特别大的事儿，然后他就抓着这一点儿，然后无限放大，也会把事情搞坏的。还有一类人特别可怕，他自己有目的，简单的说就是把你俩搅黄了，我能得到好处，我要么就是开心有优越感，反正把你俩搅黄了对我没有任何坏处，我就开心就好了，那就搅了呗。比如你干啥？
2: 就是您说的那个，就是让我想起了防火防盗防闺蜜，
7: 要防这种闺蜜。
2: 哎，就真的有一类这种人，就是你把他真心当作你的朋友，但是他觉得他过得不如你，他内心有深深的嫉妒。就这种闺蜜，你真的要睁大自己的眼睛，擦亮你的心灵，要看清楚。
3: 对。
6: 刘丽娜和闺蜜约好看音乐会的当天。她一改往日全职太太的装束，让闺蜜眼前一亮。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10: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7: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和 RSV 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
1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